0: 辆都稍多一些。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那最后呢，来关注到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新规已经正式开始实施，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新规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等经营活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3: 你是阿树是吧？
2: 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你
4: 好。现在吴京在看到我，绝对不会说阿树你现在长得很着急，他会觉得呀，你做了什么？怎么越长越年轻了？我跟你说，当年我第一次见吴京的时候，就是我穿着一个特别皱皱巴巴的一个衣服，然后呢还是个长款的，我个子本来又不高，然后那段时间呢就是吃的也比较的圆润，那个肚子我记得还挺的老高，然后那个头发还特别长，全部梳到后面，显得特别油腻。他问我多大，我跟他说了，他可能就掂量了一下，他可能觉得呀，怎么感觉长得挺着急，但是估计他故意怎么说的，因为我很可爱，所以他才敢就是让他录个 ID 在里面大放厥词，说什么看着很着急，我根本没给他写这个词儿，那个自己加词儿。可想而知，吴京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所以吴京他其实内心当中他有白羊座应有的那种少年气啊，所以很多人就是看不惯他，有的人会批评他，现在他已经变得很儒雅，甚至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特别的懂事儿了吧，应该是。但是其实我也觉得有一点点就有一点心疼。我觉得任何人如果能够完全做自己呢，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只要不伤害到别人。可是作为公众人物，你如果过于做自己，尤其是像这种火象星座，就会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他跟谢楠的婚姻生活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这个磕磕绊绊的，当然夫妻生活谁没有磕磕绊绊，但是你想火象星座你跟他相处的话，他肯定你得一样是风象或火象，你要得理解他。如果你是那种土象或者说水象，你跟火象你们俩三观和人生的这种就是很多的看法和观点都不太相同，在一起你要没有包容没有接纳，很容易出现一种就是内耗和痛苦，哎，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啊，这话说回来，我觉得就是爱自己最重要。为什么做自己最重要？刚才讲我长得着急，我其实是想给大家来推荐液体沙拉的，因为最近这个液体沙拉大家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想法是一样的，因为这款液体沙拉你看到它那个包装你就知道它是那种果冻一样的那种嘴子啊，你给拧开然后直接全部挤到这个嘴里去，每一袋是110克的大容量，而且还特别添加了奇亚籽，它是16种果蔬 NFC 鲜榨而成，零脂零蔗糖，有18%的这个膳食纤维啊，所以它是轻液段，你吃这个你不会特别饿，你就可以补充你身体的能量，还可以不用吃那么多大鱼大肉或者说精致米麦面，然后你就可以达到一个减脂的效果，开袋即饮，它是控食代餐啊，它是大鱼大肉之后的蔬果平衡，它是你久坐就是便难啊，或者说难以上厕所膳食纤维的一种补充，还有你就有的人不喜欢吃饭，你营养缺乏营养补充，我是觉得这个液体沙拉真的是好处多多，各种各样的理由都可以值得我们去买，小碗营养师特别精心研发的这一款控食代餐的液体沙拉，我希望有更多朋友跟我一样每天都能够喝，它每一袋只有58卡，比鸡蛋的热量还要低然后它这个价格也很便宜啊，我们55块钱20袋一箱，55块钱20袋，哦不对，2件起售，应该是40袋一箱啊，

0: 40袋一箱。然后我看看啊，如果2件起售的话是多少钱，那就是110，对吧，那就是110，也可以哦，11040袋，我每天喝一袋的话也有一个多月呢，一个多月你算算110块钱，一个多月的伙食110块钱，花下来一天才多少钱，不贵呀。就我是希望那些人，就是有一些朋友跟我一样，现在已经参透了就是控制体重的这一条这个武学之路。哎，真的就是说我们很多人瘦下来之后，他都有很多的经验，有一个概念掌握在心里，就是我们始终对于这个进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概念在，或者说有一个差不多了解的一个情况在，而不是说哎呀，每次很多人减肥减不下去是因为大鱼大肉吃惯了，你让他突然间停止啊吃沙拉他受不了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以首先在心态上，在欲望上进行个克制，当你说服了自己之后，你再去考虑如何能够平衡你的欲望。比如说我前面两顿吃的挺好，最后这顿呢是不是就可以液体沙拉代替了，咱们只要胃里面不会饿的，就是让人觉得抓心挠肝，只要胃里头有膳食纤维有液体沙拉在里面，我们就不要再想着那些大鱼大肉或者说那种麻辣的重口味的东西了，这样长此以往慢慢的不就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健康饮食的过程当中吗？所以液体沙拉必入，就这个价格是必入的，我有你有大家都应该有。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就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这就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通过了你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液体沙拉，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发给你，如果你之前加过我的微信直接说我要买液体沙拉就可以了，记住微信号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
1: 爱上一座城市，
2: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1: 爱上一个声音，
2: 用音乐放松心情，用资讯补充能量，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今天阿树脱口秀跟大家说说论坛吧。最近那个天涯社区不是所谓的再次重出江湖吗？大家有没有玩过天涯论坛啊？所有这个时候锁定997金陵之声收听亚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每个人都跟我说一声，你们以前有没有上过天涯论坛，有没有在上面看过什么特别难忘的神帖或者发过什么帖子。以前有一个叫莲蓬鬼话的板块，你们知道吗？我大概是在09年左右的时候，09年之前吧，反正就是08、09、10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曾经在莲蓬鬼话就是发过一些帖子，就是描述了一下小时候见到过的我不知道怎么去用科学解释的一些场景，然后发在底下跟大家聊。就是 我印象中这事儿，我可以在节目当中也说，它不是封建迷信，也不是宣扬什么封建迷信，它就是小时候的那种记忆，但是呢它肯定是可以用科学解释的，但是我不会嘛，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就给大家形容一下我当时看到的画面，然后你们来跟我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科学解释。我小时候大概在5到8岁期间这个年龄段，我跟我们那时候我大概那么小的时候，不是生活在农村吗？有一个就是住在我们家后面的一个跟我同龄的一个女孩，但她辈分比我高，我得叫她姑姑。我们俩一起啊，在乡野间，就是有一条那个乡野公路，那公路上面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柏油路啊，都是沙子，就我们俩坐在马路中间玩沙子。我记得那是一个大夏天，但是是夏天的傍晚还是午后还是什么时间段我忘了，就是我们俩坐在那个马路中间玩沙子，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呢也没有车，那个时候就也没有那么多现在什么这个车子发达那么快，什么四轮小轿车没什么车，那只是一条马路。然后我们坐完沙的时候，突然间哦，我们俩看到天上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异象呢，就是我印象中我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因为太小了嘛，我觉得非常多非常多的

那个人，非常多的人。我现在印象中应该是有那个有像类似于这个仙女一样的在天上飞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还有很多人提这个篮子的，反正有很多人，很多人。然后突然间在那很多人当中出现了一道门，出现了一道门，那个门呢就是古代的那种大门，我印象中。然后有一个类似于像仙女一样的一个角色，在天上飞啊，就是好像我印象中她背这个，就是就像那个王母娘娘旁边那个仙女一样，背着一个那个花篮，然后就往那个门，反正我还是记得是有人，反正往门里面走啊，还是从门里面出来，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有人有门，然后就后来就这个画面就消失了。哎，你说这个记忆是不是很奇特？我在想说是因为是云雾，但是那个很逼真，真的很逼真，是云雾出现的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我现在就是长大之后其实是小时候的臆想做梦，但是其实是实在的。因为今年过年我还跟我那个一起玩沙子的那个同龄的一个就是我的这个本家的姑姑啊，一起过年的时候吃饭打牌了，我问他，他说他也记得，但是他的描述也不是很清晰，所以我就把这段记忆写在那个天涯社区的莲蓬鬼话里面，底下人咔咔聊可开心了。那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呢？这个是海市蜃楼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啊，我就不知道科学如何解释了啊，所以发在了那个莲蓬鬼话里面。那其实天涯社区我们很多以前大概在千禧年左右，或者说在2010年之前，很多人其实都在那个社区当中去泡论坛啊，包括我们南京的这个西祠胡同啊，对吧？很多人去玩，但是现在这个天涯社区再次归来，是不是还能重现当日的荣光呢？然后我看到这个天涯社区重新归来的一个宣传是说，你写的那些帖子，你认识的那些朋友，你收藏的那些好文都还在。根据综合报道，停止服务3年多以后，承载着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天涯社区6月1号开始正式恢复访问，以全新的域名天涯 .net 回归。随着数据逐步恢复，那些曾经轰动一时的神帖也将再度浮出水面。其实说实话也才3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已经多少年没有进过天涯社区了？所以他就是再回来还有没有人愿意上去呢？白天说恕我直言，这个车贴上的广告语俗了，写成习武为我习武为国，我觉得更合适些啊。你那个可能不是我们车贴啊，那个是重启带来的怀旧的声浪，背后也藏着大家对当下互联网生态的不满情绪。现在这个互联网内容同质化、浮躁化、功利化特征特别明显，爆款内容转瞬即逝，深度创作乏善可陈。怀念天涯从来不是怀念那个陈旧的网页界面，是饱含了天涯游子们对优质互联网内容的期待，是不是？现在撞上短视频的天涯，怎么让用户回来并且留下，怎么样让社区重新成为数字时代的新风景，是一场大考啊。甚至如果不解决深层的商业逻辑和技术短板，天涯论坛今天的重启也不过是下一次关停的开始。

小金鱼说，这么经典的歌阿树怎么不唱啊？你想听我唱啊？啊，好的。哎呀，还有人喜欢想听我唱歌。我知道我的歌有的时候真的是对大家来说上班路上的一种折磨，我主要是自己爱唱。来喽，一会儿唱啊。我有的时候连进去都进不去。

0: 白天说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是说我不要唱歌了吗？这个在节目里唱歌是对别人来说是一种打扰是吗？谢雅雅说我们80后当年上学时候就是上西祠，哎，我跟几个同学还一起搞了一个讨论版呢，都是版主，哇哦。哎呀，我很遗憾的是我最青春的时候不是在江苏，所以我并没有上的是西祠胡同。所以如果说时光倒流到我那个时候2000年刚开始我就毕业了，成为了主持人，然后经过我这种对吧性格，我觉得我在西祠胡同上应该也有一席之地，我就会有更多的明星好朋友，而不止邓超一个人。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如果听到地名就会心跳加速，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布拉格的查理大桥，还有布达佩斯的多瑙河夜景，应该会让你一下子就觉得心跳加速吧。7月24号，请你跟着阿树一起出发，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把地图上的名字走成脚下的路。告诉你们啊，阿树带大家出去玩不是普通的旅行团，不是那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赶场团，我们可能会在维也纳喝一杯咖啡，在布拉格古城发一会儿呆，在多瑙河畔听听古典音乐《蓝色多瑙河》，就是慢下来。很多人其实一个人还不敢出国呢，说我一个人出国我不敢不敢啊，那你就跟着我们一起，我们全程有专门的人服务，有电台的专属服务，有特色餐，有什么安排，各种各样的，跟着阿叔去旅行，开心的不得了，关键性价比还高。我跟你们说，因为我们这次定的时间长，你看老早就开始说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就是拿的价格全是最便宜的，市场上我们是最便宜，20000出点头就可以12天，而住得好吃的。

0: 如果想要咨询报名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先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案例。在写字楼里办公的李姐，每天对着电脑处理报表开会，眼睛经常又酸又胀，看东西还重影，坚持吃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跟我们反馈眼睛干涩的情况明显好转，现在就算加班到很晚，眼睛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难受了。还有高中生小王，每天学习到深夜，眼睛布满血丝，看黑板啊都模糊，服用了这款胶囊两个月后，不仅眼睛疲劳感减轻，连视力都没有再下降。更有宝妈张女士给上网课的孩子吃了这款胶囊，孩子说眼睛没那么累了，看屏幕啊也不频繁的揉眼睛了。悄悄地告诉大家，营养屋作为深耕健康领域多年的老品牌，从原料筛选到生产工艺，每一步都严格把控，品质绝对有保障。家人们，现在新品上新价机会很难得，这么优惠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198您在官网只能够买一瓶，但是呢在我们这里直接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20粒可以吃两个月的时间。4007106109，4007106109，拨打电话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是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库存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眼睛问题严重了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把这份超值的护眼大礼包带回家，给你和家人的眼睛一份贴心的守护。198就是孩子的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一件衣服钱，但是今天四效合一的越橘叶黄素胶囊给您带来足足两个月的营养支持，守护我们的心灵之窗，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字旁今天的精，江南水乡的江南，搜赢江南精选。
2: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3: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7: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主要都是集中在快速内环中的隧道和高架。不过呢，我们从大屏上来看，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在靠近隧道进口的位置，现在呢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受其影响，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过江通道的车流量现在主要。

0: 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其中呢，定环门长江隧道是双向车多排队，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普斯立交和泰山新村都是往路和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还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最后呢，来关注到6月1日全国首辆儿童主题公交冰淇淋专列11路甜心童趣号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南京公交为了迎接6一儿童节专门打造的沉浸式主题冰淇淋专列，不仅仅是一辆特色的公交车，更是一次关于城市温度、儿童友好与公共服务创新的生动实践。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隽逸。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6: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7: 8:32，6月2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白天参与节目，他说什么也不说了，喝酒。OK， 我们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可以坐在一起喝喝酒。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每天都跟大家说一下每一天的行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个8点半回来跟大家说一下第十天我们干嘛。我们将会去布达佩斯进行一次 City Walker，再看一看这座被多瑙河温柔切开的双子城，一半是布达的古朴沉静，一半是佩斯的热烈鲜活。漫步石板老街，听街头艺人的琴声漫过河岸，坐复古电车穿行古城，看光影在哥特式建筑间流转，这里的浪漫藏在每一缕风、每一寸光影里，来过便念念不忘。千万不要错过布达佩斯的城市公园哦，太好玩了。公园里的建筑物将匈牙利的直线派风格和东方浪漫派风格融合在一起，有温泉、动物园、游乐场、植物园，属于适合各个年龄层的复合式公园。午餐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匈牙利的国菜牛肉汤，来自150年前的鲜美汤汁，是匈牙利人的意难平，无论走到哪里都想喝上一口家乡的味道。晚上我们在布达佩斯的街头，在布达佩斯的街头漫步一下，体会一下这座城市的夜未央。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要回国了，所以前天晚上在布达佩斯好好逛一逛吧。7月24号和阿树同游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其中还有一个隐藏的国家斯洛伐克，那个首都我们也会去 City Walker 一下，也会去逛一逛玩一玩。也就是说，其实说是三个国家，其实是有4个国家会去的。出境线路需要提前办理相关的手续，预留相关的资源，太晚报名容易出现没有位置、排不上档的情况。向往周欧古堡、小镇风光、异国风情的伙伴，确定出行尽早占位锁定名额，早报名安心安排假期。大家可以来添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跟我联系上了。这是7月24号出发旅游的整个行程。

独一无二发来信息说，阿树今天换新车排队上牌，听你的节目好治愈啊。哎呀，新车里面听着我的声音啊，那音响效果肯定会更好吧。那我们放一首歌测试一下你的音响效果怎么样啊？有一首老歌，周慧敏的最爱，音质又好，声音又甜，旋律还美，

家宝说，不得不说以前的粤语歌那些填词作者写得真好，很美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曲调，再经歌手投入的演唱，就成了一首首经典。经典的歌曲不光有最爱，还有我们独一无二想听的这首温兆伦的随缘。不知道这首随缘又会让你听出怎样的一种感受。这是一首老歌哎，而且是我以前小的时候听的还比较多的一首老歌。随缘是1991年演唱的《辉煌》的主题曲，徐嘉良用弦乐铺陈出命运的宏大感，潘伟元的词句将聚散离合本是缘的人生哲思写得入骨。90年代这种弦乐加吉他的编曲手法相当先锋，难怪能够成为一代人的记忆 BGM。

很多人听这首歌就会想起《繁花》这部电视剧第16集《只差眼泪流下来》，温兆伦唱出了无数泥陷情缘困惑之中痴情儿女的心声，一句随缘聊表此生。胡歌第16集这段眼神已经从14集的不甘心变成了无奈和随缘，据说演得特别好。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一刻不可强留。

这首歌有一种自带清凉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夏天听这样的音乐整个人都是那种很清凉舒适的感觉，就像是躺在我们那个冰丝的凉席上面，哎，冰皮凉感的这个凉席上面，凉席，冰皮凉席啊，不是冰丝，冰皮凉席。这是我最近花100多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的一款凉席，这是我用过几百几千之后各种各样的凉席之后用的，我觉得性价比最高也是最舒服的，好舒服啊。它是那种冰皮凉感的面料，凉感足，但是又是不是刺骨的，不冰腰，有的人怕吹空调体寒，老人小孩其实都能够放心用。而且它的整个的这个冰皮的凉感面料是 A 类的母婴级标准，吸湿透气，排汗超快，不闷汗，整夜干爽。最重要的是它是床力全包的设计，四周高弹力，宽边松紧带，就是它就是装也特别容易装，360度牢牢的包裹，不会跑啊，不会就是歪掉啊什么的啊。而且它这个整张的冰皮凉感面料的凉席呀，可以机洗也可以水洗，比竹席藤席好洗不知道多少倍，所以真的是一个性价比又高。

0: 又舒服懒人必入的凉席。今年夏天就买这100多的凉席挺好的，别嫌它便宜。就是我躺在上面，我真的觉得哎呀，这个腿啊和手啊还有脸啊在这个整个凉席上面，那种软软的滑滑的这种凉凉的感觉非常舒服，睡眠特别舒服。就是再加上它这个我买的那个夏凉被，那个夏凉被也是他们家的，你也可以买啊，夏凉被也不贵，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夏凉被。我来找找啊，啊有夏凉被，当时我看了一下，130就能买，我家是1.5米的，但你要是买2米2.3米的话要160。就是我买的这款夏凉被呢，它不闷汗不粘汗啊、特别的好。就是怎么说呢，它的夏凉被就是黑科技那种凉感空调被，一触就凉，整夜干爽，双面双感， A 版的100%的全棉材质，婴幼儿安全接触， B 版是凉感印花丝滑触感。我跟你说，就是开纯的这个牌子，不管是做那个冰皮凉席还是做夏凉被，真的就是100多绝对吊打千元。这个我平时我一般不敢讲这样的大话的，我用完之后才觉得真的好。所以大家大大方方的，不管是夏凉被还是这个冰皮凉席都入手，肯定你会觉得物超所值。如果你们要买的话呢，加过我的微信，直接跟微信说我要买夏凉被或者我要买冰皮凉席。如果说你没有加，你现在就加我微信，然后跟我要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和链接，可以直接下单，跟我们江苏广电的人一样去享受这份福利。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搜到我的微信号。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阿树早读，关注满满的正能量，美好的文字背后是大家获取生活和工作力量的地方。
1: 声音因为文字而美好，文字因为声音而鲜活。

六月推荐六个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心态。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它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才真正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分享六句积极的话，愿你我的六月都能比往日更好。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别急着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人做过一个比喻，如果说健康是一，其他后面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在出发时才更有底气。拒绝力所不能及的要求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我们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在工作当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

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他们背后的艰辛和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别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试。这个六月，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过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今年大家可以考虑花个168块钱去现场玩，一个呢是有演出可以看，二个呢还可以吃7到9钱大号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重，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那么168买了这个盱眙龙虾节的门票之后，凭票根可以在第一山、铁山、四民族林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游玩，然后像一些网红店铺啊、龙虾门店啊、住宿酒店呢、也通通都有折扣，所以是不是很划算？6月12号到14号那个周末，可以选择在盱眙度过，吃龙虾，玩一玩淮河边的小城，然后感受一下那份小城独有的闲适和美好。具体怎么玩，你也可以按照阿树的路线去走一走，看一看。阿树那天去盱眙，感受了一下2天1天的美好，2天1夜的美好，也要吃什么、住什么、玩什么，哎，真的是不错哎啊！尤其是那个住和那个喝咖啡的地方，还有吃糖水的地方。那个环境真的让人觉得坐在那儿有一种独属小城的惬意和美好。你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看看我发的盱眙那条视频。如果你们要买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的话，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我要买龙虾节门票，我把购买链接发给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我的微信视频号最近又发了。

0: 了一条新的视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希望大家可以去给我点赞。新的视频是苏州的视频，那次去苏州待了一天啊，我真的觉得挺失望的，去的平江路和坐的苏州的古运河游船，哎呀，跟我想象中的苏州的那种江南美好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未必是一个攻略推荐，更多的是一种壁垒吧。哇！如果你要看的话，都可以来到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 JSBC 阿树那个带着黄威认证的视频号，就能够看到我最新发的那些视频啦。
1: 闹钟又响了，
2: 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3: 啊，又迟到了，
4: 记得吃早餐啊！
5: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4: 出发，
1: 出发！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0: 8:54，6月2号星期二，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今天南京继续维持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最低温度20度到21度，近期紫外线比较强，午后的体感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晒，及时补水。请各位注意一下入户调查的通知，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已经在6月1号启动了。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结果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里进行调查的时候，希望您能够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的信息。6月1号，全国首辆儿童主题公交冰淇淋专列11路甜心童趣号正式投入运营。这是南京公交为迎接6一儿童节专门打造的沉浸式主题冰淇淋专列。日前，栖霞龙潭15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约35亿元。6月1号，华夏精密机械科技南京有限公司生产年产3000台高端精密数控机床生产线项目在丽水区永阳街道开工。近日，首届文旅融合发展10大创新案例发布大会及文旅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南京牛首山以文旅科技融合创新高地入选首届文旅融合发展10大创新案例。6月1号，建邺区为辖区儿童送来了一份健康大礼。从本月起，南京市儿童医院的专家团队将走进建邺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优质的儿科医疗服务送到家门口。为了进一步保障业务数据安全，6月1号开始，南京市健康证明办理手机端登录途径为我的南京 APP、 健康南京 APP、 微信小程序停用。8:56，白天大哥说想听一首小城故事，来自邓丽君。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杨小周宇带来的爱车帮，节目以外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吧。明天星期三小周末，我们继续早间，不见不散。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四至十六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
1: 呀，这两天很难受的。
2: 难受什么？
1: 就是我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因为买了一个新的那个拉力，就是练肌肉的阻力的那个拉力带嘛，那是专业的那一种，就它的那个重量拉力非常大的那种，然后我就在家里面拉了一下，拉了一下以后
2: 拉了
1: 就不能动了，
2: 就拉掉了，
1: 就拉了。对，其实我很难受的，我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很难受的，然后我就跟杨晓说，我说明明我就是也没拉多长时间，就是拉就像那个撸铁一样的那个重量啊，它有克重是多少的，我说我也没多拉，就也就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但是我分了三次，分三组嘛，对吧，结果我背啊，整个晚上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因为很疼。
2: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开始热了，很多的朋友呢就是比如说想要去减肥的，对吧，就
1: 我是想练练肌肉的，
2: 就开始自己去找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健身的方法，网上面有各种各样博主的健身的这些方法，
1: 对
2: 不对？但是你这一容易练上头、
1: 练错了
2: 就会有问题。
1: 然后我就昨天，
2: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之前也跟大家去说过，就是任何东西短视频的传播它很难有头有尾。短视频很多的这个传播呢，因为为了保证完播率，一般它会告诉你这四个动作你就能瘦肚子，对吧，这四个动作你就可以长肌肉，但是前面可能花半个小时的热身啊，结束之后花半个小时的这个整理拉伸它都没有的。
1: 是的，
2: 所以很多人上来之后，哦，起床了，来这四个动作我来做一下。
1: 是的，
2: 一上来之后你身体就会
1: 瘦。我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昨天我就跟杨好说了，杨好说你是拉伤了，你看那个背像块板一样的，
2: 对啊，所以
1: 硬硬的。
2: 所以我觉得就跟汽车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我们汽车都知道有热身，对不对？然后在高温天气里边，原来的时候跑长途下来之后，不要立即熄火，对吧？让涡轮散散热，
1: 对，
2: 一样的道理嘛。
1: 是的，
2: 天热了，大家可能都想去动一动，去运动运动，是不是？在运动之前的热身
1: 之后的恢复整理，一点都不能少。
2: 今天就是我身边这个又是一个反面典型啊！
1: 真的，我都没想到，因为我按照他那个动作做都对的。
2: 前面热身没有人教你，对不对？所以就是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啊，就是关注你的车，更要关注你的人，在这个季节你想要去动一动的话，提前的热身很重要啊，
1: 一定不能少。好，接下来的时间再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今天车新闻里面有好多成绩单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大家如果也有想换车的打算，有纠结的，有拿不定主意的，也都可以通过84652999请我们现场的热线，或者是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可以发帖，你可以点赞留言跟帖都可以。然后今天会一个小时呢，我们也会有技术专家连线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快好省汽修的蒋春宝蒋总，蒋总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具体的案例，大家用车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
2: 七奶爸说好长时间没打卡了，今天打一下。我怎么记得你昨天还在打卡？
1: 打了一下好像，
2: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

0: 这些每天都在的人
1: 都记得，就像老朋友一样
0: 都放在心里呢。
1: 对对，
0: 其他的没打卡的你们自己来想一想，偷偷来打啊，反正我们都能看得到的，好不好？
1: 好，那
0: 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
1: 啊，
0: 等着你来打卡啊，
1: 今天的节目了。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

0: 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九九七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懂车更懂你。
0: 最新的行业趋势，最快的新车信息，
1: 客观真实
0: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1: 车新闻。
2: 爱车帮车新闻，齐霄说：“我就不搞锻炼，怕过度残了。”
3: 自然美吧。他说刚参加体检，身高176，体重142，腰围82，还是不错的。
2: 你这相当不错了，
3: 是吗？
2: 142斤，142斤。我要是这个体重，我跟你说，我就帅成那个张凌赫了。我跟你说，真的
3: 不是他腰围82不大吗？
2: 不大。好，大家可以继续啊留言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车新闻。今天车新闻首先跟大家去说一条消息啊。其实，在我们的，我说实话啊，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邻居当中，就是韩国人这在穿着上面呢，其实还是蛮讲究的。
3: 那是，
2: 对吧？
3: 会打扮的。
2: 穿着打扮上面还蛮讲究的。我身边当年几个朋友去韩国留学的，回来之后的那个穿衣风格就真的会有一些变化。咱先不说好看不好看的这个问题啊，
3: 就是会搭了，
2: 就它一个是颜色色系搭的可能就不太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它真的还蛮在乎外观的啊。
3: 对，韩国人出门穿的都好。
2: 那韩国的车大家都知道，在韩国那边买车买的像现代的车啊，起亚的车啊，
3: 对
2: 啊，包括他们那种三星的车啊，其实这都比较多嘛，是不是？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4月份的韩国进口汽车注册数据出炉了。
3: 国内汽车产业也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中国产汽车在韩国新注册量首次超越日本汽车，成功跻身韩国进口车市场第三位。
2: 中国汽车在韩国新注册的数量是2023台，同比大幅增长272.6%，这是历史的单月新高，占了韩国进口车市场6%的份额。同期日本产的汽车注册量是1974，它是占了5.8%的这个份额，虽然也就多了50台啊，但是呢，这是首次完成对于日系车的这种超越。
3: 对，
2: 你不要忘了啊，就这些车里一定都是新能源。
3: 对吧，
2: 日系里边肯定不是新能源，
3: 对，
2: 所以事实上来说，如果是用新能源去打它的这个燃油车，事实上这个意义就会更大一些。那在这个整个的量当中，有哪些汽车品牌是成为主力呢？目前情况来看，实现正式的上牌销售进入韩国进口车统计数据的主力品牌是比亚迪。比亚迪是在2025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登陆韩国市场的，有 ITOS3 就是元 Plus 啊，海豹、海狮07、海豚4款纯电动车。
3: 对，仅用了11个月便实现了在韩国轿车累计销售突破10,000台。然后今年的4月份单月销量突破2,000台的大关。
2: 所以他已经成功的跻身韩国进口汽车品牌销量榜单的前10了。
3: 对，
2: 还有很多的头部企业，比如说吉利在首尔的核心商圈开了极客的旗舰店，然后主推极客的 7X， 所以我看到韩国有些媒体在那地方测 7X 呢，对吧？已经看到了这个中国车。还有呢，像这个小鹏也准备去进入到韩国。我觉得其实韩国小鹏和极客的长相
3: 应该都喜，他们都会
2: 喜欢
3: 的。但是就是刚才你讲的像 Auto 3啊、海豹啊、海狮07、海豚这几款车也是好看的车。
2: 对对对，就是属于那种大家心目当中的
3: 有设计感。
2: 对，那种车型。
3: 对对，
2: 另外呢，像宇通和比亚迪商用车现在在韩国的销量也是不错的啊。所以其实怎么讲，就是中国
3: 谁都不是傻子，人家一看你车好，
2: 出海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把这个口松一松，对吧，新能源这一块出去一比，那真的就没得比了。
3: 人家消费者都不是傻子呀，
2: 真的就没得比了啊。说到这个出海的话，5月份的成绩其实各家也已经出来了。
3: 对，
2: 我们先说几家吧，说个1、2、3好不好？
3: 好的。
2: 当然了，说到这个里边有一个前提啊，其实呢，我们说这个1、2、3呢是民企的1、2、3，没有带国央企，知道吗？
3: 对，
2: 是民营企业的1、2、3，没有带国央企，民营企业或者是地方国企。

0: 企啊，就是没有带国央企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所以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比亚迪汽车，
1: 比亚迪五月份的销售是383453辆，乘用车的销量是376990辆，然后海外销售突破了160000辆，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突破了1650万辆，哇，1600多辆。
0: 这个里边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海外的160177台车，
1: 这好厉害。
0: 这个车它为什么会在国外有这么多的这个销售？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博主在那说，卖出去这么多车，不把中国品牌都砸了吗？啊，你这质量不好的话，等到他们怎么怎么样？我说你的担心呢，是可以的，有这样的一个思路啊。但是呢，就这个文案呢，稍微显得有点老了啊。就是如果是放在10年前，你说中国车出海啊，出去之后我们人卖的多了之后，就可能砸锅砸得更狠，对吧？
1: 对。
0: 那我觉得是差不多是对的。但是现在啊，真的变化特别特别的大。为什么？跟大家说几个例子。丰田出钱让日本的大学把中国车
1: 买回去，
0: 拆了好几辆。有比亚迪的车，有五菱的车，反正拆了好几辆，拆了之后呢，就是拆到零件级，螺丝钉都要拆出来，最后呢，
1: 全拆散了，
0: 出了本书，就每一台车出了一本书，那本书我没有记错的话，人民币50000块钱一本，就是每一辆车一本书。他们拆完之后，其实你要说他直接拆了，拆了之后，那这个东西。你为什么拆我车？对吧？但是大学拆了之后当教材，
1: 那是
0: 对吧？
1: 对，
0: 往外去卖，那这个没得说，对吧？就其心可诛啊啊！但是拆完之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他们造不了，就这个成本他覆盖不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如果他能覆盖得了的话，我相信那本书上写的那些东西一定不是那么回事了，可能更多的是换成所谓的真相的披露，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韩国因为比亚迪的车来的特别的多之后，韩国的车企，某大型车企，也是组织韩国的媒体和大学对比亚迪的车型进行了零部件级的拆解。拆解完的这个结果是这么跟大家去说吧，就是搞不懂。我看过那一段视频，他们就从头到尾说搞不懂，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在这里，这个东西为什么跟它其实是一个系统，为什么整合在一起，它怎么是整合的，它怎么弄的，
1: 就原理不懂，
0: 就拆完之后不懂，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就跟我们当年是一样的。当年我好多好多年前啊，见到一个老南汽的一个工程师，他跟我聊当年的那个事情，就是从英国引进了图纸，拿图纸之后呢，对着那个图纸去看，
1: 一比一看，
0: 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非得是个弯，它不能是个直的呢？大家就不懂。后来就是自作主张的，说我给它弄个直的，结果那个生产出来就不对头，后来还是要给它改回弯，但是它为什么是弯的就不知道。现在他们也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是用这个东西，他就是还不知道。当然这个东西你说有多难呢？如果作为汽车业内人士，他可能花点时间琢磨琢磨也行，
1: 这些会了，
0: 但这就是时间，这就是代差。就当你琢磨完之后，我已经下一代了，
1: 对，
0: 就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对，
0: 所以我想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些车，在国外已经被实现了零部件级的拆解。如果这些车不抗打，这些车里边有任何的瑕疵的这种东西的话，
1: 早就翻了。
0: 那些车企，那些百年车企能让你好过啊？
1: 对，早给你翻了，
0: 对不 对？直接一句话，不专业，外媒铺天盖地一上来之后，你中国车出也出不去，就因为经过他们的零部件级的拆解之后，他拆不出个所以然，然后这些信息又在网上被发布之后，那老外才能知道这是什么回事嘛，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拿你的短板去做宣传。换过来说，如果他拿你的这个所谓的短板去做宣传，他自己的车可能更 low。或者是更出问题，那就是他怎么办，
1: 他就不说了。
0: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局面。我刚才说回到我们今天说这个销量啊，比亚迪38万辆里面有16万辆是海外的这个销量。
1: 对，
0: 这16万辆的海外销量的意义就非常的巨大。为什么？因为这16万辆车在国外卖多少钱，你们想一想。

0: 我们之前不跟大家举过例子吗？11.5万欧的腾势 Z9 GT， 有人说那肯定卖不掉。我告诉你卖了多少台，卖了10000台，
1: 卖的好得很，
0: 就10000台已经订光了。11.5万欧，这就相当于百万级，
1: 88万，
0: 对不对？91万嘛，
1: 91万嘛
0: ，百万级的车，那你想他10000台就挣了多少钱？对不对？国内是26万的这个车呀。
1: 对不？我上次看了这条消息说，我赶紧要去买一台，要不然买不起了。
0: 哎，那其他的车也是，方程豹、豹五、豹八，
1: 对，
0: 在国外都是挂着腾势的标出去 的
1: 、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所以我跟大家去说，就是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它在国内再怎么卷，把价格压下来，就咱们买比亚迪，你看不起它也好，你看得起它也好也行，反正这个钱你都能接受，对不对？换到国外那价格你接受不了，对不对？但是反过来，它出去挣钱，它出去挣大钱，你羡慕吗？你不羡慕？我觉得还要给它点个赞。我这就是我们原来说的，对不对？它能够出去多挣别人的钱，然后把这些钱挣回来之后投入到我们自己企业的这种科研当中，对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啊。第二个，奇瑞
1: 昨天也是发布了5月份的销售数据，5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是247823辆，同比增长了20.5%，其中出口是18871辆，同比增长了80.5%。新能源汽车销售是100304辆，同比增长了58.8%。
0: 这也要给奇瑞去，就是点个赞、鼓个掌了哈。为什么？比亚迪是国内的销量的第一，奇瑞是出口销量的第一，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181871台车啊。所以之前在论坛上面，那尹总和就是奇瑞的那个是谁，两个在一起前后发言，尹总不说了吗？我们努力的去追赶比亚迪，但是发现追不上。然后那个比亚迪这边就说了，说我们在海外也是努力的追赶奇瑞啊，但是这个也是努力的向老大哥去靠齐。其实这个就互相抬着来嘛，是不是？但16万跟18万的这个
1: 差距很小，
0: 而且单价可能还是
1: 差别很大的，
0: 差别很大了，
1: 对，很大。
0: 这里边呢，就是我觉得也必须得去说，就是奇瑞现在在全球范围之内，它的一个经销商网点就真的目前我说实话就很不错了。它目前全球累计是卖了1962万车，12万辆车，海外用户有659万，
1: 那还可以了，
0: 对吧？所以其实你在国外很多的地方，
1: 600多万，
0: 你出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到奇瑞车在路上跑了，对吧？第三个呢，是再说一说吉利啊。
1: 吉利汽车5月份的销量是237637辆，海外的出口销量是85万辆，在
0: 眼瞅着就要去破10了，
1: 对，连续3个月同比是增长的。
0: 对，其中呢，吉利品牌是182528辆车，
1: 领克品牌是20732辆，极客品牌是34377辆。
0: 吉利现在它的5月份的新能源销量呢是133355台，占了总销量的56%。这也比他之前的进步了非常的大啊。
1: 是的。
0: 吉利这两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我个人必须得去说，就是在国产车当中，吉利的车的设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种巨大的进步，而且每一台车可能都具备了这种国际范儿，都有国际范儿的。而现在呢，它的出海的量也是增加，那这些车型的出海到国外之后，在外观颜值方面其实是能够去掀起一波的波澜的，是不是啊？那这三家企业加在一起，其实就能够代表着中国目前的
1: 主流
0: 的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吧。
1: 对
0: 啊，真的是这么去说。那有些人说了，那国央企呢？国央企我觉得是定海神针，这个不用去说，因为有些东西这些民企或者地方国企会造更多的，比如讲好卖的车，
1: 个性一点，
0: 对吧？能卖掉的车。
1: 对，
0: 但是国央企有很多车它不卖不挣钱，它也得生产，这个是维持国计民生的这样的一些底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对不对？过会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来说啊。
1: 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关注的车，也都可以通过84652997，或者直接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留言，我们也都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
0: 阿泽西说：“我点了100多个赞，还行吗？”
1: 行，太行了，
0: 太行了，
1: 太行了，
0: 给你鞠个躬。

0: 别再看手机了。对，说的就是你，开车路上都离不开手机的你，等待红灯期间都要赶忙刷个朋友圈的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当中手机的伴随时间，时刻不离身，熬夜关灯刷视频读小说，不知不觉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使得眼睛变得干涩、酸胀、疼痛，甚至会出现全身性的问题，比如疲劳、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焦虑、烦躁等。那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还您一颗明亮的眼睛，每天两粒，缓解视疲劳，轻松抑制蓝光危害，预防近视，对老花、白内障也很有帮助。现在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多组订购更有惊喜。详询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轻银，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喜欢看手机、离不开电脑大屏的你，是时候关注一下您明亮的眼睛了。4007106109，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大瓶。李女士问说，是不是吃胡萝卜也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每天呢要吃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才能够满足身体对于叶黄素的需求，所以不妨呢简单一点，两瓶的叶黄素的胶囊轻松补充到位，198元连吃2个月。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07101，400000710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进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

0: 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2: 懂车更懂你。
3: 来，懂车更懂你。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这里是爱车帮，我是周宇。
3: 大家好，我是杨晓。
4: 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想就是买车过程当中的一些纠结，都可以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去留言，或者打电话84652997。
3: 忘记时间发了几张图。
4: 他说最近看到好多车顶都有这个，这个东西是个啥？
3: 你看到了吗？
4: 没看到。
3: 没看到吗？
4: 对啊，
3: 没看到吗？这个东西啊，
4: 这个是个探头吗？
3: 激光雷达，固态激光雷达。
4: 它自己装的吗？
3: 这一看就是测试车在跑数据。这是为什么呢？有些品牌的这个激光雷达，包括智能驾驶辅助，
4: 它要装这么高吗？
3: 对呀，就是这个，它这个高度是什么？是帮接下来的一辆。或者是其他一些车型去跑数据啊，去积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它放的比较高的这个位置，它可以扫得更加的宽，更加的远一些。而这个一般来说，这种全向型激光雷达其实都是为了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公司去跑数据的
4: 啊。
3: 就是在过去的时候呢，这种固态激光雷达没有，他们是那种机械式激光雷达，就是有一个在上面转，
4: 这个我看过，
3: 不停的转，然后四个角都要加，你会发现，你看，在它的后面有一块黑的，
4: 对
3: 吧？
4: 对，
3: 在车顶上有一个全向的这个激光雷达，头上还有包呢，对不对？说头上就放了一个小蓝灯，说这个小蓝灯的位置让大家更多的能够看到它是在进行智能辅助驾驶。
4: 哎，我觉得这个亮蓝灯的地方多，让周边的车都能看到，
3: 看
4: 我觉得这很重要。
3: 而且说为什么要在头顶上去弄这个小蓝灯呢？说是用户的这种反馈。用户说了，
4: 我要让你知道，
3: 说我带个金项链，为什么我要藏起来呢？
4: 我要让你知道我有，
3: 我买了金项链，我就要让别人看到，对不对？哎，我有这个智能驾驶辅助，我就让别人看到。
4: 但是它那个小蓝灯放在那儿挺好看的，说实话，
3: 而且比那些激光雷达显得小一些，
4: 矮一点，
3: 薄一些，
4: 对，
3: 反而会显得挺精致的。
4: 对，
3: 我看了实车了，我觉得挺精致的啊。这个车呢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
4: 说一下它的尺寸：5.020米的车长，1.975米的车宽，1.733米的车高，轴距也在3.025米。
3: 又是个大六座啊，对吧？
4: 这个竞争太激烈了。
3: 内饰方面呢，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
4: 什么都有。
3: 它也都有的，对吧？就是号称叫天鹅绒阳光房啊，而且这个车用的是华为的六件套，它用的是华为的六件套，比人家的华为全球通可能还要再多
4: 一些。
3: 那么用了16000吨的一体式压铸式的电池包，这个包括金盾电池的800伏高压，4C 的快充。充电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动力方面呢有增程也有纯电，
4: 纯电采用800伏高压 CLTC， 续航可达600公里，增程版用的是4C 的快充架构 ，CLTC 的纯电续航呢也有300公里。
3: 现在就等着看它的这个价格了啊！
4: 对，
3: 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老蒋说虽然迟了点，但是我是来了，
4: 谢谢，
3: 来了就行啊。组长说启劲已经自爆了，启劲最大的问题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启劲营销上面有点
4: 过了，
3: 过于用力，我个人觉得就有点过于用力。现在也是因为
4: 这期希望太高了，
3: 对，现在的原因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

0: 广汽真的有点着急了，
1: 难过了。
0: 而且广州市政府其实给广汽的压力也挺大的。
1: 为啥？他
0: 那你想一想啊，在广东省里面，广州和深圳是不是两个最厉害的城市、
1: 啊、
0: 对不对？深圳现在有比亚迪，有华为，
1: 还有腾讯，
0: 对不对？然后这个我们就说汽车
1: 啊，
0: 那广汽原来是在整个广东省
1: 最厉害的，
0: 那是不是就是站着走，就是后面都不敢跟
1: 人
0: 的那种，对不对？
1: 没有人。
0: 比亚迪原来在广汽面前算啥，你说是不是？但是你看现在呢、
1: 哦、差距大了，
0: 对的。广丰、广本
1: 都不行，
0: 埃安、传奇、浩博，这一个一个
1: 加起来都不行。
0: 现在没办法了，直接找华为了，对不对？你要知道，当年广汽的领导对于跟华为之间的这种合作也是颇有微词的，老领导嘛。现在换了新的这个领导之后，在全量拥抱华为的过程当中，真的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点用力过猛。但是之前所谓在营销层面上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我个人觉得都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他的车正式上市、
1: 啊、
0: 接受消费者审核的时候，
1: 那才是
0: 对他来说最大的考验。
1: 对，
0: 怎么能够在一波华系兄弟当中能显到你，只是因为你是 GT 吗？
1: 不是，其实你还是有底蕴的。
0: 就是广汽能赋能给这台车什么、
1: 嗯、
0: 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华为赋能它什么。一定要搞清楚这个事儿。就像武菱说，我华进是我武菱付给他便宜，对不对？
1: 是。
0: 那你广汽能赋予他什么？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来说
2: 还是
1: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
2: 对，
1: 那么除了自己之外呢，刚才有朋友提到的埃安，
2: 埃安
1: 现在是埃安和浩博是两个放在一起，叫浩博埃安 BU， 它是放在一起去公布成绩的。
2: 然后他们的五月销量是33140辆，同比增长了23.76%。AI i60 月销量也是破万了。
1: 这个 i60 个人觉得，在我试完之后，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车的整个的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
2: 的，
1: 大家可以去了解了解，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 AI 的 N60 的首月呢也是破了5000台。
2: 嗯，
1: 那它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就是非晶合金的电驱系统产能现在受限，所以呢就是它现在等着它爬完坡之后，应该说万辆的门槛应该也能够过吧。今年4季度的时候据说会发新的车标啊，会发新的 logo， 到那个时候也会配新的车型。目前广汽在这台车上面，就在埃安和浩博上面，你知道最大的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吗？一就是要把埃安只做网约车的这种形象给扭转过来，
2: 这也难的，
1: 对吧？
2: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浩博现在变成了浩博埃安 BU 之后，可能高端的这个任务就全部交给了启进去做，之后浩博要把中端市场这块给端下来，他要做一个降维，因为之前浩博针对的全是高端市场，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那他要去做一个降维，把这个埃安覆盖不了的这种成分呢，是全部给它覆盖掉。但是我是觉得啊，就是看了我开了最近开了好几台浩博的车之后，

0: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其实广汽特别想把皓博往高端上造，它的设计、它的用料也都在往高端上面去营造，包括你看它的座舱氛围都在往就是那种经典豪华上面去造。但是最大的硬伤是什么？就是皓博发布了这么多年，它没有立起来自己是豪华品牌的形象。
1: 你没有一台车是代表的，你就是没有一台车跑出来了，大家都没有一台代表你的一个品牌的车。
0: 这个最难的点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是把它当好车买回去的，但是别人都
1: 不
0: 知道，
1: 人家
0: 不认，对吧？别人都不知道，
1: 对，
0: 别人可能会觉得装啥装、啊、
1: 对、就是、
0: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消费者在抗拒的一个原因，所以他要把他的
1: 这也难啊
0: 品牌给他立起来，重新梳理出来，这是很重要
1: 的
0: 事情。
1: 真的
0: 还有极狐啊，
1: 极狐呢五月份的销量在17943辆，同比增长了32.82%。然后几乎问到 V9 还有 Beta S3 呢，都是近期上市的，所以这个品牌的阵容也会进一步的就是完整一些，大家关注度也会更加的高一些啊。这个17900也非常好的一个成绩，
0: 对他来说
1: 非常好的一个
0: 成绩，很大的进步
1: 了，对
0: 吧？
1: 对，
0: 反正先是这么多吧，因为看了不少的品牌也在陆陆续续的更新，到时候再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
1: 对。

0: 用呀。
1: 这个符号啥意思呀？
2: 汽车除了加油还要做什么？
3: 我想买车除了带钱还要带什么？
4: 小白，谁是小白？
3: 谁是小白？
2: 谁是小白？
5: 谁是小白？
6: 谁是小白？
0: 谁是小白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就是
7: 联系
0: 我们
7: 的
0: 技术专
7: 家。对，大家如果有自己在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稍后时间也可以通过热线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阿泽西说他又在点赞，凑了个整数，
0: 谢
7: 谢，
0: 谢
7: 谢，
0: 感谢啊，
7: 谢谢。
0: 新奶爸说一个星期没听节目，搬了个场，瘦了10斤，
7: 快10斤了，
0: 啊、
7: 累死了、啊，每天都在暴汗，
0: 这不挺好吗？
7: 哎、对啊，你看
0: 对对
7: 一举两得。又搬了
0: 又锻炼了，
7: 对
0: 对
7: 对,
0: 对。
7: 好，我们来接把那个蒋总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蒋总好。
0: 蒋总好。
8: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完了听众上午好。
7: 嗯，蒋总，我们有一个听众，他是个荣放的油车，25年的，他说现在高速啊，在跑高速的时候右后方就会有异响，然后 4S 店呢查不出来原因，他说他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8: 右后方的话应该是在后备箱那个位置，对吧？
7: 对，
8: 你把那个，我们建议先把后备箱的一些这个
7: 杂物
8: 啊，包括那全部清空，
7: 嗯，
8: 清空以后跑完以后再去确定一下、
7: 嗯、
8: 确定一下之后，如果是当当当的，那是肯定是金属声，如果说不是当当的，那肯定是叫什么等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松旷的，他那里是减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哎、去查一下，先要排除异物，因为你是25年的车嘛，25年
7: 的
8: 车应该属于新车，
7: 新对、
8: 啊，新车一般的问题不大。
7: 像我觉得就是后备箱的东西吧，
0: 嗯，
7: 我以前后备箱啥东西没放的时候就放饮料，
0: 嗯，
7: 就放一些水啊什么的，一开始啊刚有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饮料它会在那个里面。滚的到处都是，然后每一次都能听到咯铃咯啷、咯铃咯啷的声音。
0: 嗯，
7: 哎呀，我老觉得我这把新买的车怎么会这么不好啊？后来有一个老司机有一次坐我车，他说：“你这后备箱东西全散了。”他都不要问了，他就说我后备箱东西全散，我一打开一看全散了，
0: 嗯，
7: 滚的到处都是的。
0: 我还有一次是之前人家给我拆轮胎，拆完轮胎之后那个扳手没有固定住，
7: 哦，
0: 啊，然后换完轮胎，
7: 换
0: 就开一开就感觉到后面咣啷啷，哎呦，我这是怎么回事啊？结果一打开之后发现一个扳手在那就掉手滑出来了，
7: 嗯，
0: 这可能都是，所以你先怀疑。这个可能是东西的问题。那反过来说，如果是老车主的话，再出现那个位置的异响的话，我们要考虑什么呢？
8: 老车主你出现那个位置出现异响，主要就考虑到减震的松旷，包括这个、
0: 嗯、
8: 悬架这个以及轮胎、
0: 嗯、
8: 上面是不是有卡到石子啦、
0: 嗯，
8: 或者是什么那个轮胎的过度的磨损啦，各方面造成的一些所带来的一些异响。
0: 嗯，还是去检查一下吧，因为异响这个东西还得靠听。
7: 对，
0: 对吧？专业的一些技师们，他们在听完之后会有更加专业的判断啊。
7: 是的，是的，
0: 就省得自己再去绕弯路了啊。
7: 是的，反正有任何的就是异常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及时的进店检查。
0: 嗯，像现在很多人会什么东西呢？你知道问 AI。
7: 胡说八道，他会、
0: 就跟那个我们当年就是刚有百度搜索的时候，
7: 对对对，
0: 我们来百度一下，对吧？
7: 医生说你要让百度帮你看病，你来找我干嘛？
0: 所以现在的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要提醒大家，
7: 嗯，
0: 你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如果那个东西全部都对的话，那肯定就
7: 出问题了，
0: 对吧？那就也不用像蒋总他们再去修车了，是不是？
7: 对。对，
0: 好，蒋总，你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10点半之后再跟您连。
7: 啊、到时候跟我们分享分享近期工作当中碰到的一些典型的案例，然后给大家用车，特别马上这两天温度也挺高的，
0: 嗯，
7: 给大家做个提醒，好吧？
0: 换季
8: 的
0: 一些提醒啊、
7: 嗯，好 好，稍后见，嗯，
0: 再见啊，
7: 嗯。
0: 这个 AI 的使用啊，我刚才看了一条消息啊，马上这个月像豆包确定是要收费了啊。
7: 啊？
0: 他一旦他
7: 就我们的这个功能也要收费吗？
0: 我不知道啊，就反正他就是说确定要收费，确定要收费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其他的，就是 AI 可能会出来说我免费，因为就像当年360一样嘛，对吧？但是说实话，就免费的不见得就是最好的，对吧？你适当的去付一些费用，如果它真的是你的工具的这种属性的话，你可以去付点费用。
7: 对，
0: 免费的工具肯定不好用嘛，是不是？
7: 对。
0: 但是我最近越来越发现，可能是它在提前造势。
7: 啥意思？
0: 就是你明显感觉到很像豆包啊，他最近的消息的准确度就不像之前那么好。
7: 他每次我给他一个短视频文案，他都说你这个就是10万加的爆款，然后没爆，我就说为什么没爆。

0: 你会问他吗？
1: 我会问。
0: 我现在我已经不问他的文案了。
1: 我会问。
0: 就是他
1: 我写好了以后会问他。
0: 他明显都在瞎讲，知道吗？你下次你可以问他，你说元宝说我这个东西不太好，你觉得呢？
1: 我会说千万说我的东西不太好。
0: 你问他，你问问他。看来怎么办啊？
1: 嗯，好，马上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大家有什么用车的问题，稍后时间也可以通过84652299来参与。
2: 在这个手机不离手、工作对着屏幕、娱乐还得追剧打游戏的时代，眼睛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尤其是上班族、学生党、自由职业者，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蓝光轰炸，早就悄悄透支了您的眼健康。说到底，我们不缺一瓶护肤水，但是我们缺的是一份为眼睛补的营养。所以今天认真的给您介绍到一款专为视疲劳打造的眼部营养补充方案，营养屋越橘叶黄素。广播好价是官网的五折，198元到手两瓶，可以吃两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叶黄素是人眼睛视网膜黄斑区域的天然成分，它能够吸收蓝光，过滤紫外线，减少自由基的伤害，帮助眼睛撑起一道天然的防护墙，尤其是对于经常盯着屏幕的人来说是必须补充的营养。那越橘呢，可是抗氧化中的战斗机，能够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缓解因为长时间用眼导致的视觉疲劳、干涩、模糊等问题。换句话说，它是那种让你刷剧刷到凌晨眼睛还没有充血的神奇力量，建议到所有用眼多的朋友都可以吃起来。老年朋友、有白内障的、眼睛发酸发涩的等眼部问题也非常的建议大家吃。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上两个月，每天仅需3块多。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银江南精选。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5: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1: 在这里，关于车的一切让你放心，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我们，您只管放心。这里是爱车帮车管家在线。
2: 爱车帮车管家在线啊！
3: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我们的旧专家连线到节目当中来，来自于快好省汽修的蒋春宝蒋总，大家有任何的关于用车的问题，稍有时间也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蒋总好。
2: 哎，蒋总好。
4: 哎，
2: 两
4: 位主持人上午好。
2: 啊，继续回来了啊。
3: 那蒋总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就跟我们来分享，就是近段时间里面啊，到你们那儿去修的，给你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车，也给我们大家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也做一个提醒，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最近呢有一台这个2012年的一个红色的本田思域，
3: 有时间久了哈，
4: 对，大概10多年了，
3: 嗯，
4: 这个空调呢早晨就是效果非常好，
3: 嗯，
4: 而且呢就是说主驾这边都有点感觉到冷，
3: 啊，
4: 副驾呢效果基本上没有出来，就是像自然风一样，
2: 嗯，
4: 一到连续使用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3: 嗯。
4: 然后整个空调就没有了，
2: 嗯，
3: 啊，半个小时以后
2: 开着就没
3: 了，
2: 啊，
4: 哎，空调就没有了。然后中午温度高的时候肯定没有，然后就是说，就最近，啊，客户后来反映，到店里面，他说他在外面已经查了好几个地方，
3: 嗯，
4: 后来人家都没有给他查出来什么样的问题，
3: 嗯，
4: 我说你这样吧，那你这样，你这两天中午好的时候，中午太阳，
3: 啊，
4: 中午温度高。
3: 啊，
4: 当然你空调不就是没有作用了吗？
3: 对，
4: 我说你把车开过来，我们查一下。
3: 嗯嗯。
4: 后来他在前两天正好开过来的时候，我们后来一查，我们发现空调那个高压和低压基本上是没有压力差了。
2: 哦，
4: 没有压力差，根据这个情况，我们一判断嘛，基本上就是空调棒，
2: 嗯，
4: 肯定是空调棒有问题嘛。
2: 嗯。
4: 我前几后来就建议他换了一个叫品牌件，
3: 嗯，
4: 换了个品牌件之后上去之后就好了。
2: 嗯，
4: 所以说后来就是说，关键就是这一批老车，他修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费用的问题比较纠结。
3: 嗯嗯，像这个
4: 继续用，那肯定要换。
3: 嗯，像这个空调棒的话，它是一个易损件吗？
4: 嗯，不属于易损件。
3: 对啊，那它怎么会坏的呢？
4: 嗯，它长期磨损以后，它的这个里面的活塞和密封器就跟发动机一样。它是各种各样的小活塞在里面运转，
3: 嗯，
4: 有的是电动的，但时间长时间老化磨损了，
3: 嗯，
4: 它的那个压力差不多，哎，
3: 嗯，
4: 空调它就没有办法工作。
3: 嗯，那平时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些就是预防性的养护吗？
4: 要看车型，一般的来说，这个呢就是每年你检查一下它的这个有没有渗漏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
3: 嗯，
4: 然后把这个前面皮带轮各方面的这一些老的一些什么油灰啊、浮灰啊，
3: 嗯，
4: 把它清一清，
3: 嗯，
4: 会好一点。
2: 嗯，
3: 啊，就是特别是年代比较久的一些车型，10年以上的车型，可能要稍微做一做检查，对吧？
2: 像这种最新的，有一种，比如说像空调泵的换油，
3: 嗯，
2: 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定期把它也加入到定期的这个养护的这个范畴当中，对于空调泵的这个使用会有好处吗？
4: 啊，肯定会有好处，因为空调泵它里面油在里面这个运转以后，它时间长了，它机械的金属的肯定会产生一些粉末。
2: 嗯，
4: 虽然说不会造成它的这种空调泵的一下子停，但是日积月累肯定是会有问题的。
2: 嗯，是不是在你的这个就是工作当中，你的确发现像空调泵这个东西，它本来不属于易损件哈，但是可能用到一定公里数之后，这个还是属于比。

0: 较容易去出现损坏，就特别是因为润滑不良或者是磨损造成这种损坏，是吗？
1: 对的，很多。哎，而且电车会更明显，有时候还好一点。
0: 电车是吧？
2: 电车更明显。
0: 是因为它用的太多。
1: 用的频率太高。
2: 频率太高，一直在用。
1: 它因为冬天包括加热啊，还是取暖都在用它。
2: 对。
0: 蒋总算是接触电车比较早的技术专家
2: 哈，
0: 就现在你们那边还在弄电车吗？
1: 对，一直在弄，
0: 在弄是吧？就现在这么多年，这个你刚才专门提到了电车啊，就这么多年，电车用户在用电车时候理念会有一些转变吗？因为我最近还是频繁的会听到有些人跟我去说自己用了几年了都没有去保养的，就大家对于电车不用保养这件事情，可能这种想法会更加的根深蒂固一些。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1: 我认为电车呢一定要注意检查，它这个东西不在于保养了，就是你要正常的到达一定的这个周期啊，就是原先就是说你像跑长途之前的检查，就是说雨水天就是你过水塘这个这些检查要多，因为它电车它不像这个发动机啊，它正常的5000啊还是10000啊，你需要去保养去换油，它不需要，它唯一的油液就是一个制动液啊，一个这个叫齿轮箱的油，还有一些就是空调
0: 就所谓散热的，
1: 就没有其他的
0: 散热的啊。
1: 哎，它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需要经常更换的。哎，所以说它，而且这些这个刹车油啊，你说防冻液啊，包括这个齿轮箱，基本上更换周期很长，一般都要到40000公里或者是2年以上，基本上来说就是说。一个买电车它的这个维保的费用呢是很低的，
0: 但是就大家心里面会有一种想法啊，就是我因为很多人对于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修理厂，大家都会认为你是修理厂，我如果不修车的话我到你修理厂去干什么，对不对？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对吧？我去到那边，你说你给我去做检查，定期去做检查，过来之后转了一圈，你收了我个钱走了之后，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是不是也有很多人这种想法？
2: 觉得是，
1: 也
2: 没干啥。
0: 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刚才说谈让大家去检查这种东西，检查主要查什么？反过来说，就是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如果有没有那种就是我不怎么注意检查，最后造成了哪些的，比如说问题？
1: 你
2: 比较严重的，
1: 你不检查各种问题都会出现，特别是电车，比如说你电池的磕碰，这个是最严重的，对吧？你这个会引起相关的自燃啊，这些情况你肯定这个是你避免不了。
0: 有遇到这种是吧？
1: 多呢，你个电池磕碰底下变形的多呢。
0: 那自己看也不知道，
2: 那他不知道他最坏的结果会怎样，
0: 自燃嘛，
2: 对啊，那不是很危险呢？他不知道呀，关键是
0: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他被磕了之后，有些朋友说你看我开了这么长时间，
2: 不是也
0: 好
2: 好的吗？
0: 他也好
2: 好
0: 的，对不
2: 对？
0: 对啊，没有报警。但是到你这边，你一检查说，你看你这个电池底盘磕过了，对吧？那其实到底是它有没有风险呢？这也是一个大家会有疑问的事情。
2: 是，你要不检查就没事了。
0: 大家都说不用不能磕，但是你看我这么长时间我都在开着，那没检查我也不也是好好的吗？
2: 对
0: 吧？
2: 对，
0: 我估计这种疑问也是存在的嘛，对吧？
1: 对，因为电池这种东西，你磕了之后啊，你。要么就及时的上报保险公司你赔啊，或者是什么的，你把这些手续走完。你如果说你不去检查不去看的话，时间一长的话就很麻烦。
0: 它会是一个过程吗？就比如你磕过之后它不会立即热失控的话，它后面会不会逐渐有热失控吗？
1: 会的逐渐会的。
0: 会有这个过程，
2: 就是会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质量变到质变，会这样子吗？
1: 会的
2: 啊。但是说实话，就是我们自己开油车，我自己也有感受，就是可能一些小的磕碰你不一定知道，那么对于电车来讲不就是一个危险的隐患吗？
1: 是这样的。
0: 定期要去做检查，
2: 就是对，检查你还要一定要升起来。
0: 好，你刚才说的是底盘对吧？你刚才说那个电池的这个磕碰，
2: 还有
0: 为什么说定期要去做检查？哎，蒋总，我刚才说的
2: 就除了底盘之外，还有什么？对于电车来讲，
0: 如果不检查，
2: 也会有出大问题的概率的。还有哪些地方？
0: 还有哪些系统？
1: 除了电车以外，其他的就是轮胎比较多了。
0: 轮胎，
1: 相对来说就是轮胎啊，包括这些轮胎内部啊，特别是里面看不到的地方，因为电车它的这个。

0: 它的这个磨损啊比一般比这个油车相对来说要多到3倍。更大一些，它也重吗？
1: 它磨损会非常快。嗯，这个是需要注意的。昨天有一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啊，它是一台小的就是迷你吉利迷你的熊猫。嗯，这台车呢它连续跑了160公里，跑完之后回到家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充不进去电。
0: 充不进了。
1: 然后呢就是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才能充进去电。这些呢其实马上面对高温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在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比如说哎充不进去电，然后哎后面又能充进去电了，它主要可能会导致它充不进去电的原因会是哪些啊？
2: 主要是电池高温保护。
0: 就是说它一般的电池的要看它电池如果是液冷的或者是现在的这个新款的这种机器，可能它基本上这种问题很少见。对，就是一些小的那种老的，它是完全没有什么散热的，就是正常的普通电池的这种肯定是不行的，好像所谓的我们说风冷的这个电池，就靠大，
1: 就环境来给它降温的。
0: 昨天的时候他问我，我就跟他说，我说可能你那个是风冷电池，
1: 对，
0: 你连续跑了160公里之后，它一直在高输出，它的温度很高，对吧？
1: 嗯，不让你充。
0: 实际上这个东西你跟我们的手机在车上车载充电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就是不管是手机你如果温度过高，你基本上只能打紧急电话，其他的手机连手机都打不出去，是一样的。因为它也是一个热失控的一个问题嘛，就是温度很高了之后，电池包像锂电它特别容易怕这种就是过高的温度，因为它一旦温度过高之后，它会出现一种东西叫热蔓延， 热失控热蔓延，那最后它就会很难去控制。现在很多的这个新的电池包，它之所以能够撞到比如说撞击多少小时之后它不会起火的原因，就是当它发现有热失控的苗头的时候，它就会快速的启动强制降温，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措施让它的温度一直升不起来。
1: 对，
0: 升不起来之后它就不会去，短时间之内去烧，
1: 不会烧了，
0: 对吧？然后让人去撤离，撤离了之后可能人都撤离开了它再去烧，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之前有遇到过实验撞击了之后2天之后才烧的啊，有这种情况。那所以就像刚才江东所说的嘛，它撞了之后它可能是一个过程，它不是立即就有，但是这种检查就要放在前面。是的。那对于它这种像风冷的这个电池的日常的使用，有没有什么需要他们注意的事情啊？
2: 那这个他注意这个也注意不了。
0: 他就是少开长途嘛，少开，就只能这样子嘛。长途的速度高嘛，要歇歇，要再歇。就是你开一段时间休息一段时间，你要是知道自己的这个车是这种风冷的电池，你自己会注意的嘛。高温天就特别高的温的度的天，你就不要去跑太长的这个长途。
1: 对，也不要在大太阳底下
2: 充电
0: 嘛，充电这个也是很危险的。还有停放啊，各种各种都要去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东西。
2: 但是现在纯风冷的电池已经很少了。
1: 早期的吗？
0: 对，一般的1617、18年的，那个时候的便宜的小型的那种电车，可能会去给你配风冷的电池。现在基本上都是液冷，现在包括像武菱他们，都要出这个液冷的这个电池，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受环境影响实在。

好了，现在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有一些朋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啊。今天我们就把小时候经常被吼的那句“坐直了，抬头挺胸”啊这个问题讲讲清楚。漏网的河豚，你这个一看就是太不自律了吧？他说：“苹果中午好，打卡。我特别喜欢的是图一的坐姿，你喜欢不等于就是对的啊。”那。现在我们第一张照片里面呢，从第一到第七个坐姿，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三六七都是不正确的。靓仔真亮说，我觉得六号对。那看来大家平常这个坐姿啊都有点问题啊。因为首先一，虽然你可能这么做挺舒服的，但久而久之你肯定你的脊椎啊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一是可以第一个排除掉的正确坐姿，因为它就是很典型的叫弯腰驼背啊，这是下塌，对你的脊柱压力非常大，长此以往的话不太好。所以漏网的河豚，你不要觉得好像暂时的舒服，久而久之你就要承受很大的麻烦。那么为什么说三六七也不大对劲儿呢？那七显然也是有点弯腰驼背，对吧？那三和六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啊，它是比较叫下和前倾，对，就是这个坐姿实际上是对你的颈椎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剩下的呢只有二四五这三个坐姿，在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的叫正确坐姿选择之内。500位专家也是看这张图得出了什么结论呢？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一张图二是最符合我们人体生理结构的标准坐姿。这个坐姿的特点是腰椎处于前凸的状态，胸椎呢轻微的后凸，然后你的骨盆、头和肩部在一条直线上，下巴适度的回收啊，下巴不要往前够。这种姿势和我们人体的脊柱生理弯曲是相符的，也就是标准的正确坐姿。所以你看到了吧？其实这个坐姿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只需要你有几个注意几个要点啊。一个呢是你的脚啊，踩在地上踩实了，双脚平踩地面，让你的膝盖弯成大约九十。

十度啊。如果你这会儿坐着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根据啊指令，根据要点自己尝试一下。后面呢，第二个要点就是腰要有后靠，屁股把椅子坐满了，然后腰后面呢再塞一个靠垫，这样的话可以维持我们腰部的自然前凸。第三个要点就是肩后沉，肩膀放松一点往后沉，视线可以平视到屏幕的最上方。如果你是经常需要对着电脑去工作的话，那么这个坐姿对于你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好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把这个图下载一下，你就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来做。其实第二张图啊是一个 AI 生成的这么一个图，它是比较好的给你去明确了一下啊，这个正确坐姿需要哪三个要点。它其实后面还少一个什么，少一个腰靠，你要弄个小靠垫往那儿一塞就更加的舒服一点了。当然今天我们在讲正确坐姿，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你不要老坐着不动嘛，再正确的坐姿架不住你老是久坐不动，对吧？其实有三个动作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啊这种久坐带来的疲劳感，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坐在椅子上都可以坐得起来。一个呢就是你把坐，就是你屁股坐在座位上哈，把一条腿伸直了，腰背挺直，一条腿伸直，一只脚呢勾脚尖，然后让你的身体啊就是躯干微微的向前去倾，保持你的腰背平直，不要把背弓起来，感受一下你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还有你屁股的这个牵拉感，双脚交替啊，每一侧大概15到30秒，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做完觉得舒服放松了很多。第二个动作呢是站直了，伸展运动，就两脚分开站直，你把你的手啊放在你的后腰的地方，然后四个指头呢就靠在这个脊椎的两边，用你的双手作为支点，然后把你的躯干尽量的往后弯曲啊，但是不需要特别特别的使劲，防止受伤。这样子也是每次坚持个大概15秒以内吧。如果你觉得比较累的话，5到10秒也行啊。这是第二个放松动作，其实有点像我们伸懒腰，只不过呢，用你的手啊去支撑一下你的腰部。第三个动作呢，叫做弓步推墙面啊，就双手扶墙，然后有一条腿呢向后迈成一个大步，有点像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那个弓箭步。前面那条腿屈膝，后面那条腿伸直，然后脚跟保持贴着地面，脚跟不要离开地面啊。然后身体呢缓慢的往墙的方向去移动，也是要保持你的躯干直立。这个动作呢是可以感受到你的小腿这种牵拉感的。那这个动作建议每天啊就大概各1到2次吧，每次做大概10到20组，这样的话可以好好的去放松一下你久坐带来的这种疲劳感。好了，今天我们是讲到了小时候讲的那个什么坐直了抬头挺胸，真的是不一定对啊。我们学习了一下正确的坐姿，但是再正确的坐姿也架不住一个久字啊。最好的这个保护我们躯干、保护我们腰椎的方法就是不要一直坐着。所以当你听到这里的时候，请你站起来活动活动吧，你会觉得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

刚才我们聊了一下什么样的坐姿是正确的，看到夫子牧羊啊，他留言，哎，其实我觉得讲的真的是很在理。他说很多现在年龄大的人呢，个子长得没那么高，是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处理过早啊，特别是农村长大的一些孩子，你说说的太对了啊，确实是上一代人真的过得好辛苦啊。但是想想看，大家能够吃饱穿暖也就近几十年的事儿啊，就是咱们社会发展的很快，物质条件提升的也很快，所以现在孩子们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幸福的，营养啊各方面都能够跟得上啊。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现在年龄大的，年纪偏大一点，但是中年往上的朋友们，真的应该对自己更好一点啊，就是弥补一下子小时候那种艰苦的岁月。说到吃的好一点呢，今天我们好物推荐要给你带来燕猪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端午节就马上要到了，那这个双礼盒套装呢，它有着非常浓郁的端午传统的氛围。首先就是它从礼盒的设计灵感上来讲啊，就含有那种中国风的味道啊，用到了传统的五彩绳。这种五彩绳呢，看起来非常漂亮，而且寓意啊也特别好，祈福纳吉，喜乐长安，颜值很高。不管你是自己用自己吃，然后或者是送礼，都非常具有仪式感，很拿得出手。那么鲜炖燕窝礼盒呢，里面这个配料表是很干净很纯粹的，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像老年人呢还有孕期的宝妈都可以非常放心的去吃啊。另外再说一说今年的这个燕窝粽，就是它是用到了印尼雨林的珍稀燕窝，剥开粽叶就发现边角有满满的燕窝丝。对自己好一点，吃的好一点。本来呢，这两款其实各自买价格都不便宜。鲜炖燕窝的礼盒呢是576元，燕窝粽礼盒的价格是368。那今天呢是专属福利啊，这个福利到6月5号就结束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入手。整套组合到手的价格是499元。特别划算，对吧？比你单买划算很多。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在底下的对话框呢输入499，就是499这个阿拉伯数字啊，获得燕之屋的官方小程序，直接点进去购买就可以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输入499，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去直接购买。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 5242-9899。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想请你在高温天气里面好好的清凉一把。最近这两天这个温度蛮高的，都30度以上了，对不对？才6月初，突然有了一种盛夏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最想干嘛。那我相信啊，请你喝的这一瓶你应该非常非常的喜欢了，那就是橘味汽水。实际上讲到橘味汽水，也有很多关于童年的记忆啊。我小时候就喝过那种气特别特别足的橘味汽水，我都忘记什么牌子了，很有可能现在这个品牌都已经不在这个市面上流通了。但是那一口啊，就是气很足的橘味汽水，真的是小时候的美好回忆之一，喝一口然后再打一个饱嗝那种感觉啊，甚至有那种直冲天灵盖的爽感。好吧，那说到橘味汽水呢，每一个城市啊还都有自己的品牌，打开这些汽水其实就是打开了这座城市的叫文化密码。所以半点之后回来，我们就好好聊一聊这个。另外和橘味汽水特别配的啊，夏天的美食小龙虾。我们小龙虾的活动啊，6月12号到14号，盱眙龙虾节第26届了，也是非常欢迎你参与进去。今年这个小龙虾节的门票是非常受欢迎的，有 A 区和 B 区比较贵的门票都已经售罄了，现在还剩少量的看台区的门票。但实际上我觉得看台区的门票是
最具性价比的，因为只要160几块钱啊，然后你可以花这160多块钱获得很多很多的东西。具体的情况呢，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你聊一聊。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附近， GR 武常深高速往浙江方向溧阳西附近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10: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9: 被冷落过，
10: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9: 像一只适与正义
1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9: 那么
10: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刚才呢已经预告了一下，说这个时间段咱们回来之后呢，我想请你喝一瓶，还不是喝一杯的事儿，喝一瓶什么呢？喝一瓶橘子汽水。没有橘子汽水的夏天是不完整的。哎呀，我发现夏天要做的事情好多，我在节目里面已经说过很多次，这个句型就是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夏天是不完整的，对吧？行吧，现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已经置顶了一组新的照片了啊，不知道你们喝过这两样。哎，我总觉得30度以上的温度啊，来一瓶清清凉凉的汽水，那整个人都会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关于汽水呢，它实际上有点像啤酒，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本土汽水。那如果你想要了解一座城市，开一瓶当地的汽水，哎，就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一下橘味汽水的密码吧。你喝过橘味汽水吗？什么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呢？其实今天我少了一张图啊，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北冰洋。 这个是到北京去吃涮羊肉火锅的时候就必备的这么一个啊，这是标配。行吧，接下来我们在温度生活的美食就来喝一喝几个地方的汽水。
4: 午后街角的咖啡香绕着你的头衔，
12: 深夜
13: 厨房的灶火，
12: 映着你的期待，
4: 一柱一味皆兴致，
12: 一餐一饮见讲究。
4: 温度生活邀您共品舌尖上的盛宴，
12: 在烟火浓淡中
13: 感受
12: 匠心与温度，
4: 方寸餐盘间窥见文化与传承。
11: 我们还是要从北冰洋开始说起。在北京你要说喝不到这个北冰洋不大可能，因为它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当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外地游客也好，很受欢迎的这个土特汽水。就是不管你是在大饭店也好，又或者是一个胡同口的小馆子，你都能看到北冰洋，味儿特别浓，气儿很足，有一种北京人的豪爽局气，北京人叫局气，对吧？涮羊肉啊，卤煮啊，炒肝啊，就是只要是北京的地方特色美食，就没有和北冰洋不搭的。你要是喝过北冰洋这种橘味汽水，你就发现，哎呦，它这个汽水确实是有一种流过喉咙的刺激感，哎，甚至有点辣嗓子，辣劲儿一过呢，就那股气冲上来啊。北冰洋这种汽水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喝的那个橘味汽水，就是气特别足，喝完了以后要打个响嗝的。这是北京的啊土特汽水北冰洋。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二张，这个山海关啊，北京隔壁的天津。如果说北冰洋代表着北京的豪爽，那么山海关呢就有很天津味儿的那种随和在里面，它就是属于那种后劲不太足，但是橘子味儿特别浓，先甜后酸，口感比较浓郁的。这个山海关橘子汽水你不要小看它啊，它可是末代皇帝大婚的指定饮料，摆上过盛大婚宴的。所以你看这都百年汽水了。但是很奇怪，就天津人其实挺怎么说，就天津好东西啊都不怎么出天津，特别恋家啊。所以在其他地方你想喝到山海关，哎，还没那么容易呢，你只有到天津喝到这款汽水，那才是最正宗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西安的叫冰峰汽水。橘子味的汽水到了古都就有了一个冰峰这样的冷峻的名字，西安人是非常喜欢喝的。你要是爱吃面食的人，那到了这个千年古都啊，来一份这个西安的面，然后再来一口

南泉妈妈橘子汽水。刚才我们喝到了北方的四款橘子汽水，我还问到大家说我们小时候也喝过橘子汽水，但是我都记不得叫什么牌子了。夫子牧羊说，我就记得小时候我爸赶集回来偶尔会带一瓶橘子汽水，玻璃瓶装的，叫小香槟啊，黄色的，超好喝。是叫小香槟吗？这名字我怎么听起来觉得那么陌生啊。好了，刚才我们是去感受了一下夏天的快乐啊，夏天的快乐好多啊。刚才我就说嘛，没有什么什么的夏天是不完整的，这个句型我用了好多次了。接下来就要跟你说说，没有龙虾的夏天是不完整的。6月12号到14号呢，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要全国吃货大集结啦。这个活动有三天的时间，今年呢请来了冯提莫、小阿七、沧海一周啊、花姐到现场，我们可以一边听歌一边吃龙虾啊。其实不管江苏，其实很多城市去盱眙不是很远啊，从南京呢，如果你是自己开车过去，导航了一下，一个半小时左右吧就能到了，所以你可以在6月12号到14号这么几天规划一个两天一晚的行程啊。而且现在呢，看台区的票只要168一个人，这168块钱呢就包括像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还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两斤。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门票以后，你不但可以去看这个演唱会，你还可以去吃这个两斤的龙虾，很划算的。凭借票根呢，你还可以去免费玩第一山、铁山寺、明祖林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啊，免费玩一下。所以两天一晚的行程就可以，哎，第一天开车去，然后到了那儿呢，去参加一下近千人参演的龙虾主题巡游。中午的时候呢，找一个龙虾馆子啊，盱眙的龙虾馆子，那肯定是不会踩雷的。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龙虾节广场去听歌、去吃龙虾、去一起玩。所以这样的一个夏天，这两天一晚啊，过个周末多好呀！现在呢，还有少量的余位看台区的。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龙虾这个关键词，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抢票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客服。

0: 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天气呢越来越热，咱们要正式进入夏天了。最近有没有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热得翻来覆去的，入睡困难呢？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就给你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给大家带来了有机可水洗100%真蚕丝夏被。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蚕丝被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以前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都非常火爆，这一次呢是升级款，因为它是一个有机的并且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夏被啊。普通的蚕丝被其实最让人头疼的是打理的问题，你要是觉得这被子脏了也不能洗啊，而处理不当就容易结块变形什么的。虽然蚕丝有自洁功能，但是你想被子盖久了总有点心理阴影，觉得它脏了对吧。今天这款呢是100%有机真蚕丝，它本身的韧性很好，不容易折断，而且呢它在内衬里面呢专门定制了超柔无纺布保护那个填充的蚕丝，所以它是可以水洗的机洗了，然后机洗之后呢也不会变形不结块，依然是蓬松的，是透气的。蚕丝被你也不要经常洗啊，你不要说我这个过俩星期洗一次犯不着，你就盖一个夏天大概三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可以了，不用洗太勤。而且这款蚕丝被背面用到的是冰景色面料，它是比较耐磨又不勾丝的，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刮到的话也没问题啊。对于那些爱干净的然后又比较怕麻烦的人来讲，这款蚕丝被是最好的，轻松打理，省心省力，而且盖起来呢非常的舒服啊，丝丝滑滑的，你就再也不会因为说啊我在那儿闷汗睡不着翻来覆去的，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换一个被子你睡眠质量都会提高哎。再加上呢啊，今天说到这个价格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心动的，因为它这市场价是1999元，今天我们争取到了100条频率的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就是2米乘2米3那个，到手价格339。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价格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优惠了这么多？但是它只有100条啊，是拿出来做活动的。如果你是再加30元369的话呢，就可以给你升级成一个礼盒款，它是有精美的礼盒包装，这个就比较适合送给别人了。送一床被子，代表着你们的情谊一辈子，多好！就有100条，卖完就没有了啊！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蚕丝被”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然后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小小乐说：“苹果中午好呀，炎热的夏天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刚才我也看到有一位朋友啊，这个靓仔真靓也说要注意防暑。对，最近因为确实是有点热得过早对吧，就是有预言说今年夏天会比往年更加的热一点，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想要选择一个避暑胜地，哎，今天也是给你推荐几个好地方。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

0: 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如果你想去一个地方去避避暑，我自己觉得青海是非常合适的一个地方啊。一方面呢，它温度不会像我们这里一样，就是比较湿热的那种，像个大蒸笼。它就算热，也是因为紫外线强度比较高，是那种干热啊。另外呢，早晚比较凉快。今年青海很有意思啊，我们组了两个团，一个呢是针对时间相对比较自由，因为它这个时间跨度拉得比较长，8天7晚，是一个环线，全程4到5钻酒店，然后是茶卡盐湖、青海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都可以玩到。这个行程呢是比较适合成年人啊，甚至说刚刚退休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那如果你是想要带着小朋友去青海玩的话呢，我们新上线了一个产品，很有意思啊，叫青海拉面研学独立营。哎，这好玩吧，你不但可以去青海看一看大美风光，还可以亲手做一碗属于自己的拉面。这个呢是暑假的时候我们联合了青海省拉面协会多家单位共同推出的一碗拉面，这个青海拉面非遗研学独立营。这个活动是6天5晚，带着孩子走进青海高原，然后从一粒麦子开始学习和面、揉面、醒面、拉面啊，自己做一碗拉面多好呀。其实哦，就像这种有主题的活动是非常适合同学学生去参与的，因为现在孩子嘛物质生活条件都比较的好，其实很难理解什么叫粒粒皆辛苦，我自己就是这么觉得，他和这个就老一辈的人不一样，所以通过这个活动实际上是可以让孩子懂得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什么又是坚持的力量。我们今年还就这次还特别请到了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亲自授课，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研学活动啊，一场关于成长、责任和感恩的人生课堂。这个拉面营活动呢是7月2号正式首发啊，有需要的朋友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另外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包括像境内境外的这个旅行路线，还有小包团啊，这些这种定制的这个产品路线，你都可以咨询400-007-1011。我看到有一位小金鱼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打下凉被，是不是对刚才这个蚕丝被比较感兴趣啊？关键词不要打错啊！你关注了江苏交通广播网之后呢，回复蚕丝被获得购买链接。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感谢您的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分享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啊，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问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你正在关注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此刻有很多朋友通过大蓝鲸 APP 正在关注我们，我觉得现在听广播真的越来越方便了。很多朋友说听广播用小匣子，那真的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现在我们通过很多，比如说大蓝鲸 APP， 你只要下载了大蓝鲸 APP， 然后你只要有网络，有一部手机，你随时能够听到关心的声音。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

0: 的推荐，那点击进去啊，先做一件事儿，就是点一个关注，对，成为我的好朋友。在这里呢，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你可以一一来浏览，在这儿就能听直播啦。那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你说是不是很方便？如果你想和我留言，听听其他的朋友们都在说一些什么，那就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老朋友们都知道，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留言，开始在答互动问答题了，你也进来看看吧。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好，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捂进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居民孟女士求助，自己国外留学的孩子接到自称公安的来电，对方称其从马来西亚寄往上海的快递含有违禁品，扬言不配合核查就冻结护照禁止回国。随后骗子假意转接至虹口分局刑警大队，诱导使用 Steam 账号加入视频会议，并要求前往酒店独处配合操作。此时96110及时劝阻，揭穿冒充公检法骗局，成功避免损失。警方提示，公检法从不电话办案，线上核查，凡是以快递违禁品、冻结证件、限制出入境为由进行恐吓的，均是诈骗，遇可疑来电立即挂断，及时拨打96110进行核实。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公检法从来不电话办案，线上核查，凡是以快递涉嫌违禁品、冻结证件、限制出入境为由进行恐吓你的，都是诈骗，遇到可疑来电立刻挂断，及时拨打96110进行核实。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冒充公安谎称涉案，民警硬核劝阻保住了老人的20万积蓄；手机无卡难联系，民警巧用短视频账号精准地找到了失主；面试在即身份证丢失，民警急速办证护航求职路。在今天的警方提醒这个单元，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的民警马轩将和大家来说说留学生电信网络诈骗宣传防范。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好，我来看看好朋友们纷纷在留言，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关心警媒工作室大蓝鲸 Life 的家，我们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那今天呢

0: 为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我们一起来答题。您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学校医务室老师的电话，你是某某同学的家长吗？孩子课间从滑梯摔下来，后脑着地，现在昏迷呕吐，我们已经叫了救护车，准备送到儿童医院，但是需要先交5000块钱的急诊押金，医院才肯接收，请您立刻转账到以下账户，我们好先办手续。电话里还传来孩子的哭喊声，妈妈我好疼啊，你会怎么做呢？A. 急疯了啊，马上按照对方要求转账，先救孩子要紧。 B. 要求对方发孩子的伤情视频或者是照片来进行确认。 C. 挂断电话，立刻打班主任或者学校办公室电话来核实。 D. 先转200块钱，让对方把收款凭证给拍过来。答案是哪个呢？请把你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此刻你是在哪里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坐标发送过来，让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好朋友都在支持这档栏目。
1: 喂，您好，这里是96110。
2: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路，先让你尝点甜，或者锁你提线路。银行卡验证码，张嘴就要你爆出，安全江湖心不讲，就画贼会唬人呐、啊。

0: 回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要和大家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那么就在近日，白奶奶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不法分子冒充公安办案人员，谎称这个老人啊涉嫌拐卖儿童，并且非法获利500多万元。骗子刻意编造案发地在外省，并且假意顾及

0: 白奶奶年事已高，特意为其申请在南京当地配合调查。一番恐吓威逼之下，这白奶奶也是心神慌乱，一心想要自证清白，立即按照对方的指令配合调查。随后呢，这骗子就要求老人购置新手机，办理新号码，携带身份证和所有的银行卡，独自前往附近的宾馆配合核查账户资金，同时呢以涉及国家机密为借口勒令老人，你不能把这个事儿告诉任何人啊。这老伴儿黄大爷是觉察到了白奶奶的行为反常，想起了社区民警平时开展的反诈宣传，连忙联系社区民警孙忠才寻求帮助。与此同时呢，因为通话期间对方的言语粗鲁蛮横，白奶奶也是隐约心生疑惑，却依旧被所谓的涉密办案的说辞束缚，不愿意对外去说这个更多的细节。当时呢，我们鼓楼公安分局宝塔桥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孙忠才呢在外地出差，但是电话当中啊他已经识破了，这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当即耐心地安抚老人的慌乱情绪，并且在老人犹豫不决的时候硬核劝说，你相信我，有事儿我负责，你们两人赶紧到派出所去。同时呢，孙警官第一时间通知了值班民警做好接待准备。老两口到了派出所了，我们的民警吴兆阳现场呢给两位老人拆解了此类诈骗的作案手法，揭穿了骗子恐吓施压诱导转账的惯用套路。白奶奶这才恍然大悟，后怕不已呀。民警还协助老人拉黑了涉诈号码和账号，并且提醒白奶奶及时注销新办理的电话卡，彻底切断了骗子再次联系白奶奶的路径。得益于民警的快速反应和及时的劝阻，白奶奶名下的资金呢尚未受到任何的损失，也是稳稳地帮助我们老年人守住了辛苦积攒的养老钱。所以各位朋友，特别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呢退休了，一辈子也攒了不少钱了，还有退休金，对不对？这个时候容易被骗子盯上，那么你接到这样的一些电话怎么办？千万不要先转账，什么办一个卡到宾馆去。为什么他要让你到宾馆？就是为了切断你和所有人的联系。这个时候我们最要做的是什么？你可以打110问问我们的民警，你也可以打96110全国反诈专线，让警察让工作人员来帮助你。你也可以在节目中拨打我们的热线84652997 84652997，如果你相信关心的话，那你就让我来帮助到你。你唯一不能做的是什么？你唯一不能做的就是转钱给人家，千万不要做。还有屏幕共享啊，不要听对方的话，他怎么骗你他都是打电话了吧，他没有走到你家门口吧，所以千万不要害怕，96110直接拨打就可以。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997 精灵之声，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1: 凡是想教你挣钱的都是想挣你钱的，就像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股票投资大师，凡是让你看到他挣大钱的都是给你设套的，什么白马王子带你理财，最后全是人财两空。凡是告诉你有内部投资信息的，你绝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些所谓的理财大师内部平台全是骗局，凡是先跟你谈免费的都是套路最深的，送鸡蛋免费听课全是钓你上钩的饵，等你砸进去几万几十万平台

0: 还立马显示账户冻结、操作失误，逼着你交解冻金、税费，你越不铺路越亏，最后直接把你拉黑。更可恨的是，你看到的百万资产的余额就是骗子后台随意更改的一串数字罢了。
1: 所以啊，凡是这样的人都是来骗你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节目中呢不断和大家更新反诈的宣传的话语，
2: 然后根据对方的指示呢，失主把密码改成了888000。
3: 那么小林能修改妈妈的支付宝密码吗？记者对此也进行了尝试，在支付宝内点击支付密码按钮后，系统会给出两个选项，当记者选择不记得支付密码后，默认进入的是刷脸验证环节。然而这个环节并非强制，只要点击页面下方换个验证方式按钮，就可以轻松避开刷脸。用短信验证码修改完成之后，记者又试图再次修改支付密码。也许是频繁修改的举动触发了动态风控，此时在手机验证码的基础上，系统自动提升了验证难度，但仍然没有强制进行人脸识别。据受骗学生小林回忆，当时他就是通过短信验证码加回答相关问题的方式对支付密码进行了修改。有了支付密码，诈骗分子就可以诱导小林进行转账操作了。那么问题又来了，已经17岁的小林怎么会乖乖听对方的话进行转账操作？手机上不断收到的交易短信难道就没有让他警觉吗？民警介绍，诈骗分子谎称让小林做的事情都只是为了赠送游戏皮肤而对他进行的身份验证，并且告诉他所有的转账流水都是虚假的，只有支付宝的余额才是真实的。
2: 对方又让事主点击支付宝里面的总资产选项，看完以后呢，对方又引导事主转账了10块钱。转完账之后呢，他们又回到总资产的界面，看了一下余额，没有因为转账有变化。对方就是想告诉事主，转账行为不会导致你支付宝里的余额变化，事主就相信了。
3: 作为一个社会经验不足的中学生，小林哪里知道银行账户里的钱和支付宝余额里的钱根本不是一回事儿。直到被妈妈发现，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把妈妈银行里的存款转出了30几笔。
2: 特别要提醒小朋友们的是，在任何网络场景中，只要对方提出使用家长手机操作、索要短信验证码、询问支付密码、要求开启屏幕共享、引导非官方渠道转账等等要求的，必须第一时间停止操作，立刻告诉家长，绝不抱有侥幸心理。
3: 同时也提示家长，尽量不要把自己的手机交给未成年人独立操作。您可以开启指纹解锁、手势解锁等设置，以防其他人随意打开您手机上的支付宝软件。同时，为了防止支付宝被他人远程登录，我们给您支个招，您可以开启登录保护功能进行防范。具体步骤是，先要进入支付宝的账号与安全栏目，点击登录方式选项，进入后选择开启登录保护。登录保护功能一旦开启，登录时会强制增加人脸识别验证，相当于为您的账户加上了一把安全锁。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

0: 频的时候，就偶尔看到了这条私信信息啦。得知自己遗失的手机被妥善保管，立刻赶到景区前台来认领。为了杜绝错领的情况，民警严格落实了核验的程序，细致对比手机内私人照片、抖音账号信息等等关键内容，精准确认失主的身份无误之后，将完好无损的手机悉数归还。失主很惊喜啊，没想到自己的手机被捡到了，而且保管的还那么好，而且还能够精准的找到自己。他对城管队员和值班民警认真负责、高效暖心的工作态度也是连连称赞，再三表达了谢意。我们外出的时候也一定是这样子啊，就是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的财物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再来说一件暖心的事儿吧，近日在南京秦淮街头，一个聋哑人呢骑行着电动三轮车旅行的途中，车辆突然发生故障抛锚了。秦淮公安分局警务五中队的民辅警接警之后迅速赶到，合力将满载生活用品的沉重车辆推行了20多分钟，到达了一个安全区域，贴心地帮助他查询修车点，用手机无声交流，为当事人解了燃眉之急。当时的情况呢是，这个聋哑人的车辆突然发生故障，停在了一处下坡的路段，所以呢他请求帮忙。民辅警到了现场之后呢，发现啊，这个男子确实没有办法通过语言交流，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俯身查看车辆的情况。经过初步判断呢，是电路故障导致的。当时已经深夜了，周围的修车店早已是关门打烊了。故障车呢停在坡道上，既有溜车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民警当机立断，建议先将车辆推到平坦的安全区域。于是大家分工协作，一人呢在前方指挥，两人呢在尾部推车。令人感觉到意外的是，这辆三轮车真的异常的沉重，车厢里装满了这个男子旅行所用的全部生活用品，连同锅碗瓢盆、被褥衣物一应俱全。我们的民辅警啊，也是咬牙坚持，大约20分钟的时间，终于将沉重的车辆推上了坡道，停放在了安全地点。由于沟通不便啊，民辅警呢是拿出了手机在备忘录上打字，然后呢和这个男子进行交流，帮助他查询，并且告诉他附近最近的修车位置。确认男子了解情况之后，民辅警才离开现场。临别的时候呢，男子当然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谢啦，于是呢他向民辅警竖起了大拇指。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接下来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个事儿依旧非常的暖心。一个小青年啊，他叫小潘。小潘呢焦急万分，因为他马上要参加单位的面试了，但是身份证找不到了。于是呢他跑到了鼓楼公安分局益江门派出所的综合窗口来求助了。没有身份证无法入场面试，带来的是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就要错失。这个呢令身处异乡的小潘也是慌了手脚。综合窗口的民警马敏见状，连忙上前去安慰他，你别慌，我们马上帮你办理，绝对不会耽误你面试的。

0: 警当即为小潘开启了便民绿色通道。过程是这样的，快速的核实身份，录入系统，打印材料，争分夺秒的和时间赛跑，短短的几分钟就为小潘出具了临时身份证明。那么拿到了这个临时身份证明之后呢，小潘悬着的心也终于是放下来了，眼眶泛红，向我们的民警表达感谢。民警也是很贴心啊，祝福小潘顺利的通过面试，斩获自己心仪的岗位。大家这个身份证啊突然丢失别急啊，因为还有一个叫临时身份证明，对不对？临时身份证明呢，当然它不能完完全全当做身份证来用，但是在这种突发状况的情况之下，它能够证明你是你，是不是？所以大家一旦身份证丢失了啊，大家千万不要乱了手脚。当然了，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宗窗民警点赞。我一直说宗窗虽小，但是啊，他做的很多事情都能够很大的去提升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满意度、平安感，是不是？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好，接下来继续来说反诈。那说到这个诈骗分子让我们在线下啊这个取黄金啊，买黄金，买金条，买其他的东西，然后藏在什么豆瓣酱啊，藏在孩子玩具，藏在各种地方，然后邮寄出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关注一下奶茶保温袋里藏黄金这起案件。
2: 云南昆明警方接到辖区内一家金店报警称，一名顾客一次性购买了300多克黄金，怀疑其可能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
3: 当天警方接到报案，立即电话联系了购买黄金的顾客郑先生。
4: 他给我们的答复就是说是要收藏，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疑的一个点。正常人的逻辑思维来说，你现在金价是在高位上面，你想进行收藏，对于我们那个投资也好，想进行一些那个回报是不符合常理的。
3: 民警高度怀疑郑先生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立即赶往其住处进行进一步见面劝阻。
5: 我们到了事主家的时候，事主已经准备出门了，他的这个黄金呢是装在了那个奶茶的保温袋里面，然后把还是分好几个，把奶茶保温袋打开之后，里面装的都是即将要去交易的黄金，总共有312克。
3: 民警征得郑先生同意，在检查他手机时发现涉诈投资 APP， 确认其被骗。而此时郑先生仍没醒悟，坚持要带着黄金出门进行所谓的交易。
5: 他还是认为他只是在一个股票投资 APP 上进行一个投资炒股，他买这个黄金的目的是为了线下去充值兑换成投资股票的资金，然后进行一个炒股。
3: 民警结合此前类似案例，对郑先生反复劝说，又将其带回公安局继续劝阻，终于让郑先生醒悟过来了，保住了价值30多万元的黄金。
6: 我这个头太大了，也真就会是三四十万，你这一笔30万，小一笔就绝对是50万以上了，甚至300万了，是吧？你看我们接触的太多了，那都是专业的，是吧？你从你的辛苦那是第一需求，但是我们接触的太多了，现在做点生意真的都不好得拆。都不容易，是吧？啊，一定要那个弄事清楚了，你再说的。
2: 警方紧急出动，多轮次劝阻，总算是拦住了正要出门给骗子送黄金的郑先生。郑先生此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对于送黄金炒股挣钱如此的深信不疑呢？
3: 事发前一个月，郑先生接到一个自称投资顾问的电话，邀请他参加线上理财知识培训。郑先生常年炒股，有基本的理论知识和长期的实操经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接收到相关信息。
7: 因为以前接触的太多了，说实在的，因为自己也经历过那么多事情，

0: 对这个东西也不太相信。
1: 怎么让你从不相信变得相信的？它转折点在哪里？
0: 转折点就是他以往的一些销售呢，他就是会卖课程，还有一些什么软件啊之类的，也就是付费的，哎呀，给你打折啊，什么优惠啊之类的。然后这个课程呢，是他是提供的信息，都是无偿的、免费的，然后让你先去试听一两节课，感受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对于这个金融这块的这个专业度。
2: 郑先生想听听免费的讲座，总不会有损失。于是按照对方推荐，点击进入了网络试听课程。他发现不仅听课免费，还可以每天领取签到打卡红包的福利。
0: 每天那个时候签到，签完到你把那个截屏给他一发，他这个给你发红包。
1: 红包有多大金额呢？
0: 第一天是28，然后也就是都是往上翻。
1: 那就是你听了几天课，你大概红包领了多少钱？
0: 大概红包1000多吧。
2: 在红包的诱惑下，郑先生坚持听了几天课。老师在教授了一些理财知识后，透露了一个听起来非常重磅的所谓内幕消息。
0: 告诉我们这个机构，我们这个团队是要做个什么事，为什么把大家聚在一起来。他的宗旨，他是做一个长涛三号这只股票呢，他资产重组，把现有的这个市值从这个100多亿把它往上涨3到5个倍。
2: 网课老师表示，借着这个重大利好，机构可以通过所谓的询价交易，带着投资人一起挣钱，在 APP 里进行精准投资，旱涝保收。
0: 他们会跟你签一个协议，就是那个比如你亏了，他们这个负责这个亏损的部分，然后盈利了你也不用给他什么分成啊之类的。因为我们都是新人，只有那种老人才有这种资格来做这种询价交易，才可以赚这种钱。我们呢，只有他给的一些票，然后你自己买卖，但他会给你时间点，什么时候买，什么价位买，买多少。
2: 郑先生在 APP 里投了10000元试水，果然赚了一些小钱，并成功提现，也终于获得了进行所谓大额询价交易的机会。不过对方说 APP 投资有上限，大额投资就不能再通过线上转账的方式了。
0: 比如说给你份额50万的话，你通过银行转账现在是你没法转，因为你转进那个 APP 去，这个资金是会被接管的、接控的，所以他们的要么就给现金，要么你把它买成同等现金的黄金给他们，给了之后他们找个第三方代充着，把你同等面额的充在这个交易软件里面。
3: 看到这里，郑先生为何会去金店购买大额黄金并着急出门送给对方的原因也就清楚了。骗子为了获取郑先生的信任可谓是步步为营，在这一类的骗局中有哪些应该警惕的地方，我们来看民警对骗术的拆解。
2: 郑先生回忆道，在观看网课直播时，直播间每次显示在线人数都有上千人，而老师却格外关照他，对他的一切诉求都是有求必应。
0: 你刚才说的每一件事啊，或者是我截屏给他的，有些我他还在指导着我们借仓啊，还有出仓做这个正常市场上的交易，这种股票嘛，每一个照片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很清楚，很这个都有回应，而且这个回应还很及时嘛。
4: 一般来说他那个场景构造都是托一面，这些直播间人数一般都是伪造的，其实就那个直播一面就他一个观众，剩下的那些都是托在衬托氛围。
2: 在课余的群友聊天中，郑先生也看到不少人表示跟着老师操作赚到了钱，还有人发出购买黄金投资的照片，
4: 就是提前为了把这个这个环境给他弄得很真实，就是大家的活跃度很高，就觉得每天得到这些消息，按他的操作来进行投资都会赚到，然后就让他也有这个意识，也觉得自己也能按照他们的所说的进行投资，然后也能赚钱。
2: 在投资理财类骗局中，诈骗分子往往会以各种理由要求被害人下载指定 APP， 这些涉诈 APP 改头换面的成本低，也层出不穷。
5: 这些诈骗的 APP 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外表就是我们看到的图标或者是名称，这些都是很简单的，2-3百块钱就可以帮你做出来。

0: 来了啊，
1: 就可以换一个新的。
0: 对啊，
1: 换一个新的外壳，相当于是
0: 对名称啊、外壳这边都可以换。
2: 有时候这些仿冒正规 APP 仅仅从图标或名称上难以看出端倪，但有一点要记住，下载手机 APP 一定要通过官方应用市场。
0: 我们手机上面带有自己应用市场上面的下载的话都应该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如果是通过那个短信陌生链接或者网上的，就比如抖音发链接给你让你点击进去然后才可以下载的，基本上就是有问题的那个链接。
2: 警方提醒，投资理财需谨慎，凡是以投资低风险高回报项目为名要求线下通过现金或黄金进行交易的一律是诈骗。
0: 我肯定是会告诉你你把钱拿到某个指定的位置，我安排人来拿，或者是你邮寄到我给你的地址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出去肯定就是我们说的电信网络诈骗。因为没有说是需要你带你去投资然后还可以线下这种帮你操作的。
3: 仿冒的官方软件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样，迷惑性很强。网络直播间里上千的学员全是托，为的就是把你这个真人骗住。要说骗局演得再像，那也是表象，它的实质破绽却是非常明显的。哪有线上投资必须线下拿着黄金现金到某个指定位置交易，而且还必须神神秘秘遮遮掩掩？正经投资何必要见不得人的方式来进行呢？多想几个为什么，答案也许就出来了。反诈最前沿，划重点，线下送金100%是骗局，武警前带，赶紧报警。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0: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时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1: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警方提醒。每年的5到6月啊，是出国留学行前集中期。那么今年的5月呢，在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指导下，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了以留学新征程平安伴你行为主题的平安留学宣传月活动，选择在5月份开展平安留学宣传月的活动呢，并非是随机选择时间，而是精准对接了暑假出国潮和海外开学季的关键窗口期，那确保留学生们行前有准备，途中有指引，海外有支撑。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专题是什么？那就是海外留学防骗反诈。今天节目中，我们就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来说说留学生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防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马警官。马警官你好。
4: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近年来啊，境外被骗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有所上升，而留学生群体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的重点目标。诈骗分子就是看准了留学生身处异国与

0: 语言和环境陌生，对当地社会情况和法律法规不熟悉，并且呢缺少独立自主生活的经验，利用其在遭遇突发情况的时候习惯跟家长报喜不报忧，一旦陷入了骗局便孤立无援，害怕摊上事情的恐惧心理来实施诈骗。那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啊，有的留学生在出境的第一天就陷入了电信网络诈骗的骗局。那这些上当受骗的留学生不仅仅是钱财遭受了损失，心理更是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所以呢，想借着这次平安留学宣传月的活动，我们在电波里也做一期专门针对留学生的防骗指南，希望对即将出国的同学们以及留学生们的家长啊都有所帮助。那留学生群体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主要有冒充公检法，这个是针对留学生群体中骗局最多、受骗人数最多、损失金额最大的。其他呢还有虚拟绑架，这个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的升级版，还有就是虚假服务、虚假网络购物等诈骗类型。今天呢如果时间允许就一一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嗯，首先我们来说说吧，这个冒充公检法啊，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南京市今年接到的报警的真实案例。就在九月中旬晚上的七点多钟，在美国纽约留学的王同学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呢自称是某国际物流公司的员工，用中文告诉他有一个异常包裹，以王同学的身份信息从纽约寄到了海南省的海口市。对方声称呢，包裹里面有六张银行卡和六本护照，存在重大的法律风险，要求王同学转接至帮王同学转接至海南省海口市警方。王同学呢信以为真啊，就同意转接了。接通之后呢，对方也自称是海南省海口市的高警官，已经确定王同学涉及一场重大的金融案件。当然王同学肯定是矢口否认，高警官说涉案材料里有王同学的身份证的复印件，上面没有签字，表明用途，说明是自愿提供给违法分子使用的。接着呢，高警官就把王同学的电话转接给了案件的主办民警林警官。林警官呢唱红脸，待会儿还有一个刘检察长是扮演白脸。那林警官就说愿意相信王同学的清白，让王同学直接和刘检察长沟通。可是刘检察长说他并不认为王同学清白，要直接逮捕他。林警官呢从中周旋，说相信王同学，愿意为他做担保，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先对案件进行调查。不过关键点来了，要先交纳保证金。林警官说啊，现在所有的银行都有很多的银行职员涉案，无法通过银行直接转账保证金到法院的监管账户，要求王同学以购买黄金的方式邮寄给法院办案人员，法院核查无误之后便会向王同学出具提交证明。林警官为了让王同学尽快的交纳保证金，帮助王同学编造加速毕业、交纳房租等各种理由，让王同学向自己的父母要钱，并且让王同学在网上购买黄金直接邮寄到指定地点。对方收到之后啊，又编造理由了，让王同学交纳高额保释金，并且威胁他不缴纳的话法院就不予开庭。王同学也很无奈，他继续转账，直到今年的一月六号，对方告诉王同学法院已经开庭，王同学求助大使馆核查，没有相关的情况啊，他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
0: 对，你看啊，这起案件是从去年的九月份一直持续到了今年的一月初，对吧？持续的时间非常长，那可见这个期间王同学的心理是受着极大的折磨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冒充公检法不仅是钱财上遭遇了损失，对受害人的心理也是一种折磨，一种恐惧的心理一直在伴随着他。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也是去年的，去年三月十三日，19岁的女孩李博文，她从山东筑城前往马来西亚留学，9天以后啊，他就从39楼跳楼自杀了。那李博文的父亲呢？

0: 从女儿留下的遗物中发现，她生前也是遭遇了一场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跳楼当天下午不到两点，李博文啊给他的妈妈打语音电话，问家里面还有多少钱。他说马来西亚的警察冒着被撤职的风险在帮他处理一个案件，需要交纳25.8万元的保证金。你看，其实刚才我们那个案件也有人扮演一个红脸，也是扮演好人，愿意相信他。这个地方也是，这个警察冒着被撤职的风险都在帮他处理，但是需要交钱，并且跟他说，如果以后查清楚了他确实没有参与这个案件的话，会把钱返还回来。但是如果这个25.8万元的保证金交不上，这位警官不仅会失去工作，还会面临调查，而他呢也会被抓起来，可能会有比1年半更久的时间见不到他的父母。他说啊，他跟警官签订了保密协议，不能跟任何人说，所以呢给他妈妈发微信都是偷着发的，让他妈妈看完以后赶紧删除。李博文说，警察给了他2周的时间筹钱，所以呢他的父母就是因为看到有2周的时间，所以没有太着急。可是没想到挂了这个语音电话之后，晚上6点多钟就出事了。因为这个小女孩她知道家里面拿不出这笔钱，自己又非常害怕去坐牢，最后呢精神崩溃，选择了跳楼。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可惜了，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真的内心是非常的痛恨诈骗分子的。
0: 那再给大家听一段《生活周刊》采访受害人的路径，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这类诈骗的套路和受害人的心理。
2: 赵丽君告诉本刊，她接到诈骗电话时，称她卷入了一起诈骗案，害死了一名老奶奶。一位警官穿着警服，戴着警帽，报告了警号，坐在挂了国徽和红字标语的房间里，给他打了视频，要求他关闭一切电子设备，在安静的环境里宣读通知文件，然后接受远程笔录。
3: 远程笔录模拟的挺真的，非常正式。他开了1-2秒钟摄像头，证明他在的环境确实是派出所，之后就一直关闭摄像头。
2: 骗子要求赵丽君下载了一个监控软件，24小时报备行程。
3: 除了去换衣服或者洗漱，我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在他们的监视之下，让我同时开了电脑、平板、手机3个摄像头。他会要求我报告某某月某某日地点具体时间几分几秒，我将要做什么，刚才我做了什么。骗子他会假装他公务很忙，在那个间隙给我打电话，起初是每天都会打，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是说案件到了侦破的非常阶段，他会让我写自白书，他说这也会影响法官的判断，让我写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反正他就是暗示我可以最后向法官求情。他们中间一直在审问我说，那你觉得现在这件事情里面谁的错最大？我只要一说我也是受害者，他们就会说你不是受害者，你是加害者，你怎么这么自私，你怎么一点都不为那些受害人考虑，你现在在海外有这么好的生活，那些受害者钱都被骗没了，他们在国内都活不下去。
2: 压力之下，赵丽君被逼着交了第一个13万。
3: 第2周的周中有一个转折点，突然说他们接下来要去召开一个跟这个案情有关的重要的会议，会决定接下来我继续可以待在海外，还是需要立即被押送到国内。当时我就是很慌，他把我逼到这个境地上之后又跟我说，你现在还有最后一个机会是去向检察官直接说明你的情况。然后他还假装越级帮我好不容易争取来，跟我说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联系电话，说不定可以再为你宽限1-2天时间这样。因为我想让他赶快过去，我很想要回到正常生活。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就转给他了，他应该是发现我还能拿得出来更多，中间还扯皮扯到了50万左右。他让我自己找理由向父母去要，但是又不能被发现。
2: 现在想起来赵丽君觉得荒谬，那时候已经完全被牵着鼻子走了，好像丧失了思考能力。最后他又转去了35万。采访时赵丽君说自己从未想过对外求助，一方面对方好像给了他很多机会，比如让他提交照片指纹，让他产生错觉，以为一个人就能解决这件事。另一个原因是在对方的恐吓下，他担心一旦告诉了家人和朋友会把他们也牵连进来。
1: 那刚才我们听了一段啊，这是受害者他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独白。我想问问这个马警官，从这个段录音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受害人的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啊。
4: 对，受害人他是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面，完全是被骗子的信息包围了，并且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来源，因为骗子呢是让他切断了与父母、与家人、与任何朋友的联系，所以受害人这个时候啊是寡不敌众的。那对于诈骗分子来讲呢，通过拿捏火候的方式来判断受害人的服从性，他先说你犯案了，诱发受害人的恐慌不安心理，然后他也不着急，哎，到了一定的时候再给你提前的事情，这是把受害人所有的焦虑都放大到了最大，然后给受害人一个解决方案，看起来他好像还是在帮助了你。那受害人的心理呢，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诈骗分子操控的，
1: 就是玩的心理战术。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不仅是这个受害人，对于其他特别是老年人，他就让你一个人到宾馆去，或者说你一个人躲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其实这些都是切断你和外界的来源。
4: 是的，因为留学生本身就是一个人在国外，也没有，就是国内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就是没有他的手段那么复杂
1: 啊
4: 因为留学生他缺少社会经验，他更容易上当受骗。
1: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着重和大家说说，就是骗子的基本套路他怎么走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4: 那专门针对这个留学生的呢，诈骗分子会通常用大使馆啊、警方的身份去伪造事实，一般都会说你犯了大事，比如说是跨国洗钱案、国际金融诈骗案、重大经济诈骗案等等。那如果受害人坚定的否认我没有参与过，那骗子会告诉他受害人由于其身份信息被泄露，那又涉嫌了上述的刑事案件，所以他的话术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或者会告诉受害人有重要的文件被扣押了，将会被限制出入境或者是引渡回国。总之他会以各种各样的手段理由将受害人震慑住，需要配合警方办案。那第二步呢，就是将电话转接至警方，并且啊，骗子之间也会有角色的分工，将受害人的电话转接到某一个公安局。在交谈的过程中，警察不断地强调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信息，并且要求受害人保持联络，每天打卡汇报行踪，否则呢就会对他进行拘留并且冻结他的财产。第三步就是通缉令、警官证都一起亮给你看，而且呢诈骗分子会要求添加 QQ 或者是微信，向受害人发送虚假的警官证逮捕令，或者让受害人点开一些他们提前搭建的虚假网站，让受害人自己上网查看通缉令，使受害人陷入恐慌，并且对骗子的话深信不疑。最后呢，就是要开始实施诈骗了，诱骗受害人进行资金清查，并且要求受害人下载指定的软件，并且指示受害人将这些钱转账至所谓的安全账户，让受害人把钱打进去以后自证清白。有的啊，甚至打电话给国内的父母，称孩子在国外犯事了，需要转账处理。那一旦受害人按照指示操作或者是转账，银行卡上的资金就会被全部的转走。
1: 这是套路，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要是真的犯罪了啊，他警察会打电话提前通知你吗？难道不怕你知道消息提前跑路吗？
4: 对，
1: 所以我们公安机关的办案经常和大家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不会通过微信、QQ 等形式发送逮捕证等文书，更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好，接下来我们请马轩警官继续和大家来说，刚才我们说的是冒充公检法，对吗？
4: 对，
1: 还有一种就是虚假绑架类诈骗，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类型呢？
4: 这是就是虚假绑架类的诈骗呢，是一种专门针对留学生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是传统的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升级版。那此类诈骗呢，是利用留学生反诈意识薄弱、与家长沟通不畅的弱点，精心设计的一个双向连环的骗局。我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两段录音，是真实发生在上海的，先给大家听第一段。
5: 我现在有点害怕，我被人带走了。
6: 对，多少钱来着？
7: 500万
6: 对的，是吧？转钱没有转过是吧？
8: 有可能转了12万。
6: 不，什么时候转的？
7: 就刚才
8: 刚转的吧。
9: 你在哪里呀？我们家养了几只鱼啊？
10: 你
7: 你要确定你女儿是不是在我手头上呢，是不是呢？养只乌龟不养鱼，对不对？
8: 啊，我稍微那我先那我现在就还在跟他说说话吧。
9: 那现在你老婆这个电话还在接啊？
10: 这视频
11: 而且不让他挂呀，
10: 视频在录我家里呢。
12: 说你报警，我就直接
13: 闹掉
10: 了呀。
0: 这个第一段音频呢，是出国留学的女儿啊，突然给父母发来了一个求救的视频。

0: 平，并且索要500元的赎金。那为了测试真假，我们也听到了家长追问绑匪家里养了几条鱼，但是对方很快回复说你们没有养鱼，只养了两条乌龟。这个时候明显听出来他的妈妈破防了，声音都颤抖了，但是他的父亲做得非常的好，他的父亲果断地选择了报警。那经过警方调查呢，这是一起虚拟绑架案件，并且是在女孩自愿的情况下配合诈骗分子拍摄的绑架视频。我们接着来听第二段音频，小女孩为什么会被诈骗分子洗脑并配合拍视频。
1: 都是通过一些国广说我被绑了，那个亲戚打电话给我，就说我名下的银行账户参加了洗钱，因为他说是我已经是嫌疑人，他让我配合调查。这时我放在旁边，他只要他能听到声音，知道你没有逃跑就可以了。他说他怀疑我可能是那个被绑架的人，不确定那个被绑架的人是他是自愿被绑架还是被迫被绑架。
2: 全都是针对小女孩定制出来的，他们是把整套流程全部做完了之后，好，最后才联系到了他的母亲，去骗取这个赎金。
3: 原来是这样的啊，
4: 原来是这个状态下，
0: 他
4: 主动配合把这个视频拍下来了。
0: 是的，
4: 所以很多的东西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多了解这样的一些案件内容，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有帮助。哎，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相关的一些真实案例吧。
0: 对，因为这两个视频可能并不能完整的还原这么一个案件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个真实的案例。两个内地在澳大利亚留学的留学生啊，先被冒充公检法律诈骗，已经被骗了1267万港元了。接着呢，他们又被骗到香港，假装被绑架，企图再去勒索家人巨额赎金。这个案件非常好，被香港警方破案了啊！一名内地的男子到香港警署报案，称他的家人在内地收到了由他人发出的视频，显示其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妹妹被捆绑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并且呢被人用刀割伤了手臂。对方声称你的妹妹在我们手上，企图勒索1570万港币。那报案人呢，先联络了澳大利亚的执法机关求助，得知他的妹妹已经离境前往香港，所以他跑到香港去报案的。香港警方调查后发现，报案人的妹妹与另外一名同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就是他们俩是在同一所大学留学的女留学生，经香港机场入境，然后呢入住了一家酒店。警方在酒店发现报案人的妹妹手部被刀割伤，另一名女生呢并没有受伤。警方调查后认为这是一起电信诈骗案件，而两名女留学生都是受害人。两名女生分别来自广州以及珠海，双方之前并不认识，都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留学。他们分别接到了自称是中国内地警方的电话，声称两人涉及一宗洗黑钱的案件，需要将钱存入银行账户才能证明清白。其实是同一伙诈骗分子骗了他们两个人。那他们分别是信以为真的，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有一个女孩家里面比较有钱，问家里面人要了1200万港币，另外一个女孩只拿到了67万元港币，所以诈骗分子选择了这个没有钱的女孩去绑架这个有钱，看出来吧，因为他又勒索1570万港币嘛，他们也是诈骗分子，也是看人下菜的啊，并且呢这些钱分别存入了诈骗分子的账户。那诈骗分子看这两个女孩很幼稚，比较好骗，于是声称招募这两个人为特务，让他们两个人来香港，并恐吓其中的一个女孩，也就是到香港报案人的这个妹妹，说她的父亲涉及了犯罪活动，需要两个女孩配合警方联手办案，抓出幕后的黑手，并进一步诱导他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其中就是有要求报案人的妹妹假装自己被绑架，由另外一名女留学生用刀把她割伤，拍下了视频以增加真实性，从而呢引出犯罪背后的人物，这样子对这个女孩的父亲是可以减刑立功的。诈骗分子是这么跟她说的。那两个人对诈骗分子的所言都是深信不疑，按照要求在房间里面出演了一场绑架大戏。诈骗分子得到视频以后传送给了其中一个受害人的家人，并且勒索巨额的赎金。
4: 我们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抓紧时间和大家说说，就是这个基本套路是怎样的
0: 啊？那这个呢，首先就是冒充公检法嘛，前面都一系列的，那接着会诱导拍摄视频。那诱导的理由呢，一般有两个，第一个是谎称。

0: 真收到留学生被绑架的视频，怀疑他本人是为了逃避侦查自导自演的，所以诈骗分子会要求他拍摄同款的视频作为对比，以证明清白。那第二呢，就像我们案件里面的声称留学生本人或者是父母涉嫌重大案件，如果配合警方完成秘密任务就可以获得宽大处理，否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拍摄啊，都是有套路在里面的。那最后呢就是骗取赎金了。那时间有限啊，我主要是想给大家来提几点防范，非常的重要。首先要保护个人信息，遭遇冒充公检法或者是虚假绑架类诈骗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是被骗子掌握了个人信息，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妥善的保管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的证件，并且在快递上啊尽量不留真实的姓名或者是全名，切勿轻易透露个人家庭情况。第二呢，就是冷静地应对骗局，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家长，不要轻信自称是警方、大使馆这些驻外机构的来电，要牢记公检法、公安机关各国执法部门都不会通过电话或者是社交软件办案，不会在电话中询问当事透露这些案情，更不会要求当事人关闭通讯联络工具、外出避难，让你拍摄这些被绑架的影像，这是我们公检法绝对不会干的事情，也不会问你要银行卡让你转账、让你资金清查，我们公安机关是没有安全账户的。如果大家在国外遇到事情了，可以拨打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9610电话打回来，我们来帮助你。还有就是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的热线12308去核实情况，这个电话非常的重要。12308。那最后呢，就是要多和家人沟通，当接到冒充公检法的电话，一定要和家人沟通交流，说明情况，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与外界切断联系。诈骗分子会瞄准留学生，就是因为孩子独自在外，所以建议留学生与家长保持多线联系，不仅仅局限于电话、微信，还可以用其他的软件去聊天、去交流。另外呢，不要出现除了本人以外再也无法取得联络的情况，同学们可以将自己的室友、同学甚至是当地警局的联络方式告诉父母，万一出现紧急的情况，父母能够通过其他的途径联系上本人，也让家长有时间能够冷静地分析情况，降低孩子被骗的可能性。另外呢，作为家长遇到此类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
1: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几个方面，最重要的防范的重要点，留学在外，同学们一定要多关注自身的安全和钱包的安全，一旦被骗了及时向当地的警方、国内的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相关的转账记录。当然除了这两种之外，还有比如说虚假的换汇类的诈骗、虚假网络购物服务类的诈骗，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美工作室，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让马轩警官在和大家陆陆续续的来讲。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关心，别忘了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好，明天我们依旧这个时间段12点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

0: 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相约在一起来共同倾听体育的声音。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会和您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这个比赛啊，三号也就是明天就将正式打响了。那昨天呢，中国女排新赛季的这个战袍也已经全新的亮相了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是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在我们的互动专区，然后也抛出了中国女排的新战袍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在大蓝鲸 APP 上你可以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当中哈，就可以看到这个新的战袍。哎，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觉得这个新战袍怎么样，也可以跟帖留言哈。那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会继续的和您关注到世界杯的相关的消息哈。今天已经是6月2号了，如果按照北京时间来算的话，6月12号的凌晨，那么世界杯就会正式揭幕了，所以也就是十来天的时间了哈，十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重点和您说一说阿根廷队。你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阿根廷队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上他们能够卫冕吗？那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对近期你所关注的一些热点赛事，一些焦点话题哈，你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畅所欲言。好，接下来我们还是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体坛快报，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在节目中的留言。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世界女排联赛即将在南京拉开帷幕。昨天，阿迪达斯和中国排球协会签约仪式在南京举行。在现场，2026新赛季国家队战袍也首次重磅亮相。中国女排的新战袍以寒梅应龙为创意内核，融东方美学与竞技功能于一体。寒梅象征女排坚韧拼搏、迎难而上的精神品质，应龙寓意着赛场力量和昂扬的气势。主场战袍以中国红为主色调，搭配标准五星红旗标识，庄重大气，辨识度十足。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女排服饰和荣誉展陈，集中展出了2005年至2025年中国女排历代比赛战袍和荣誉奖杯，直观呈现队伍20载发展历程，也展现女排精神的接续传承。在活动现场还特邀三代女排运动员代表同台登场，中国女排助理教练、原中国女排队的队员杨浩，也是雅典奥运会的冠军哈。此外呢，还有中国排球协会理事、原中国女排这个国家队的队长惠若琪，以及现中国女排的队长龚翔宇啊，三个人同框亮相，瞬间唤醒了在场所有人关于中国女排不同时代的集体记忆。作为教练，杨浩呢是希望以更加专业的视角引导新一代球员，帮助队员们全方位的提升自我，实现心中的目标。而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得主惠若琪则是表示，如今以高校教师的身份投身排球事业，他期待把女排精神带入校园，传递给更多青年学子，用

0: 场外的支持，为姑娘们鼓劲儿，让她们在赛场上展现属于这个时代的风采。而现役的中国女排的球员，也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得主龚翔宇则是坦言，年轻一代更要立足于当下，在训练当中去夯实基础，在赛场上勇敢发挥，以迎难而上的拼搏姿态迎接每一次挑战。刁琳宇、庄宇珊、张子萱、倪非凡等现役国家队的队员身穿全新战袍，也在昨天集体亮相，展现出了新周期中国女排的全新竞技风貌和备战状态。伴随着新战袍的登场，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赛事就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阶段。比赛呢，将于6月3号到7号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开赛，共有中国、塞尔维亚、泰国、波兰、比利时、捷克这六支球队参加比赛。赛事期间呢，将会展开12场高水平对决，这也是中国女排2026赛季的首场主场赛事，那我们也共同的为中国女排加油哈！今天也欢迎大家一起在节目中给咱们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加加油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抛出了这个中国女排的新战袍哈，大家看看这个中国女排的新战袍怎么样哈？也给中国女排去点点赞，加加油！好，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分享一下各位在我们大蓝鲸 APP 上的留言。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呢，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23周的世界排名，在男子单打方面，中国球员王楚钦位列第一，林诗栋排在第五；女子单打方面，中国球员孙颖莎、王曼玉分别排在第一、第二位，陈幸彤位列第五，陈毅排在第六，蒯曼位列第七，王艺迪则是排在第八的位置。昨天呢，中国男足在上海进行了这个训练哈，备战客场对阵新加坡的国际友谊赛。
1: 本期集训，戴伟俊、吴磊、蒋光太等因伤病阔别许久的熟悉面孔回到队中。训练开始前，主教练邵佳一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笑称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考虑到中超联赛上半程刚结束，昨天训练开始前的身体激活环节比平时更久，全队在热身后展开专项训练，朱晨杰和吴磊则在体能师的带领下单独跑圈。已经为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百场里程碑。相比于三月的集训，国家队本期集训的人员变化幅度较大。年轻球员方面，包括首次入队的守门员李浩在内，有七名23岁以下球员入选。现场训练氛围轻松活跃。本期集训，国家队将通过6月份的两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磨合阵容，同时力争两连胜，争取更多的国际排名积分。邵佳一麾下这支国家队的阵容与战术打法也将越来越清晰。
2: 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3: 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赵帅。
4: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雷声。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丁宁。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2: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在节目中，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法网的消息。昨天2026法网女双八分之一决赛的赛场上，13号种子郭涵玉搭档梅拉德诺维奇以6-2和6-4战胜了3号种子张帅和梅尔滕斯组合晋级八强，这也是郭涵玉在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大满贯女双的八强。
1: 张帅梅尔滕斯是女双三号种子，两人搭档夺得了今年澳网女双冠军。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是13号种子。开场后，张帅组合就因为失误连连送分。首盘比赛，他俩的非受迫性失误比对手多四个，主动得分只有对方的一半。前四局双方战成2-2平，第六局郭涵玉组合率先破发，张帅和梅尔滕斯随后几局依旧没能减少失误，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以6-2拿下首盘。郭涵玉组合底线杀伤力很强，球又深又重，郭涵玉在本届法网女单资格赛中一路过关闯进正赛，33岁的法国老将姆拉德诺维奇

0: 夺得过四次法网女双冠军，经验丰富。第二盘，郭涵玉组合取得2-0的领先，张帅和搭档连破带保，将局分追平。不过，郭涵玉、姆拉德诺维奇进攻质量更高。第十局，他们再度破发，6-4锁定胜局，以总比分2-0获胜，晋级八强。这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女双八强。下一轮，他们将对阵青山修子梁恩硕。
1: 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今天对手发挥得非常好，所以无懈可击。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恭喜郭涵玉和梅亚德诺维奇，他们配得上比赛的胜利。
2: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对手，我们都要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我们两个的优势就是接发球都可以很强势，就底线和网前都可以做到很强势，就给对手施加压力，然后打我们自己想要打的这种方式吧。
3: 很难过我们输掉了这场比赛，我想是我们做的不够好，尤其是第二盘我们是有机会的，但没能保持持续的进攻性。我们一直没有放弃，但还是很遗憾输掉了比赛。
4: 另外呢，在昨天法网女单的第四轮比赛当中，头号种子萨巴伦卡以7-5和6-3战胜了16号种子大阪直美，本赛季三次战胜对手，连续四年跻身法网的八强。在下一轮，萨巴伦卡将会对阵的是施耐德。今晚公益题材助成长奥运冠军进校园第一期活动呢，将会走进南京审计大学。体操奥运冠军、中国体育彩票江苏公益宣传大使黄旭届时将会向同学们生动地讲述一段关于拼搏与热爱的体育人生，也激励大家在成长道路上勇敢追梦。本次活动呢，是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多年来，中国体育彩票秉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使命，深耕公益事业，助力体育发展，持续走进各大校园，普及体育运动，传播体育正能量。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哈，在大蓝鲸 APP 上，我们还特意抛出了这张海报。对于我们的奥运冠军，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哈？我们也可以届时帮各位去转达哈，给他们去看到你们在我们大蓝鲸 APP 上的留言。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然后再找到我们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在那张海报下面留言就可以了，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上直接留言都是可以的。也期待各位今天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
5: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6: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7: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4: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哈。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将会和各位去说一说关于世界杯的相关的消息。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关注世界杯资讯。
8: 生动世界杯正在直播。
4: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盛会即将到来，梅西呢会再度踏上世界杯之路。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驻扎在美国的堪萨斯城，而训练基地呢就设在了堪萨斯体育中心。
9: 这是阿根廷国家队的包机，航班号为1978。1978年世界杯，阿根廷队作为东道主，在决赛中击败荷兰队，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10是梅西的球衣号码。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梅西率领阿根廷队第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经过11个小时的漫长飞行，才抵达堪萨斯城。从走下飞机的这一刻起，阿根廷队的卫冕之旅便正式开启了。球队助理教练阿亚拉表示，阿根廷队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上，球队必须保持健康，拿出上佳表现，才有机会完成卫冕。在机场，球迷们用欢呼声和歌声迎接阿根廷队抵达。有的球迷表示，要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展现堪萨斯城的风貌，以及这座城市对足球的热爱。随后，阿根廷队乘坐大巴

0: 到位于伯克利河畔的酒店，酒店外围已经被围挡封闭，而内部的装饰也充满了蓝白两色和阿根廷元素。世界杯期间，这里就是阿根廷队休整备战的大本营。当地时间6月16日，阿根廷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阿尔及利亚队。
1: 另外，据媒体透露说，梅西入住的是单人间，享受独立的空间，而德保罗和奥塔门迪则是同住一个房间。目前呢，球队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已经抵达了驻地，其实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正式开启自己的卫冕征程。此外呢，阿根廷的跟队记者还透露了梅西的身体情况，说他有一些身体不适，但是呢，斯卡洛尼是不会让他冒险去参加第一场热身赛的。当然了，我觉得这是完全符合逻辑哈。但是呢，他能够参加对阵阿尔及利亚的首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38岁的梅西就会迎来自己个人世界杯的第六次征程哈，第六次世界杯之旅了。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在阿根廷国家队的阵营当中呢，像恩佐、阿尔瓦雷斯、德保罗等名将都是悉数入选。那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再好好的说到这个阿根廷队。那我们说作为一个球队来说，主教练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去排兵布阵，包括怎么样在现场去临阵斗法，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而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今年47岁，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结束后，当时阿根廷的时任主帅桑保利下课，斯卡洛尼就接手成为国家队的临时主教练。2019年正式转正之后，他在2022年就带领着潘帕斯雄鹰成功登顶世界之巅。他曾经在球员时期呢是司职后卫的，常年是征战欧洲主流联赛。斯卡洛尼是在2016年开启教练生涯的。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是非常注重团队的凝聚力和攻守平衡的，他打造出风格成熟、韧性十足的战术体系。在他的带领之下，阿根廷队终结了28年的冠军荒，赢下了2021及2024年美洲杯、2022年世界杯及欧美杯等冠军。他的带队胜率高达88.7%，所以毫无疑问，大家对于即将到来的美加墨的世界杯，对于斯卡洛尼届时的排兵布阵和临阵指挥依然是充满着期待的。而提到这支球队的核心球员，毫无疑问，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梅西。作为阿根廷队的队长，球队的绝对精神领袖和进攻核心，国家队出场198场，打入了116球。提到梅西，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技术非常全面的球员，而且他的球商绝对属于顶级的。他既能持球组织串联中场，也能够在门前完成致命终结，定位球更是他的拿手绝技。作为足坛传奇球星，大赛经验能够和他比肩的恐怕就是他的绝代双骄的另外一位 C 罗而且梅西在关键时刻总是能够屡屡挺身而出，所以在今年的世界杯，大家依然对梅西、对球王充满着期待。除此之外，我们还得提到这个马丁内斯球队的主力门将加后防线的最后一道屏障，他的心理素质自然是非常强悍的，铺垫能力世界顶级。2022年世界杯，凭借多次神扑和点球大战的精彩发挥，助力球队夺冠。大马丁门线技术扎实，出击果断，擅长干扰对手的心态，是阿根廷防守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接着我们还要提到25岁的恩佐·费尔南德斯，现效力切尔西队，中场的攻防枢纽，拦截、出球、远射，可以说样样精通，跑动覆盖面积大，衔接后场和前场。年纪轻轻就历经多届大赛的历练，球风沉稳，兼具防守硬度和进攻创造力，是球队中场运转的核心支柱。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上， 一鸣惊人的恩佐就当选了赛事的最佳年轻球员，所以此番再次出征世界杯的赛场也是让大家对他充满着期待。好，那刚才我们是说了球队的主教练还有几位核心球员哈，那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在节目中一起说说看，在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你是否看好阿根廷队能够卫冕呢？你是否看好阿根廷队能够卫冕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跟我们留言哈，大蓝鲸 APP 找到Live 的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靓仔真亮说，我觉得阿根廷今年的冠军恐怕很难了，因为球队的主力啊，相对都比较老化。你看，梅西接近了39岁，奥塔门迪38岁，后防多名老将哈，基本上也都年过三旬。他说世界杯的赛程很密集，加上北美的高温，他们的体能能不能扛住多轮高强度的比赛哈？包括未来的这个淘汰赛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所以呢，他觉得，并不是太看好阿根廷的卫冕之路哈，不着急，因为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所以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接着会和您去说一说这个阿根廷的在本届杯赛上哈，我们也看一看 AI 是怎么去预测的，然后也再去看一看我们的一些球迷朋友啊，包括我自己也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哈，大蓝鲸 APP 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你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的，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

0: 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1: 半段节目的尾声，其实和您说到了阿根廷队，说到了阿根廷队的最新的情况，因为他们已经抵达了在美国的这个训练的大本营，在堪萨斯体育中心要开始进行训练了。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分析了这支球队目前的一些情况，他们的主教练的情况，以及球队的几名核心球员。那大家都觉得这个阿根廷队此番能否成功卫冕呢？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们能否成功卫冕呢？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对于很多喜欢阿根廷的球迷来说，四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无疑是非常美丽的一段回忆哈。阿根廷队在那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书写着自己的传奇篇章，虽然说小组赛首轮爆冷不敌沙特队，但是逆境之下，球队迅速的调整状态，他们先后击败了墨西哥队和波兰队，从而以小组头名的身份强势出现。进入淘汰赛之后，阿根廷队更是展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八分之一决赛有惊无险地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四分之一决赛和荷兰队鏖战至120分钟，最终在点球大战中惊险胜出。我觉得在那一场比赛之后，就是大家对于阿根廷队夺冠的这种信心好像就更足了。半决赛中，他们又3-0干净利落地横扫了上届亚军克罗地亚队，昂首挺进决赛。在万众瞩目的决赛中，阿根廷队和卫冕冠军法国队上演了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经典对决。两支球队联袂贡献了一场跌宕起伏的进球大战，常规时间和加时赛比赛结束之后是战成了3-3平，所以比赛是被拖入到了极为残酷的点球大战。而凭借着门将马丁内斯的出色发挥，阿根廷队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2胜出，从而总比分7-5击败了法国队，时隔36年第三次捧起了大力神杯。那么今年阿根廷队能否成功卫冕呢？那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可以一起来说说看一起来聊一聊，你对于阿根廷队在即将到来的世界杯赛场上，你会有什么样的展望呢？在节目中来一起聊一聊我们来看一看。刚才这个杰尼留言说阿根廷队太不容易了，欧美的这个欧洲和南美的高手太多了。他说虽然呢我是德国队的球迷，但是我希望英格兰队夺冠他说赖斯刚刚在布达佩斯距离胜利只差一个点球，所以我希望他今年能够捧起大力神杯。那当然英格兰队也是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也是一个夺冠的热门球队。那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继续的会看好阿根廷队的这个卫冕的征程。那当然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AI AI 对于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他对阿根廷队会有什么样的预测呢？那么 AI 预测说，冠军阿根廷队的整体实力是稳居世界顶尖的，阵容完整，磨合度极高，攻防两端几乎没有明显的短板，小组赛对手实力偏弱，球队可以轻松晋级并且保留体能，球队大赛经验丰富，心态沉稳，球星个人能力和团队战术完美结合，具备卫冕世界杯的全部条件。这是 AI 给出的预测那我们个人预测呢，包括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很多球迷的这个留言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他的整体实力那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小组出线也是没有压力的，球队也的确是攻防均衡，淘汰赛面对各路劲旅都是有一战之力的。然而呢阿根廷队虽然保留了上届世

世界杯的夺冠的班底，但是别忘记，球员们相较四年前这一个周期，他们等于又长了四岁，所以连续高强度的赛事，他们的体能能不能有保障，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状态，我觉得都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我个人觉得阿根廷队想要实现卫冕的话呢，这个难度哈，我觉得还是不小的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些这个观点哈，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小小萨卡留言说，婷姐早上好，我现在在云南昆明打卡，这是出去旅游了吗？已经远在云南哈，在昆明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好，有球迷朋友在问关于阿根廷的小组赛的赛程，那我们在这儿再给各位介绍一下阿根廷的这个赛程哈。以下说的都是北京时间6月17号的早上9点对阵阿尔及利亚，6月23号的凌晨1点对阵奥地利，6月28号的上午10点对阵约旦，这是阿根廷的小组赛的三场比赛。所以，你听一下他的几个对手，那是不是觉得这个小组赛的出现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是毫无压力？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克罗地亚官方是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26人的参赛名单，莫德里奇领衔，克拉马里奇、科瓦契奇啊等等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哈，这些名字都出现在了榜单上。那么值得一提的是，40岁的摩迪也是格子军团队史出场最多的球员，他已经为球队上阵196场了。另外，阿尔及利亚，也就是阿根廷队的小组赛的首个对手，那昨天呢也是公布了球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的27人大名单。阿义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之子卢卡齐达内和老将马赫雷斯领衔这份大名单。另外呢，大家关注的是梅西已经和球队会合了，那么 C 罗的情况呢，来给各位介绍一下。 C 罗目前也已经和葡萄牙国家队会合了，已经正式开始备战美加墨世界杯了。
1: 生动世界杯正在直播。
0: 好，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继续关注世界杯的相关资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西班牙国家队官方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26名球员的球衣号码，其中呢，奥尔莫身披着象征核心的10号战袍，亚马尔身披19号战袍，另外呢，费兰托雷斯身穿7号战袍，佩德利则是身穿20号战袍。刚才我们说呢，这个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哈，今天已经是6月2号了，按照北京时间来算的话，6月12号的凌晨就会正式打响揭幕战了。那么目前呢，很多球队都已经抵达了这个大本营，或者是在进行一些热身比赛。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球队的情况。亚洲球队方面，卡塔尔队目前也已经抵达了美国。
2: 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队于当地时间5月31号抵达美国加州圣巴巴拉，西班牙名帅洛佩特吉将率队出战，他也是卡塔尔男足国家队的连续第三位西班牙籍主教练。卡塔尔在本届世界杯被分入 B 组，同组对手包括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以及两支欧洲劲旅瑞士队和波黑队。北京时间6月14号，他们将与瑞士队迎来小组赛的首场较量。同样将大本营设在加利福尼亚的亚洲球队还有澳大利亚队，当地时间31日，袋鼠军团抵达加州的奥克兰，他们将在克莱蒙特度假俱乐部进行备战。这支澳大利亚队由52岁的本土教练托尼·波波维奇挂帅，欧文、苏塔、伊兰·昆达等球员领衔参赛名单。澳大利亚队与东道主美国队、巴拉圭队和土耳其队分在 D 组。北京时间6月14日，澳大利亚队将在温哥华迎战首个对手土耳其队。
0: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日前是在夏洛特和塞内加尔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最终的美国队3-2收获了胜。

0: 利希奇的2026年过得不算顺利，他在本场比赛才迎来了今年的第一粒进球。第20分钟，佩皮送出助攻，普利希奇闪开角度将球打进，美国队2-0领先。萨内加尔的队长正是他们的锋线核心马内。上半场结束前，马内直插禁区推射破门，萨内加尔将比分扳为1-2。半场休息后，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一口气换了10个人。下半场开始不久，美国队替补门将弃门而出，贾克松挑球过掉布雷迪，马内将球打进，塞内加尔2-2扳平比分。第63分钟，塞内加尔后卫姆博乌出现失误，巴洛贡将球打进，最终美国队3-2战胜塞内加尔。
1: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在我们大蓝鲸 APP 上，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听众各位球迷的留言哈。亮仔说，我觉得阿根廷队今年的这个冠军很难，因为他们的主力阵容老化，反倒是法国队很有可能夺冠，因为他们的年龄结构是比较完美的哈。姆巴佩、楚阿梅尼包括萨里巴全是处在24到28岁这样的一个巅峰期，新老搭配的合理，全员体能充沛哈。他说适配扩军之后的这个多赛制。那再来看一看，老司机说了，提到姆巴佩啊，现在真是太尴尬了。他去了皇马，连着2年四大皆空，反倒是老东家大巴黎连着拿了2座欧冠的冠军奖杯。目前呢，登贝莱又成为金球热门人选了。姆巴佩在世界杯很难办，如果是努力赢下世界杯，可能反而是给登贝莱拿金球又添一笔荣誉。18岁的姆总横空出世的时候拿金球只是时间问题，可是如今让27岁的姆巴佩拿金球，时间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哇，这个不得不感慨一下哈，我们这个中文的博大精深啊，反正都是时间的问题，但就看你是在不同的语境下是怎么去理解的。好，再来看看小小萨卡说，婷姐早上好啊。那他说，我觉得他心目中的夺冠的一些球队哈，热门球队包括了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诶，他说再加一个黑马厄瓜多尔哦，这还提到了有这个黑马球队哈。艾米丽说，婷姐早上好，我现在在去单位的路上哈，在听着你的节目哈，希望你今天一天有一个好心情，好不好？蓝鲸黄老师说，世界杯的赛场上啥时候让咱亚洲球队成为主角，那就太好了。那今年其实也可以看一看啊，几支亚洲球队的表现吧，包括日本队、韩国队啊、卡塔尔队啊等等。小小萨卡说，果然他说他在云南昆明收听节目哈，果然是出去旅游了，说在去避暑的路上，扬州太热了。原来是我的老乡啊，扬州人。所以天气开始慢慢变热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这种有一个很舒适的心情，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另外在节目中看到小金鱼说了，说我心目中的冠军球队是葡萄牙队哈，都已经开始纷纷的预测这个冠军球队了。那么在这儿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今天起正式开售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冠亚军竞彩游戏。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共同开启这场充满无限可能的足球盛宴。冠军竞猜游戏及竞猜本届世界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冠军球队，猜对即中奖。冠亚军竞猜游戏及竞猜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和所选的组合一致即为中奖。购买竞猜型中国体育彩票，既是观看体育比赛的一种娱乐方式，也是支持公益事业的一种参与方式。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是中国体育彩票一直倡导的购彩理念。安心购彩，请您走进您身边的中国体育彩票的实体店哈，在感受赛事魅力的同时，我们更加期待广大球迷、广大购彩者更加的了解体育，更积极的参与体育运动，收获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好，老司机猛奶方向盘说，厄瓜多尔确实是有黑马之姿哈，虽然锋线攻击能力一般般，但是后腰和后卫的防御能力太强了，练好点球的话可能真是可以创造一些奇迹哈。小萨卡说，在哪里可以有竞彩游戏哈，刚才我们说了啊，一定要

0: 走进你身边的中国体育彩票的实体店啊，今天已经开始正式开售本届世界杯的冠军、冠亚军的竞彩游戏了。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在节目当中，跨境姐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绿宝瓶，尤其是在夏天，这瓶精华的适配度真的特别的高。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59或者是绿宝瓶，点击神最右的赫莲娜绿宝瓶，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专属补贴。补贴核销之后，正品赫莲娜绿宝瓶100毫升正装，限时听友宠粉价只要359块钱。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夏天来了，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避暑的话，就赶紧来参加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哈！可以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在这个暑假，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青海省拉面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了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非遗研学独立营，6天5晚，带领孩子走进青海高原，从一粒麦子开始学习，这个自己啊，做出一碗自己的这个拉面哈。在这里孩子看到的不只是美食，更是中国传统匠人的坚守与传承。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会亲自授课，带着孩子们去近距离感受一根面背后的中国精神。在这一次的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是让孩子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粒粒皆辛苦。那这一次研学更是一场关于成长、责任与感恩的人生课堂。7月2号正式首发，你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好的，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唐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
6: 生硬
7: 评书有新样，竹林。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又要开始动手了啊，而且这次他是野心勃勃呀。那位说哪次不是野心啊，之前打江东啊，打刘备都是野心勃勃，结果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啊，还给自己差点改了个发型，嗯，这头发差点放火里边烫了一下啊，反正是离子烟花烫吧，是吧，你还记得赤壁那茬吧啊，要不是华容道关羽关二爷念及旧情放走了曹孟德啊，现在估计三国剩两国了。不过这次曹孟德打的可不是刘备，可不是这个江东，打的谁呢？打的是马超啊，马超马孟起，在马超的城外把这大寨扎下来，呵，马岱庞德急得直搓手，嗯，心说今天曹操可来得好，嗯，早就恨他恨的恨到骨头里边了，杀了我们的马腾将军，这个仇不报我们枉为人呢。这就劝马超说，将军不能与敌喘息之功，不能给他那么长时间休整，等他把寨扎得了，好家伙，吃饱喝足了再打，那哪行啊。但是马超想的不一样啊，要等一等再打，说我自有安排，我与曹军在潼关城下不战则已，一战必取老贼首级。说完了，马超吩咐把帅府布置成灵堂，准备祭礼，桌上摆了三个灵牌，正当中是老将军马腾，两边是他两个弟弟，一马修一马铁啊。大家不知道这马超将军要干什么，马超就要在潼关把曹操的人头取下来祭奠父亲和弟弟的灵牌。灵堂布置完了，马超是焚香叩首，这儿嘴里边念念有词，父亲，你有在天之灵，今日儿要在潼关前为国除奸，为民报仇，生擒奸曹，将曹操破釜挖心，以慰父亲于九泉之下之魂灵啊。祭奠完了，马超就在灵堂前边擂鼓聚将，众将全到了，马超这义正言辞啊，誓师大会说，列位将军，诸位与我父子驻守西凉多年，我父马腾老将军不幸在许昌遇害，被曹操所杀，这曹操曹孟德奸诈之极呀，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挟天子以令诸侯，横行于朝纲，其恶胜过董卓十倍，今日我等统帅西凉人马来至在潼关，要灭奸曹，替老将军马腾报仇。列位将军，有谁能擒得那曹操，是一两骨一两筋，一两皮肉一两银，我立刻封他为西凉侯，割地赏金都归这位将军所有。什么意思？谁今儿要给我父亲报了仇，谁要抓住曹操，那么我父亲的薪俸，也就是薪水啊，劳务啊，开的饷啊，是吧，我父亲地盘啊，全都给他。马超这番话说的是义愤填膺，而且两眼睛里边都快瞪出血来了。马超这是恳求众将今日以曹操开战，阵前不管多大的风险，希望诸军也要勇往直前，不能退缩。马超这番战前动员呢，太厉害了，众将一个个咬牙切齿，怒目横眉，火冒三丈，恨不得一下就把曹操按到手里边，放到脚底下碾泥里边，嘁哩咔嚓把他嚼喽。嗯，常言说得好，重赏之下是必有勇夫，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重赏的问题啊。马超开头那几句话说得很深情，众位将军跟我父亲啊，包括跟我在西凉驻守多年了，是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没有疲劳你有肺劳，谁有肺劳啊，劳心劳力多年，嗯，有的将军你们是看着我长起来的，你们都是我父亲的左膀右臂，我父亲让人害了，列位该怎么做，嗯， 武将之间的感情可不是一般情谊可比啊，各位，这叫生死之情啊。所以这番话说的大家很激动，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旁边韩遂这个眼泪也掉下来了。韩遂告诉马超说，贤侄啊，今日一战，你为前部，我为后援，咱们誓灭曹贼，非把他宰了不可，来吧。说完话之后是点炮出城啊，套套套套套，几声炮响，炮鼓震天，一声呐喊，这马超带领着精兵五千是杀出了潼关。马超刚把人马列好了，只听得曹营当中几声炮响，曹操带着人马杀出来了，也带了五千人马。你看啊，多一个不多，少一不少，不欺负你。哗，这一下子两军对垒，曹操在红罗伞下定睛往前面这么一看，哎，出乎老夫的意料，怎么这西凉的人马这么威风吗？一看对面，好家伙了，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雾盘旋，飞虎旗腾腾杀气，飞豹旗是盖地遮天呐。人马前有500飞叉手，后边有500铁棒军，左有盾牌，右有标枪，正当中两杆任标旗，任标旗上书大字，上联写银枪白马精神鬼，下联配百战百胜势无双。正当中一杆大道旗，素白断色儿，红飞火焰，上书几个大字，神武将军马。左右阵脚两杆白旗，左边白旗写的是替父报仇，右边白旗写的是灭曹兴汉。大道旗下立马横枪，有一位主帅，呵，这位主帅长得这个漂亮，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唇似涂朱，面如桃花，好家伙，又粉又白又润又俊又嫩，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没有包庇，没有褶，没一个窟窿眼儿。好家伙，馒头嘛，这是啊，反正漂亮，一帅小伙，按照广东话讲，脸宅啊，脸宅啊，银盔白甲，素罗袍，胯下骑着一匹小粉马，这叫粉定玉龙驹啊，银鞍玉颤白金镫，这员将手提着亮银五钩神飞枪，各位谁没见过？我就没见过，但是您看神话里边有的时候描写过啊，玉皇大帝身边啊，这个李靖那三公子哪吒用的就是这个啊，金童在世啊，哪吒复生一般。哎呦，谁也没见过这位西凉主帅怎么这么精神呢，这么威风，怎么漂亮啊。这位主帅身边有两员大将，左有庞德，是右有马岱。再看那个西凉小校，一顺水全是大个子，好家伙，年纪都在20往外30以内，眉毛都立着，眼睛都努着，腮帮子都撑着，太阳穴都努努着，头上戴着虎皮帽，身上穿着虎皮披肩，腰扎豹皮裙，大红中衣，虎皮靴全都穿着，上身光着膀子，这叫赤壁挡刀枪，身上那个肌肉都见棱见角的，好家伙了，全是健美冠军，估计自由深蹲得有200公斤以上，那意思，刀砍一个白道，枪扎一个白点，我们是刀枪不入。无论是挑哪个小校出来，那个身子骨都跟铁矿石一样，用锤子砸，用电钻钻啊，用那个起重机好好给它起，往高空往扔，或许3天能掉块渣儿，太夸张了啊！反正就是壮啊，这体格也太棒了。曹操都看傻了，马超也愣了。马超光听说这个曹孟德呀，逐鹿中原，平定北方，灭袁绍，杀袁术，收吕布，擒刘表，觉得这人本事大，但是之前没见过啊。今日马超瞪大着双眼，先找曹操，然后看曹兵。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曹操在哪儿呢？哪儿曹操？不是说曹操就到吗？在哪儿呢？看得特别清楚。啊，对面阵正当中一把红罗大伞，伞下有一人，此人头戴金冠嵌金珠， 珠光四射，身穿红缎色的锦袍，绣龙探爪蟒腰扎八宝镶金带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粉底缎靴，肋下配着宝剑，怀中抱着令旗。此人生的是黑眉细目，白面长须，身边八员大将，左有张合、于禁、李通、朱灵，右有许褚、徐晃、曹洪、夏侯渊，明晃晃刀枪耀眼，光颤颤鞭锏锤抓，盔甲鲜明，旌旗蔽日，强弓硬弩压阵脚，虎头藤牌护中军的，小校似下山虎，武将似出水龙，曹操军容齐整，不简单呐。感情那曹操不是旁人，各位，书中带了好几回言了，曹操不仅是三国时期一位很出色的军事家，而且来说他也是个政治家，最主要的一点，这个人气场从来不输人，哪怕跟刚才杨先生介绍过跟赤壁那儿烧得跟灶王爷似的，他也是乐保持自己的状态和心境啊，永远是高高在上，丞相要就这个气场。三通鼓响过，马超往前一催马，来至在阵前，点手叫曹操马前搭话。曹军众将看着曹操，就是丞相，你过不过去啊？人喊你呢，对吧？不过去有点跌份儿，嗯。曹操轻轻的左手把令旗一举，啪一抖缰绳，马往前一冲，离着马超还有老远了。曹操下意识把马勒住了，怎么不往前凑合呀？曹操一想，远点好啊，近了我怕他突袭我，知道吗？马超这个突袭技能很厉害，不信你上峡谷看去，高爆发英雄，又打上游戏了啊。左手一捋长髯，马超听了，你乃忠良后代，为何无故谋乱呢？你以小犯上，抢官夺债，马超你意欲何为？曹操好意思问人家，你凭什么把人爹给杀了？人家报仇来了吗？马超大喊一声，啊呆，曹贼，而欺君罔上，罪不容诛，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仇，今当生食汝心，我把你心给嚼了。说着话，一颗飞虎斩拧枪就刺，可把曹操吓坏了。别看离那么远，曹操就觉得一股冷风扑面，其实不至于，这是幻觉。就在此时，曹操身后飞过来一匹马，只听有人喊了一声，马超休伤我主，你给我拿命来。
2: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

0: 是泥的源头，
1: 泥的源头，
0: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 冷却后的呼吸。
0: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1: 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1: 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在沪苏路那桥段由南通往无锡方向过南通西三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润阳大桥段往镇江方向过瓜州一公里附近受到施工影响，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
4: 就准备做直播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快十点了。
5: 哎呦，
4: 我们就那么短短的500米啊、哦，
5: 是要慢慢走。
4: 哎，我们真的是耗费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5: 但是那个景色如何呢？第三大天池哦。
4: 第三大天池，我说实话，那个景色就跟我们江南很像，
5: 啊、
4: 就全是树啊，就是一路、啊
5: 哦、
4: 爬山的时候，
5: 很丰富，
4: 哎，植被非常的丰富。然后我没想到在那个当地啊，就青藏高原嘛，
5: 嗯，
4: 能看到像江南地。我说幸亏要植被丰富，能给我多一点氧气。
5: 对对对，
4: 哎，
5: 而且一爬上去之后，一个高原。湖泊是不是还蛮震撼的？
4: 它是有点像那个堰塞湖一样，
5: 对，
4: 就是高山上的雪水啊、汇聚而下呀，还有一些这个下雨的状态啊，然后一汪清泉。不过我去的时候呢，我不知道老天啊是不是知道我那么辛苦，就没有给我艳阳高照。艳阳高照的话，你知道那个湖水的颜色应该是千变万化的。
5: 那你今天可能脸会更红一点。
4: 对，然后它是一直阴天，所以就会显现出它好像没有那么的好看。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带一点点的遗憾。那下次如果有机会再去的话，又是不一样的风景。
5: 我觉得这次看你的这个视频版的房山电台直播，我真的又给我了一些青海的新思路。我觉得我连在青海做了3年，可能青海的我就是很自信啊，大小景点我都去过。但没想到你这次去了，还是我们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
4: 很
5: 小众。
4: 对吧？你要比方说是面条的拉面体验，对吧？
5: 对，
4: 我们到那个大师的那工作坊，然后我跟刘磊一起来拉。说实话，
5: 还是个传承人哦。
4: 对，真的有一点难度啊。那个拉不好的话，你要知道，就是最精髓的那个部分，就是面条在那个案板上，然后剁一下，给它弹一
5: 下，对，
4: 弹一下呢。你看，像我们俩因为是新手嘛，就很容易那个面条就弹断了。
5: 对，很容易那个力道掌握不好，或者你两边的手扯得太紧了，它就会断。
4: 都是
5: 那我跟你讲，就是新疆人啊，每个新疆人都会做这个拉面的动作，我也会，
4: 会的，对吧？
5: 但是如果像真的大师傅拉出来那种又细又长不断的，跟发髻一样，那是得学的。
4: 那个大师傅现场给我们还演示了一下，就是那个绣花针嘛，
5: 他能穿过去，
4: 他不是穿了吗？大概当时。因为时间有限，他穿了5-6根。他说他想挑战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要穿过去32根。
5: 哦，
4: 32根的细面条，
5: 有绝活啊！
4: 过了个绣花针哦，怪不得了。
5: 他就是能够捏很宽，然后也能够胆很细，
4: 对，
5: 这就是手艺了。
4: 所以大师

0: 开班了，不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全台要来招募，就是在暑假期间，孩子们要不要也动手的学习一下劳作，回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拉一碗面条呢？
1: 我觉得刘磊真的也蛮用心的，他也是这次跟你一起拉拉面之后，他自己深有感触，因为他家有个姑娘，他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我姑娘要是给我下一碗面条，端到我面前，哎呀，那老父亲那个心里面得多么汹涌澎湃哦！
0: 就是孩子那种笑声哦，真的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不对？
1: 所以这次我们的暑假研学，那就是去你探访过的这个青海的拉面基地哈，去找非遗传承人，去让小朋友去学拉拉面。
0: 那另外呢，就坎布拉那个景区，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
1: 没有去？对，
0: 这个是世界级的地质公园，也是我们这次啊，就中国旅游日的重头戏嘛，在青海的这个旅行节目都是在这里。我当时看了以后蛮震撼的，它那个山脉啊，就沿线的山脉都是赤红色，然后跟我们之前了解到的像张掖的千叶丹霞呢，还是有点不同。千叶丹霞更像五花肉，它这个红啊，它是渐变色的，有深红的、淡红的、浅红的。然后呢，在整个这个山势当中呢，也是轻轻的黄河水流过，哇，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要去一下。不过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准备啊，就是紫外线比较强烈。然后这个季节到青海，说实话，我晚上你看到了，都是穿的那个厚

0: 我你知道吧，已经看了三次了，每一次看我都是爱不释手，不值得离开啊。
1: 它不同的天气看的湖的风光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美青海发现之旅，真的很多的美景，很多的一些特色需要各位亲自抵达青海你才能够发现。
0: 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的话呢，400007101 400007101，青海有中国下毒之称，因为当地现在的温度呢，就是晚上的话啊，只有几度，白天的最高温度呢，你到某一些景区呢会有25度，一般来说呢就十几度20度左右，
1: 就是这段时间这个天气，如果大家要去青海的话，可能那些厚衣服还是要带起来。还有就是韩寒老师真的是以身说法啊，大家一定要把防晒工作做做好。
0: 对，
1: 因为你不太清楚，我们第三季防晒电台的时候，当时去青海，刘磊就跟你一样的心态，他也是个戴个帽子的。
0: 对，我想戴个帽子就可以了，
1: 压根不擦任何的防晒，我们把防晒递到他面前他都不擦。
0: 我就是没擦，
1: 结果他第二天我们去完景区啊，那应该是一个盐湖景区，出来之后他的脖子全部就晒脱皮了，
0: 就是脱皮哦，太厉害了！我没想到，就是因为离天最近的地方嘛，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我那个紫外线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各位哈，如果想要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你看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这么多年深耕青海，那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探访大美青海发现之旅，此刻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 400007101。
0: 我重点讲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当中，你看两个精彩的酒店，一个就是我们的群家金陵山水酒店，
1: 特别的
0: 棒，五星级的，这是太棒了。我们里面是带大家来体验，另外就是青海湖畔边，我们要住的是顶级的观湖酒店。
1: 据说现在这个酒店是青海的一个最佳观湖点，青海湖的最佳观湖点、哦、
0: 也是沿青海湖沿线
1: 最
0: 好的最高端最豪华的酒店。
1: 哎，哪怕大家不跟我们去，对不对？你自己去青海，这两个酒店其实都是我们推荐给你的，它价位也不是特别的高，
0: 是
1: 你能接受，但是一定在青海享受都是顶级的酒店服务。
0: 这么一说，我赶紧把青海当地我带来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1: 太好了，一起来听。
0: 青海湖的专属歌曲叫七海水手、
1: 哎、我们今天有个七嘴八舌，大家猜跟青海是有关系的。
0: 来，我们把今天的题目讲一讲啊，今天的这个七嘴八舌大家猜叫青海大柴蛋的翡翠湖。
1: 翡翠湖这也拍过很多的影视剧哈。
0: 对，送你一朵小红花。
1: 对啊，之所以得名那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两个选项 A， 因为它的湖水是呈翡翠的碧翠色， B， 湖中盛产翡翠哦。

0: 换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你看现在呢，正值云南昆明城区的兰花楹的花期，兰花楹的花朵呢，像这种蓝紫色的铃铛，在阳光的映衬下呢，是清新又梦幻。在昆明安家之后呢，成为了当地的叫网红街景啊。
3: 那这两天也被昆明的兰花楹刷屏了。目前哈，昆明市的主城区种植兰花楹的道路已经有70多条了，数量也是超过了20000株。而且在云南，绿化带呢不仅是可以观赏的，还可以品尝。就像在玉溪市沅江县的道路两边，芒果是作为绿化带的美化的植物熟得正透，还有在西双版纳景洪市的街头，菠萝蜜也压弯了枝头，也是作为他们的行道树在种植的。
2: 太有意思了！你看，昨天开始起啊，独库公路呢也正式的恢复通车。这条公路呢全长561公里，每年呢仅仅开放大约4个月，可以一天看遍新疆当地的春夏秋冬啊。
3: 对，6月1号正式通车了。那独库公路呢是地处天山中段，是 G217国道，它连接了南北疆，北起在克勒玛依市的独山子区，南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全长是大概561公里，而且在这个路上走啊，你可以一天遇四季。到了山顶看到积雪，刚刚开始爬升的时候其实是夏天的状态，春天，哎呀，所以特别的美，也被称为叫中国最美公路之一。
2: 那说到最美的地方啊，接下来我们再到四川甘孜的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当下呢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杜鹃盛放。不过呢，最近啊，因为被质疑占用了省道设卡，让游客啊乘坐收费的摆渡车，稻城亚丁呢又以这种形式进入了公众关注的视野。
3: 对，这两天这件事情也是上了热搜榜，来关注一下哈。这是5月28号的时候，四川省多部门已经联合成立了省级的调查指导组，同步启动了系统性的整改。稻城亚丁那是在青藏高原横断山脉的东南部，2001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到了2020年被文化和旅游部就评定为5A级的景区。香格里拉镇是稻城亚丁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的所在地，在这儿呢设有游客进出景区的交通换乘站，也就是网络视频当中哈，就是被设卡截断的道路的起点。
2: 那么景区是不是有权利在国家的道路当中设卡呢？四川省交通厅的一名干部也表示啊，公路法禁止的是非法设卡。亚丁管理局呢，作为甘孜州政府派出的机构，根据自然保护区的条例呢，设卡对社会车辆进行管控，理论上他说是不属于非法的。但是呢，5月28号的时候，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的问题整改工作专班呢也发布了通告，向广大游客包括社会各界致歉，而且表示要立即整改了。
3: 因为这几年吧，就是川西甘孜那边的旅游热度也是非常的高，所以也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了哈。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南京，哇，这个厉害了，2026中国极限运动大赛全民都可以参赛，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项目。
2: 你比方说飞檐走壁的攀岩呢、风驰电掣的竞速啊，还有酷炫炸场的街舞，浪花飞溅的橡皮艇等等啊，那就是从明天开始，6月3号一直到11号呢，这是中国的极限运动大赛。那么欢迎大家，全民都是可以参与，全龄也更加的友好
3: 啊。那这次呢，也是专门搭建了50米的标准直道，10到55岁都是可以报名的。极限追逐赛主打的就是青少年大众参与，赛道模拟真实户外复杂的场景，也是集趣味、挑战、锻炼于一体，帮助青少年们走出课堂，锤炼意志，也是丰富自己的成长经历哦。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1: 世界真奇妙，
2: 世界真奇妙。从昨天的6月1号开始起呢，

0: 来西亚正式的实施叫风险援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的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起用户年龄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账号，而且呢要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等。
1: 马来西亚通讯和多媒体委员会在当天也是发表了说明，这两项新规呢适用于像脸书、照片墙、YouTube 在马用户的数量是不少于800万的社交媒体平台，那这一准则也是要求相关平台降低有害内容的传播风险，展开内容管理和审核，儿童用户在线安全包括一些服务安全的设计等等哈。
0: 那如果相关平台违规的话呢，将会被处以最高1000万元的林吉特，就是当地的一个货币，约合美金有250万。马来西亚相关监管平台呢将会为平台设置一个宽限期，以便它能够完成系统调整。那截止到目前，相关平台呢还没有透露如何要落实马来西亚的这个新规哈。
1: 对，它的这个新规就直接这个制定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其实这个已经是蛮严格的了，
0: 就是未成年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够来看这些社交平台的啊。
1: 对对，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他们有一项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在马来西亚超70%的受访对象支持对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设限。我不知道这个在中国的家长范围内哈有没有这个数据调查，因为现在大家用抖音啊用快手都很多。
0: 对，还是蛮支持的啊，就如果国家能够出台这个相关的政策的话，保护好青少年也是我们
1: 家长也会在
0: 场对责任啊。
1: 不仅仅是马来西亚，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是禁止未成年人这个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
0: 对对对，他们心智呢还不太成熟，也需要慢慢的形成他们的世界观啊，
1: 也减少青少年的脑腐的形成嘛。迪拜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0: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事儿。
2: We have fallen down again tonight.
3: 昨天呢是孩子们的节日啊，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今年的六一呢，恰逢星期一，江苏的部分学校呢首次启动了叫儿童节假哈。
4: 嗯，那无论是在校园中，还是在各大景点，丰富有趣的活动成为学生们的儿童节大餐。
5: 童年不被设定，节日可以自由自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的300多名孩子，在一场名为穿越南京的沉浸式城市行走中，度过了一个鲜活又有意义的节日。学校3年级部副主任曹嫣然说，孩子们每人携带任务卡与少量零钱，全程独立规划路线，自主乘坐公交地铁，在没有家长和老师直接指导的情况下，开启属于他们的城市探索之旅。
6: 这个儿童节呢，我们以儿童为主，把课堂延伸到城市街巷，让教育自然发生在行走之间。
5: 行走途中，孩子们化身城市小天使，主动开展公益行动，为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送上一杯清水，道一声真诚的感谢。看到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齐心协力扶起，摆放整齐，用小小双手守护城市文明。
7: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行走，而是一堂真正的成长课。我觉得10岁的我更勇敢，更自信了。
8: 今天我第一次自己和同学独立完成任务，感觉很不一样。
5: 在南京市逸仙小学，操场变成大型义卖集市，各个班级摆摊设点，吆喝声此起彼伏。6年级学生罗家园捧着一筐枇杷满场跑。
9: 我们的枇杷是我们班自己种的，在我们学校的后花园那边有一棵枇杷树，我们每天给它浇水施肥，因为我们想让整个学校都尝一尝我们班种的枇杷。尝过，酸酸甜甜，很好吃。这是我们在小学最后一次过六一儿童节，这棵枇杷树对我们的情感是非常深的，也希望大家能更好的把这个树好好的养大。
5: 今年的儿童节，我省部分地区学校给孩子们放儿童节假。根据2025年1月1日起实行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假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规定儿童节6月1号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1天。各个学校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安排。记者了解到，我省淮安通知全市放假，南通、泰州等地部分幼儿园、小学放假。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处处充满童趣氛围，孙悟空、猪八戒等家喻户晓的经典西游角色轮番巡游，与小朋友们近距离挥手互动，趣味合影。学生金以宁说，
10: 今天六一放假，爸爸妈妈带我来西游乐园玩，我看到了孙悟空，还进行了闯关探险，领取到了奖品，我过得特别开心。
5: 淮安西游乐园工作人员王志明说，
11: 今年六一我们西游乐园对2013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实行免票政策，同时我们同步推出化身小小取经人沉浸式体验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游玩中欢度六一，在趣味探险中感受传统西游文化的独特魅力。

0: 有哭没有说。
1: 你有多久没有出去旅行了？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天气呢是越来越闷热。

0: 热啊，当这个白天的暑气消散，哎，大家有没有想到最美扬州夜色呢是徐徐的铺展啊。
1: 哎呀，这个时候晚上去扬州的瘦西湖散散步，在扬州走走看看，感受兼具诗意和活力的夜间文旅话剧。
0: 嗯，此刻呢我们为大家全面梳理一下像瘦西湖啊、个园、河园还有古运河四大夜游的精品路线，那么帮助大家也来畅想一下扬州夏天夜间的美好时光啊。
1: 就趁现在晚上还没那么热，还没那么闷，那真的可以去扬州晚上感受一下夜间旅行。首先瘦西湖哈推出了二分明月一扬州大型沉浸式的夜游，以唐诗为魂，光影为媒，打造烟花三月、春江花月、商贾云集、春风十里十大主题篇章，那也有机融合了诗词、光影、诗经演绎、亲子互动和非遗展示，带来极具冲击力的立体的视听体验。游客呢可以在月色和武亭桥的晚风中沉浸式的去感受诗画扬州的独特韵味。
0: 哎呦，太棒了！那这个夜游开放的时间大家记得啊，晚间的6:30一直到10:00，核心的表演时段呢是晚间7:00到9:30循环展演，方便大家呢可以错峰的观赏。那么此刻呢我们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扬州的个园打造了叫月华流照古韵个园的夜游产品，今年呢全面的换新升级，采用了叫行进式的观演加上定点式的互动模式，以光影科技和非遗艺术呢深度的融合，串联起了四大演绎的节点，优化了表演点位的一些布局，像涵盖了北部的五福广场啊、鲍山楼北侧的西城处，还有清逸亭，包括南部住宅的小姐楼，取消了秋山和青松堂的表演，保障不同入口入园的游客呢都能够顺畅的来观演啊。
1: 嗯，包括河园哈，这也是去扬州必打卡的地方，推出了荷塘月色沉浸式的夜演，华灯初上的时候，整座园林化身为无屋顶的戏剧舞台，以月为媒，光影为桥，串联起了何氏家族百年的故事，那演绎家国情怀的实景演出，游客呢可以从看园变为入景，在移步换景间来触摸百年古园的历史底蕴，白日玉兰清雅和夜晚的光影浪漫相互交织，游园体验也变得更加的丰富。
0: 嗯，最后呢再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扬州的古运河，哇，带来了大运扬州行进式的一个游船演绎啊。那么以运河2500年的历史文化呢为基底，然后依托了悠悠航道打造了一个实景的演出舞台，运用了全息的投影、 AR 的互动，包括裸眼 3D 等等一些前沿的科技，融入像入梦扬州、吴王开运、隋唐起运、还有康乾大运、绵长好运的五大光影篇章，以乘船行进的为观演的视觉，让游客在桨声灯影当中读懂运河和扬州的千年渊源，感受运河的文化和厚重，还有那种璀璨。那么登船码头呢就是便义门广场码头和东关古渡码头，运营时间大家记得每天晚间的6:30到9:00，每场演出呢时长大约是1个小时，体验非常完整，而且出行又很便捷哈。
1: 没想到哈，夜游扬州竟然有这么多精彩的选择，从瘦西湖的诗韵光影，到个园、河园、园林夜宴，再到古运河的水上史诗，四大项目各有特色，而且又互补衔接。那各位这个夏天的夜晚，不妨前往扬州来感受夜间文旅的不一样。

0: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内，应天大街高架在18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稍多一些。临边的菊青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此刻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多缓行。长江大桥到南影桥出城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那其他的几条免费过江通道，车辆的通行状态呢都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缓解道路的拥堵，从6月10日起，垒工巷的古桶巷至木匠营实行机动车西向东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木匠营的垒工巷至马道街实施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过往的车辆可以从马道街或者是古桶巷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处刑系统。交往智慧处刑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 S39 江宜高速镇江段往宜兴方向48公里处，大约是距离丹阳新桥4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三车道，现场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缓行路段分别是在沪苏通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南通西路段，张荫大桥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附近，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3: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88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此刻锁定收听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精灵之声，我们呢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世界的一些美妙。
5: 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蓝鲸还有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两种互动渠道，各位呢都可以找到D88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4: 今天呢有个互动话题啊，你看一日看遍春夏秋冬，新疆的独库公路呢恢复通车了，就在6月1号的时候。那么大家觉得啊，就除了我们的独库公路之外，中国哪条道路的风景也很美，在你的心中可能排名也是属于前几位的
5: 对，刚才我们南京的听众黄老四就留言说到这个中山风景区，就梧桐大道，梧桐大道现在是不让车走了，但是它里面有一些道，它其实没有那个梧桐大道的树那么高那么宽，但是也很漂亮。你可以先在那个中山小程序上预约嘛，周末也能开车上山。我每次去我都觉得哎呀，中山真是个风水宝地，就特别的舒服，在那儿开车很充电，
4: 就是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
5: 而且它那个历史啊那种积淀特别的深厚，人在那儿你就

0: 会觉得哎呀，我们在历史的这种长河中也非常的渺小。
1: 哎，那他又给大家推荐了尤其最爱的一条马路，就是喀什到塔县的这个盘山公路，
0: 太棒了！这条
1: 就是今日走过了所有的弯路，
0: 从此人生便是坦途。
1: 所以那个路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盘龙古道啊！
0: 对对对，我之前看网上发起一个就是什么路边这种宣传牌的一个大奖赛
1: 啊，一个评选是吧？
0: 评选，然后这块盘龙古道这块牌子就是网友投票用脚投出来的，排名第一。
1: 你看，
0: 因为它不仅那个整个盘龙古道俯瞰图非常震撼，就像一个蟒蛇一样弯弯延延，它这块牌子写的也是直戳人心哦。
1: 是的，这个设计的语言也真的让大家非常的像会心一笑啊。
0: 对，我推荐一条路，这是我去年的时候去川西走的，叫李小路，它不是那个明星，它就是李唐到这个小金川李小路，然后这条路特别的漂亮，它正好是跟所有的主干路它是区别开来，它中间横穿了整个这个山区
1: 啊，
0: 所以无限的风光全部都在这个山的腹地，
1: 对吧？
0: 看到温泉，然后看到两边的那种这个彩铃，包括山上的积雪。但是每一到秋天的时候，这条路都是大堵车。
1: 对对对，因为太漂亮了，所有的朋友都来到这里啊。那我就推荐一个吧，你看我刚刚才从青海回来，我们就沿着青海湖吧，我们就环湖一圈
0: 哦，特别好。
1: 哎，看一看不同的风景，你要环湖一圈360公里呢。
0: 对对对，
1: 就你每天走一公里，要走一年的时间。所以最大的中国最大的内陆湖，它真不是盖的，我跟大家。
0: 360公里啊！而且那一路上，你要是季节对了。7月份还能看到油菜花了，
1: 有，马上接下来油菜花就要竞相的绽放了啊！
0: 这对于江南人来说太难想象了，
1: 哎、他们
0: 怎么7月份还有油菜花？
1: 人家的春天才刚刚开始，是不是、啊？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祖国之大，哎呀，各处风光尽不同。那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你有没有开过哪条路？你觉得特别的心旷神怡，或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此刻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进入到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1: 今天呢，一个七嘴八，大家猜跟我们的大美青海呢有关联啊？问问大家青海很著名的一个景点大柴旦的翡翠湖，哎，这个名字啊，之所以叫翡翠湖，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叫你来猜一猜，是湖水呈现出翡翠色的状态，还是湖当中它盛产啊这个女生们特别喜欢的翡翠这个宝贝呢？
0: 来吧，各位，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都可以来互动留言。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夏天到来还不知道去哪里避暑的话呢，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大美青海的发现之旅。中国夏都细腻的凉爽呢，必定会消除你所有的烦恼。路线再次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在被誉为叫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呢住上一晚。从西宁进出，我们要到达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茄丹的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八天七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是四到五钻的酒店，然后吃的都是青海当地特色的美食啊。
2: 太棒了，大美青海发现之旅那真的也是一趟避暑之旅。此刻各位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 400-007-1011。
1: 哎，另外呢，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暑假即将到来，你看有文化有体验有技能的研学是什么样子呢？这次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了青海省的拉面协会等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了叫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的非遗研学独立营，六天五晚的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青海的高原，然后从一粒麦子开始学习和面啊、揉面、醒面、拉面，亲手做出属于自己的第一碗人参拉面啊。
2: 那在这儿孩子看到的其实不仅仅是美食，也是我们中国传统匠人的坚守和传承。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是亲自授课的，带孩子近距离的去感受一根面背后的中国精神，而且这根面啊已经传承了4000年的历史了。
1: 对，我们了解一下，粒粒皆辛苦，这次研学呢更是一场关于成长责任和感恩的人生课堂，关键青海当地的一些著名景点在里面是囊括其中。那么7月2号呢我们就首发，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来报名，400-007-1011。
2: 除此之外，我们的南北疆包括西藏啊，还有我们的江西的寻真之旅也都在报名当中，各位此刻哈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还有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坐着火车去甘南的8日旅行，那各位哈，此刻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4个字儿“一路繁花”来了解详情。我们的首发团已经售罄了，所以接下来各位也要抓紧时间，每一个团都有主持人带队。那尤其是6月19号，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快乐上班路阿树老师来带队。6月19号，8天的旅行。一共的全包价是4000多块钱，去到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400-007-1011，400-007-1011。
1: 光吃啊，光看这些美景啊，去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吃也很重要。你看，又到了我们吃这个龙虾的时刻了。6月12号到14号呢，万众期待第26届的盱眙龙虾节呢，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呢重磅的回归。你所谓吃正宗盱眙口味，一定还得到盱眙啊。那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呢，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叫炫遍地道的风味儿。盱眙真的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都给大家集结了。3天连嗨嘉宾的阵容也是炸场，视听味蕾的双丰收，像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还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网红实力唱将的大集合。旋律一出，前奏一响，保管大家是跟着唱一起摇摆。那么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呢，也就1.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结伴的都超级合适。除了吃龙虾，你可以在盱眙再来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

0: 你看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超级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十大方阵的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傍晚呢，冲到龙虾节的广场来嗨吃吃龙虾看演出，晚上啊住在我们县城的商圈，步行就能逛夜市吃小吃，超方便。第二天呢睡个懒觉，凭龙虾节的门票跟第一山啊铁山寺啊明祖陵三大景区，你任意选其中一个是免费游玩，上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下午再打包一点龙虾带回你的家乡，完美返程。抓紧时间可以购买徐一龙虾节的门票了，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呢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人，那没有专属的餐桌，看台区呢没有人群的遮挡，观赏舞台演出呢更加的沉浸，性价比呢是最高的，适合结伴出行的轻体验的游客来选择。 A 区和 B 区呢是有固定的座位啊 ，B 区呢228元每个人 ，A 区呢是288元每人，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那么凭票入座就可以了。所有的门票都含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嗯，还有龙虾的背包啊、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那如何来购买呢？好了，重点来了哈，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两个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单了、啊。
1: 对，我看到有人留言说虚拟。也不是盱眙哈，是盱眙十三香，叫盱眙小龙虾。但是关注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之后，回复的是龙虾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报名二维码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尾声，七嘴八舌大家猜，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0: 好，告诉各位，青海大柴旦的这个翡翠湖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湖水呈现翡翠色，因为这片盐湖呢富含了像钾、镁、锂等等多种矿物质，阳光照射下呢，湖水就呈现出那种晶莹剔透的碧绿的色彩、啊、
1: 特别的漂亮，有的时候像绿松石，有的时候像翡翠呀，有的时候又像刚刚冒出来的新芽一样，这真的要亲自去大柴旦去翡翠湖去看一看，因为肉眼看到和照片拍出来那是截然不同的风景、哦、
0: 对对对，那尤其女生去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穿那个鲜艳颜色的衣服，
1: 红色、蓝色、白色都非常的好看，如果想要在这个季节一起去探访大美青海，各位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0: 好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东西双向车辆都较为集中。临边的集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此刻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龙盘中路高架和同济门隧道，此刻呢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处在了不断增加的趋势。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了非常明显的增加。请大家呢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公交方面，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从6月6日的首班车起，公交101路开往五马渡总站北方向增设迎春路海绵湿地公园照护站，公交611路恢复停靠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1号门站上下客，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

0: 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1: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今天是6月2号，来自于周二。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呢，呈现的节目前半段还是交警发布，而在后半段的时候呢，来自于高速的警官主持们就会来到电波当中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高速三大队的旭升警官啊，陈旭升警官。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听一听我们今天又给各位汇总而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谢谢山里人和华六赵军，又是最快速度啊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我们也再说一下互动的模式，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先看一下我们的大蓝鲸上，我们刚才呢其实给大家已经发了一个特别可爱的这样的一个公交车的车身，或者是它的车窗，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在欢度61七彩童年，这就是来自于我们南京的公交车。然后呢，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公交车的车身上应该讲说也是充满了一种童趣。这个呢，就是在昨天在南京重磅推出的全国第一辆叫做儿童主题公交冰淇淋专列，这趟车呢是11路，而且它的名字就叫做甜心童趣号，昨天正式开始运营当中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车呢它其实是粉色和蓝色相间的，粉色一定是我们的小姑娘最喜欢的，蓝色一定是男孩子最喜欢的，所以它是粉蓝相间，然后呢其中就装饰着冰淇淋和卡通元素。这样的一个公交车呢，它会缓缓的驶过鼓楼公园、北京东路、太平门，然后呢就在整个城市的街巷中啊留下一道特别清凉甜美的风景线。这个就是南京公交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专门打造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冰淇淋的专列。它其实不仅仅是一辆特色的公交车啊，然后呢也是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儿童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生动的实践。那么同时呢不仅有这样的一个11路的甜心童趣号正式运营，大家记住啊，11路哦，然后会经过的是鼓楼公园、北京东路、太平门，有可能这两天你就看到了这辆车。那么其实呢还有一些司机啊是主动把自己的车厢打扮得特别有情趣，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一辆车，它是551路，那么其实它会覆盖的是威尼斯这样的一些小学，日常学生的客流量就特别的集中，就是很多的孩子就会选择551路啊作为他们的上学下学的这样的一个长程的线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司机啊也会精心的挑选彩虹、太阳、云朵这样的一些可爱的贴纸来装饰车厢。所以说你会发现原本好像就是挺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车窗或者是车厢，瞬间就变得特别有童趣啊。据说昨天孩子们上了车以后都说哇哦呵呵好好看，然后下车的时候还跟这个应该讲说是司机阿姨要说谢谢。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就是每一天我们这个城市在城市里流动的这样的一些交通元素，总是会有一些让我们觉得特别惊喜又特别温暖的瞬间。好了，那也谢谢快乐还有风的颜色都已经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了，对不对？你看山里已经看完了我们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互动的照片以后就说哇，真的是又漂亮又酷啊，小朋友一定会非常的喜欢。是的，但是一定要和大家来讲讲，不仅有就是我们在平常的公交车里面装了这样的一些儿童元素的贴纸，更重要的是南京有了全国第一辆儿童主题公交冰淇淋的专列，11路叫做甜心童趣车。好了，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吧，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电波当中。

是不是特别吻合今天的这个天气的状态？好热，但是希望是能够到了晚上的时候有一种宁夏的感觉。来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电波当中。魏撇珠说我也来了，欢迎欢迎。我们再说一下互动的模式，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呢，可以和我们好好的互动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交通问题，你可以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那同时呢，我们也说一下大家可以在大蓝鲸里面搜寻一下大小的小军队的军。那么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呢，就是大蓝鲸有个朋友圈，大家还可以听到我们的志愿同行，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播出。这是我们全省第一档和交通志愿者息息相关的节目。好了，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样的一些交警发布的内容。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南京推出了第一辆的儿童主题的公交冰淇淋的专列。那说到了这样的一些公交车、公共交通，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因为还有几天2026年的高考就要如约而来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2026年温暖全程的志愿服务的活动又迎来了28年的这样的一个年头。其实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今年呢，南京的交通运输部呢统筹了是500辆优质的运力参与到爱心送考和服务保障当中。但是这个就是送考车辆，它是有一个统一的 logo 的，它上面会写的叫爱心送考为梦护航。就你看到这样的车辆你就知道了，这是专门的送考车辆。那么它不是说一个公司组成的，它是交通运输部统筹了500辆的优质的运力，车辆过硬，司机过硬，而且司机的这样的一些软实力、心理素质啊、驾车本领啊都要非常的过硬。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

0: 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在车上还备了风油精、矿泉水、防暑用品、加油礼包，就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暖心的物资，就是让这个赶考之路更加的温馨。同时这些企业还成立了一些叫应急保障车队，就守在考点的周边，如果有什么突发的情况，他们就立刻可以响应起来。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就是这次爱心送考啊，它呢其实你可以去免费的预约，也可以就说我能不能付钱啊，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运营的资历很好，然后送考又非常的有经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付费来进行预约？可以的，可以免费预约，可以付费预约。那么付费预约的话呢，它其实就是按这个计价的方式来实时收费。那么免费预约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免费预约的条件有好几种啊。第一种，比如说现役军人子女或者是烈属子女。那么第二种呢，是家庭经济困难，而且住所和场所之间的确交通不便的。那么第三种呢，是身体残疾或者是患病行动不便的。那第四种呢，就是在临考之前因为遗忘了相关的证件或者是考试用品，急需要回到住所拿了以后再返回考场的也可以。还有呢，就是在考试期间考生遇到其他的突发情况需要及时用车的。那么我们也说一下，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9号，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的。那么都可以呢来拨打，就是95128，我们再说一下，95128，这是一个24小时预约热线登记的。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来进行沟通，因为这个是这个出租车的一个热线嘛。那么如果你说我要是约网约车，那你就可以拨打866-00270，866-00270就可以了。那么其实除了刚才讲的出租车呀、网约车呀，那南京的公交、地铁其实都同步升级了护考的服务，应该会构建一个全程联动保障的一个体系。那么公交它其实沿途也会执行的一个叫做静音运行，而车厢里面也会去备一些应急的文具药品，然后考点周边呢也会去保护一些这个就是叫考点位。那志愿者也会现场呢会进行一个指引乘车，你怎么走怎么去，就是总而言之让你在路上不要烦心，不要焦虑，不要觉得我考试来不及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说一下啊，真的就是地铁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临近考场的一些地方，他会把那个广播的音量都会降低，然后在英语考试期间呢会关闭相关站点的广播啊。大家如果要是以前没有这个经验啊，就是你在考试听力那一天一定要自己看一下到了哪一站，因为它的播报呢会暂时的关闭。然后一样的，地铁也会给你配应急的文具、医药箱、雨伞、矿泉水。总而言之，你看我们这些公共交通完全都是联动起来来给大家进行这个音量的守护，还有呢就是便捷出行环境的营造。哎呀，想想真的是整个6月份啊，6月份对于孩子们来讲，有的参加高考，有的参加中考，有的呢就要面临着就是我这个初中、高中或者是大学结束，要面临的是毕业季。不管怎么样啊，整个的六月对于我们的莘莘学子们来讲啊，都是各有各的忙碌吧。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哦，这个是今天刚刚发布的内容啊，在4点多钟的时候，下午的4点多钟啊，刚刚发布的是南京交管局的一个就是很热闹的一个地方的出行的一个最新的告知。这个呢是从6月10号下一周开始啊，那么就是古桶巷到木江营这边有一个叫做垒工巷，它接下来会实施的就机动车呢， 你由西向东单向通行的一个管理措施。也就是说，接下来在这个地方禁止所有的

0: 机动车由东向西去进行一个通行了。那么这个木江营呢，就是雷公巷到马道街，它实施的呢是机动车由北向南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也就是说，你这样的一个这个禁止机动车呢，就是由北向南，你这个时候通行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可以从马道街郭统巷去进行一个绕行。就是我们在说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朋友对周边的道路不是很熟悉，你就会觉得这个巷那个巷，其实呢我们把这个文字板贴在了大蓝鲸上，一定要跟着你的相应的导航系统走，问题就不大。因为我们在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文字版的时候，高德地图啊，或者是很多的这样一些导航系统，在6月10号的凌晨一定会自动升级，就是这个地方开始把机动车去进行一个绕行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刚才在说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你常走的路段，那你就要记住了，有些地方实施的是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通行了。那么有的地方呢是禁止机动车由南向北通行了，所以这个文字版呢我们也发在了大蓝鲸上，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un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昨天才和大家说到这个疲劳驾驶的新规来了然后立刻在昨天就有各种各样的解读的版本出来了。然后你看了一下，有的呢我觉得解读的真的是非常的好，但有的解读的真是让你啼笑皆非。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一个是我们在6月1号之前就和大家说到了，不要去听网上讲的这些东西，就是说网约车和出租车接下来每天只能跑8小时了。这个是官方已经明确的表明了，就是24小时你的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这个规定呢，它适用于的是从事道路旅客运输，比如像班车、包车、旅游客车的驾驶人。人家特别强调了，就是说这次是不包含出租车和网约车的。所以说这个是问的最多最多最多的朋友不是这样来解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平时你要是开车的时候你的睡眠不足6个小时，你就会被处罚的。然后呢我们也回答一下，它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不能讲这么绝对，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轨迹和生理状态的调查是发生于如果你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的一个调查环节，它是要用于划分事故的责任，你占多少责任，你占多少比例。那么在日常路面的执勤当中，交警不太会去倒查你的睡眠记录，你昨天睡了几个小时你睡的有没有满6个小时其实这个就是解读的实在是太片面了，就是不能这样来解读。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你可不能打哈欠。你要打哈欠的话呢，那个电子警察现在都是那种 AI 特别智能的嘛，他就会抓拍，抓拍以后他就会处罚你。然后我们也觉得就是这个解读的人特别有才其实我们也讲了，就是日常的疲劳驾驶他处罚的主要的依据就是我们讲到的，你有没有连续驾驶时长超过4个小时，你没有休息，或者是你休息的时间是不足20分钟的。那么这个生理状态的 AI 的抓拍用于的也是营运车辆的实时监控的提醒，一样也是作为重大事故后的定责证据。为什么会出新版的疲劳驾驶，我们也讲了它的这样的一个推出的原因，就是为我们疲劳驾驶是不是在这个事故当中占到了主要的原因，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原因而导致的，主要是用于这样的一个判定。所以说它的这样的一些多维度而且是多层面的这样的一些判定其实还是很严谨的不能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个又拿出来开始过度的解读。但是呢这个疲劳驾驶它真的是有处罚的标准的，而且这个处罚的标准不是说这次新规里面规定的，它是根据我们的道交法来进行一个规定的。比如说私家车，如果你触发的是疲劳驾驶认定了，那就是处罚200元不记分。如果是

0: 普通的货车，你触发的是疲劳驾驶，你认定了是处罚200元，记3分。如果是大中型的客车或者是危化品车，你触发了疲劳驾驶，认定以后是200元，记9分。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是实实在在的要和大家再来说一说的啊。好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欢迎各位稍后继续回来。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und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今天也要听听旭升警官跟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首先先和大家说一说吧，就是最近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些专项的整治，对不对？
2: 对，每个月的主题不一样。你像我们6月份、我们就结合了这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呢，我们高速公路的部分呢，主要是有几个典型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提醒。一个呢，在高速公路匝道出入口违法变道，这个呢，我相信大家也是比较气愤的一件事。大家开着开着开着，突然一辆车压实线在匝道口变道，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大家可以留心观察一下，你看好多这种匝道口地面上都有这个重重的刹车印。其实如果有一件事情处理不好，就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第二个呢，就是超速。其实呢，要10次事故9次快，其实超速呢也是造成事故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个呢，就是疲劳驾驶。虽然说有一些新的规定，但是呢它不影响我们现场对于疲劳驾驶的这样的认定。还有一个呢叫飞行驾驶，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刷抖音啊，看短视频啊，或者说打电话这个发微信啊，这些都属于飞行驾驶。飞行驾驶现在发生交通事故占有的因素里面占有的比例还是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呢叫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这个呢虽然说它不能预防事故，但是呢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人的这个损伤受伤的程度。它是一个保护的一个措施。
0: 对啊，讲到那个安全带，上次说的就是你们大队吧，就是两个人用一个安全带。
2: 对，它叫共享安全带，我们叫共享安全带。是
0: 当时你在现场吗？
2: 当时我不在，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我了解一下。是什么情况呢？是我们大队民警在路面检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一辆小客车，车里面呢一共呢是坐了这个一共是坐了3个人，没有问题。左后座位坐了1个人，中间座位坐了2名乘客。但是呢他安全带系错了，不知道是他没找到还是什么原因。本来是3个人是1人1条安全带，个人系个人的，结果应该是他不会系。结果呢2个人就是右后的安全带嘛，2个人把2个人捆在一起。对，还好这个2个人个头都不是很大哦，还能记得下。等于说2个人共同坐了一个座位。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的话也是不是很安全的。
0: 真的，看了一下他们那个行程的距离还挺远的，因为他们是从福建出发，然后一路开车是要到淮安，大家想想看多远。然后就是一路上2个人基本上就是你挨着我挨着你，要不然你说他2个人共用一条安全带，他也容不下就那么长的一个距离，对吧？
2: 对，因为有的车的安全带大家可以看了，它不是那种3点式的，可能后面中间那个座位呢可能就是2点式的。像那个大客车上安全带一样。所以说我们上车的时候要找一找。我们还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头子插错了，就是有2个，你注意看我们的私家车上面有2个头子是挨在一起的。
0: 是的。
2: 就是你如果你插到对方那个孔里面也是能插进去的，但是呢插的时候比较困难，但是你解的时候也比较困难。另外一个呢，这个2个安全带会形成交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会使用这个安全带。
0: 真的没有想到安全带在系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么多。
2: 对对对，以前我也没想到，共享安全带。

0: 也有，然后系交叉的也有，哎，还有呢就是没有安全带系的，这讲的就是超员。
1: 嗯，其实我觉得最近也有很多的网友，还是要谢谢他们，就是火眼金睛，因为他们真的是在看类似于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些还真的是流量比较厉害的明星，就他们在进行一些娱乐综艺表演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觉得那个安全带啊，就是从这个节目当中出来的时候，那个安全带一看就不是真实的。颜色也不是黑色的，有一点泛着灰灰的感觉，结果他们就把它按了暂停，又把它放了这个放大，就发现原来啊，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电视台或者是啊一些这个平台，他在制作节目的时候他也知道，如果这样的一些没有系安全带的画面呈现出来，肯定那我们的公安交管部门也会找他们，所以他们就批了。

0: 同样是违法行为，因为你是在包庇违法行为。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开车在路上啊，不管我们是驾驶员还是乘车人，一定要把安全带系好。这个呢，绝对不是负担，关键时候这个肯定能保护我们自己的。
0: 明白了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刚才已经讲了，六月都是安全生产月，所以说呢，这个不系安全带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主抓的违法行为，而且我们不仅抓，其实我们也告诉大家你怎么样去系，更多的就是让你要学会安全的系安全带，或者是上车就要系安全带。
1: 对，一定要上车，在按照规定呢，要全程要系安全带，就是包括你在等红灯的时候也要系安全带，就是你上车到你下车中间都要把安全带系好。
0: 哎，我们有很多车友真的很有才啊，然后还有的人是穿着这种短袖的衣服，然后那个衣服上面就系了，就印刷的是一条安全带。但是一样啊，就是现在我们的高清你拍出来以后，你的这个肩膀和你的就是座位那边它是断档的，
1: 对，
0: 一样也能拍出来。
1: 我们现在很多探头呢有这种 IR 识别功能。
0: 都这样了。
1: 对，它会能识别你。
0: 都不是高清了。
1: 高清然后加 IR 识别，它能识别你有没有系安全带。
0: 太厉害了。
1: 对。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现在包括超员，上午呢我们也在试一个设备，就是超员它也可以飞现场。进行一个拍照。
0: 真的。
1: 对，现在我们逐步在试这个新的装备，在试用。如果说能适应成功的话，对这个高速公路超员的这个违法查处嘛，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没错，
1: 对，我们早发现其实是好事情，不要认为我们罚大家钱了，扣大家分了，就有一种抵触情绪。其实我们早发现了，早制止了，就会早去杜绝一些更严重的事情的发生。
0: 好，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啊。然后呢，一个呢是今天才6月2号，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在高速上和孩子相关的一些案例。大家想说，那肯定是没有做儿童安全座椅啊，还真不是。大家都想不到这个孩子和高速公路这一起比较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碰撞是在哪里。第二个呢，也要讲一讲，旭生讲说最近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养宠物的朋友越来越多，
1: 对，
0: 然后都要带在路上一起走，带可以但是不能乱带，我们把这两个再说一说吧。
1: 对，我们关注南京交警的这个公众号的包括视频号的听友呢，大概也发现了我们连续推送了2期关于这个儿童骑自行车上高速的这样一个情节。因为现在呢我们市内的高速好多都是开放式高速，所谓开放式高速呢，就是它没有收费站的，就是没有收费站，也没有人来管理上高速的人到底是哪些车子来上。这样的话好多呢，就是本来是陪大家一起出去玩的这些小孩啊，有可能陪爸爸妈妈到公园里面玩啊，或者爷爷奶奶去干活了，把它放在这个田间地头啊，这样的话他会自己骑车就出来了。他一旦出来之后，因为他不认识标牌，他也找不到路。我们大概2起大概都是10岁左右的这个小孩，他也是上小学了，他也有一定的这个骑行的能力，也能骑很远。但是呢他骑上高速之后就非常的不安全。还好呢这2次都是在匝道上就被我们发现了。一个呢是被无人机发现的。一个呢这个呢是被我们这条呢是被我们这个监控发现的。它事发地点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宁河高速这个海峡大道匝道这个位置。这位置呢它旁边呢有一些会种植一些这个菜园在旁边。当天呢是他爷爷带着他到菜园里面干活的，结果呢他自己就骑车子溜达溜达溜达就溜达上高速了。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样的情况，然后紧急的调配警力到现场处置。然后我们都到现场处置了，就问他一些情况了，他还好能表达清楚，然后呢我们跟他父母取得联系。这时候呢他爷爷还不知道他跑走了。
0: 都这样了。
1: 对，他就因为干活嘛，他没注意发现，所以说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危险的。后来呢我们就是民警呢就是把连这个小孩那个车子一起给他送回家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家长啊带小孩出来不管是散步还是干活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在我们视线范围内。
0: 是的。
1: 如果一旦发生一些情况，后果都不堪设想。
0: 是，
1: 对，根据我们这个安全法的规定嘛，这个对骑车年龄是有规定的。小就是12岁以下 12岁你才能骑自行车上。

0: 上路，就16岁你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
1: 我们还是希望就是作为家长啊，无论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外公外婆，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成年人，就是一定要履行好自己的监护责任，而且孩子小更要对他是日常看管。所以你刚才讲说小朋友都已经是又上高速，你们又到处去找，然后都已经是找到他的家属了，最后再问爷爷，爷爷还不知道都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家长带小孩一定要负责任，一定要负责任。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再提醒一下，就是携带宠物的这样的一些提醒。
0: 对，现在呢，我们在路上呢也会发现好多家里面养一些宠物，比方说小狗啊、小猫啊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走哪带到哪啊、但我们这个呢是一个还是一个酒驾，啊、当时呢我们民警呢在这个路面执行的时候，在查处违法查处过程中呢，发现呢，一个酒后驾驶的违法行为。然后根据这个驾驶员他说呢，他是中午喝的酒，认为呢中午喝的酒，我在下午，天快黑的时候开车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这首先这个理念就是错的，之前呢，网络上呢也有很多这个就是测评嘛，喝多少酒，酒精分解大概多长时间，也有专业的这个医生嘛出来解答。其实我们建议你喝完酒之后至少要12小时以上，甚至到24小时你才能去驾车。你不能说我感觉没有酒精了，没有酒味了，我就开车出来。其实隔夜酒是非常的这个严重的。因为我们查处过程中好多都是隔夜酒。特别是高速公路嘛，他前天喝的酒，认为前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早上开车没有问题，虽然说查到之后不至于是醉驾，但是呢酒驾的处罚，也还是比较重的。另外一个很容易造成这个事故。然后呢，这个驾驶员呢，当时我们对他检查的时候呢，出现一个这个戏剧性的情况，就车内呢突然一个小狗跑出来了。我们也在执行过程中啊，也发现好多驾驶员他车上没有其他乘客，就他一个人开车，副驾驶呢有一条小狗，有时候呢还把窗户打开，小狗头还能伸在外面，有的还能伸到天窗外面，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说我们做个提醒就是呢，如果说带宠物外出的话，最好呢还是把它关到放到笼子里，或者把它系起来。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不至于你去干扰驾驶。如果说他突然跳出来或者干嘛的，你去拉他，就跟捡手机这造成事故其实是一样的。毕竟他在旁边干扰你，你是不能够专注去驾驶的，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有画面感，一个人是喝了酒然后再开着车，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动物陪着他，哇，一个人带着一个小狗在这个高速上，我追着风，然后我开着车，然后
0: 但是听着很浪漫，
1: 对啊，
0: 但是很不安全。
1: 总结到位，来我们继续啊，最后一个这个案例也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当我们有一些司机啊他不想上高速，但你像刚才讲的有很多高速它是开放式的，他不小心他上了高速，也有一些朋友他是非常晕高速的，上了高速自己特别害怕，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不适，有什么担心，也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
0: 对，
1: 就是你们的一个救助的案例。
0: 对，我们是一天晚上傍晚的时候，我们一个老同志在我们绕城高速，就绕越高速巡逻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小客车就停在了应急车道里面，然后呢民警就下去问他，是不是抛锚啊，或者有什么其他原因为什么停在那不走呢，然后呢经过了解呢，他发现呢是一个女同志，然后呢开车因为导航设置错了，他应该导航是避开高速路段的，结果呢他可能没有选择避开高速这个选项，然后呢就把他引导到高速来了。结果呢他上来一看原来是高速，结果呢他有个新手他又不敢开，然后就把车停在旁边，当时车上还带着自己的小孩，然后呢
1: 更紧张了，
0: 对，所以说他都不敢开了，然后呢我们民警呢就上去了解情况之后呢也是跟他讲，就是其实这个并没什么，其实你是高速跟纯越道除了车速快一点之外，其实也还好，因为他驾龄呢他不经常开车，他驾龄其实超过一年了，所以说他了解情况之后呢，民警呢就主动的充当代驾，就把他车子
1: 又是你们代驾的，
0: 对，就把车子开下去了，因为带小孩嘛，万一出什么事情也不好，所以说我们老同志就把车子当代驾把他开下去了。
1: 真好，所以说你看啊，就是我们南京交警听了这么多。

0: 多的案例，你就知道他们每天其实都在默默的做好多好多事情。
1: 其实我们现在整个路面的，除了这个你们报警我们知道信息之外，其实我们现在最主要是通过视频巡查。其实好多事故，包括一些救助，都是包括刚才那个小孩骑自行车上高速的，都是通过我们视频巡查主动发现的。如果说通过警情或者是通过其他发现，那就很迟很迟了，可能就出一些状况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视频巡查在我们整个工作过程中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很棒。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又知道了旭升他们在研发一种就是 AI 就可以识别这辆车里面有没有超载。哇，这个我觉得
1: 有没有超载，有没有打电话，有没有系安全带，我们也在逐步的去完善我们这个新的装备，新的设备。
0: 嗯，我们也会密切关注的啊。
1: 好，
0: 也谢谢旭升今天又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么多非常实用的高速行车的注意事项，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
0: 好嘞，再见。稍后呢也是途径和金源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我是小军，再见喽，明天见。

0: 别再看手机了。对，说的就是你，开车路上都离不开手机的你，等待红灯期间都要赶忙刷个朋友圈的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当中手机的伴随时间，时刻不离身，熬夜关灯刷视频读小说，不知不觉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使得眼睛变得干涩、酸胀、疼痛，甚至会出现全身性的问题，比如疲劳、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焦虑、烦躁等。那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还您一颗明亮的眼睛，每天两粒，缓解视疲劳，轻松抑制蓝光危害，预防近视，对老花、白内障也很有帮助。现在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多组订购更有惊喜。详询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轻盈，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喜欢看手机、离不开电脑大屏的你，是时候关注一下您明亮的眼睛了。4007106109，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两大瓶。李女士问说，是不是吃胡萝卜也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每天呢要吃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
1: 错，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因为有点印象不深了，江苏是从几几年开始自主命题的？
1: 对，有真的有点印象不深了，因为后来连就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可能教材都有过变动，
2: 对对对，所以有很多朋友都说啊，哎呀，现在你让我们回忆高考，恐怕就撑死了也就能回忆一个高考语文作文题目了。
1: 是的，
2: 对吧？
1: 所以我今天才想，如果就是我们就是不用任何查询的方式，你还能不能回忆起自己当年的高考题作文题是什么？
2: 哪怕模模糊糊的。你回忆一下，
1: 对
2: 吧？
1: 欢迎各位通过我们大蓝鲸来留言，在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留言哦。
3: 我在哪里？我们在哪里？
4: 我们在哪里？
3: 穿越时光的车轮，我们在这里。我从1600年前走来。寸景寸金，说的就是我，南京云锦。
5: 我是南京白菊，我从700多年前走来，人们唱着我，才避免了知云锦时候的寂寞。
6: 我是南京剪纸，我没有哥哥们能说会道，我只想把花中有花的美感带给大家。可是他们是谁？
3: 他们是现在的年轻人。我们想走进他们，他们也想了解我们。晚高峰下班路上，城市爱学习，非遗课堂里见。
4: 非遗课堂里见。

0: 别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1: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2: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3: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

0: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1: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图青。
2: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1: 不知道各位最近这个换季工作都做完了没有啊？被子是不是都收起来了？最关键的呢，今天和各位聊一聊的就是你的被子到底收的对不对？晒的对不对？现在被子的材质呢非常多，就是可能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和我一样，过一段时间就喜欢把被子拿到阳光底下晒一晒。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是不管什么材质，我总觉得见一见阳光我才安心。
2: 不是，你指的过一段时间是什么？比如说冬被你已经收起来了，你
1: 那我收起来的不会，
2: 收起来不会，
1: 但是
2: 就是在用的。
1: 再用的被子我都会这样，
2: 那肯定是的，对。
1: 但是冬被其实，就是收起来之前我可能就晒错了。
2: 哦，是吗？
1: 因为我的冬被可能还真的就分两种材质。你看现在冬被大家肯定有羊毛被，也有用羽绒被的。
2: 羽绒被，
1: 对
2: 对
1: 对。蚕丝被我觉得一般来说是夏天用的比较多。
2: 对。
1: 对吧，
2: 薄一点的。
1: 对。
2: 也亲肤一点。
1: 对。其实这一类蛋白质纤维材质的被子是不耐晒的。
2: 哦。所以你是放到户外去晒的吗？
1: 那倒也没有。
2: 哦、
1: 但是呢，我们家那个阳光和户外
2: 也
1: 就隔了一层玻璃，
2: 就等于说像一个阳光房一样的那种。

0: 别，对吧？
1: 所以不同材质的被子的晾晒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听究竟应该怎么晒呢？
0: 哎，来学习一下。
2: 比如像羊毛的羽绒被、羊毛被、羽绒被，这个蚕丝被这一类的话呢，它是相当于是蛋白质纤维的这种纤维的话呢，它实际上呢不太耐晒，所以在这种被子最好不要在那个阳光下呢暴晒。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呢，一般的是讲究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阴干
3: 、
2: 这样呢是最好的。棉呀、麻呀这一类的话呢，属于天然纤维素纤维。这种的话呢，比那个蛋白质纤维呢会耐晒一些。但是呢，最好也不要超过4个小时。化学纤维的被子，尤其是涤纶的，还有晶纶的，这两种的话呢，可能耐晒性更好一点。晒个4-5个小时问题也不大。刚才说的这个晒的这个时间的话呢，是指的在这个比如说上午10点半以后到下午2点半这之间这个时间段呢晒最好，因为这时候的这个紫外线呀比较充足。晒完以后呢及时收回去。但是收回去以后呢，最好不要马上把它包装就收起来了。
3: 为什么？
2: 大家都知道，如果说这个它本身是热的，你现在呢如果这一包装上这个一叠起来，那也很有可能呢它又产生潮气了，所以这时候呢那个容易产生细菌啊、发霉啊这些。晒完以后的话呢，也要把它晾一下，
3: 晾凉了
2: 比较好。
3: 还有王主任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晒完的被子拿回家以后，不仅热热乎乎的，而且你仔细闻啊，这个被子上面还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有人会说，哎呀，这是阳光的味道。还有人会说，你看，这就是里面有一些什么，比如尘螨呀，这个哎被阳光紫外线照射晒死了，这是把它们烤焦了那种特殊的味道，说明把这个虫子都杀了。是这样吗？这个味道是什么味道啊？
2: 肯定不是烤焦的，如果能把虫子烤焦的话，我们的纤维也会烤焦。晒完以后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纤维也好，还是这些微生物也好，还是说虫子也好，它
1: 都还能回忆起来吗？在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哟。
4: 欢迎来到 FM997 城市爱学习。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到西安门隧道内，而内环西线的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也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公里。除此之外，新模范马路隧道的东西双向，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九华山隧道南向北方向车辆还在缓行当中。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稍多一些，不过呢车流量和之前相比已经有所下降。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呢，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山大街隧道和江津州甲江隧道是双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5日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

0: 及广播直播室致富申城，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4: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海清。唱歌有排练，演唱会有预演，但生命没有彩排。我们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有且只有一次。请您爱惜生命，尊重生命，非紧急情况不占用应急车道，
6: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精灵之声，路况直播，安全提示，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7: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8: FM 997精灵之声，城市爱实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8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天气热了，可能各位都想喝点果汁来解解渴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果汁的这个包装上看到过几个字样啊，什么 NFC， 还有 HPP， 还有 FC。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就是这些果汁到底有什么区别吗？
1: 你不说，很多人就会默认应该就是浓缩果汁的意思吧。
0: 专业人士介绍呢，其实这三种都属于100%的纯果汁
1: 哦，
0: 就是但是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加工工艺、口感、营养，最重要的是价格都有差异。FC 的果汁全称呢叫做浓缩还原果汁，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保质期是比较长的，是可以常温存放的。但果汁里的维生素还有芳香物质会有流失，
1: 就是还是就是越新鲜喝它的保真度会越高。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 NFC 的版本比较多，
1: 没错，是的，
0: 对吧？超市里面 NFC 果汁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这是需要冷藏的，
1: 所以在超市里面它也会放在那个冷藏的那个柜子里面。
0: 对
1: 吧？对，
0: 一般来说呢配料表应该就是某某某果汁，一般不应该还有水。最贵的是 HPP 果汁，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个。
1: 我哥也没看到过，确实
0: 是，
1: 是
0: 不是？是，应该是 NFC 果汁的升级版本。但是究竟这个应该如何来甄别，那我们其实消费者应该如何来选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2: 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消费旺季，不过采购果汁饮品时很少有人了解瓶身上复合果汁 NFC 鲜榨、 HPPP 果汁等标签的意思。
3: 拉不到是没
4: 相当于冷榨吧，温度低一点，味道好一点，就不是那种还原，就是浓缩还原的会员果汁，也是浓缩还原的。
2: 专业人士介绍 ，FC、NFC、HPP 三种果汁都属于100%纯果汁，但加工工艺截然不同，口感、营养、价格也存在差异。FC 果汁的全称是浓缩还原果汁，也是目前市场上性价比最高的纯果汁。它的生产流程分两步，先在原料产地榨汁，通过高温蒸发去掉大部分水分，制成浓缩浆，然后运输到包装厂后再加水还原，经过高温杀菌后灌装出厂。
5: 这种工艺的优点是成本低，保质期长，常温下就能存放，价格也亲民。但高温浓缩和杀菌过程中，果汁里的维生素、芳香物质会有流失。
2: 这款果汁饮料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了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6: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2: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6: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2: 最贵的 HPP 果汁实际上是在 NFC 果汁的基础上采用超高压技术杀菌处理的产品，是 NFC 果汁的升级版本。专业人士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购果汁饮品时，除了要认清标签外，还要知道酸甜饮品未必是果汁，购买前一定要看清配料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对果汁类产品进行了分类，标注为果蔬汁浆类的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 100%， 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产品，果汁浆或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 10%。
7: 因为按照法规要求，必须要写明你是加了10%啊，还是20%。

0: 还是50%等等。那如果你加的连10%都不到，你就连果汁饮料都不能叫。因为呢，市面上还有一些果味儿饮料，这里边压根儿也就没什么水果，但是它给你配的跟那个果汁的味道差不多。
1: 刷剧，打游戏，
2: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1: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问到各位是否还记得当年自己的高考作文题呀、这个我就用了豆包先查了一下啊、然后呢正好静渊
1: 我查了一个汇总帖
0: 啊，汇总帖。首先呢这个豆包没说错、因为我发现最近各种 AI 其实好像都会有这个就是对话功能的 AI， 都会有一些错误在当中。就是大家还是要学会甄别。说到豆包呢，昨天豆包在这个网上也是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议啊，因为呢预计会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其实在5月

0: 在免费版本的基础上会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
1: 嗯，
0: 同时还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
1: 嗯，标准版的话呢，连续包月的话每个月是68元，如果连续包年的话呢是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的话每个月是200元，连续包年的话呢是每年2048元，还有一个专业版连续包月的话呢是每个月500元。
0: 所以你有没有被这个价格惊到？
1: 我觉得真的是不低，对吧？
0: 嗯，连续包年这个价格。
1: 对呀、啊。你看包年688，
0: 主要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按自己的工资啊比例来算一下，哎，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一点都没错，
0: 对不对？就是占到你这个工资比例的多少了？
1: 哎，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可能就是实际用到的，如果真的是专业有需求的话，它一定是工作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说实话，就是这个定价定的胆子也挺大的，
0: 就我们不知道它这个专业到底是专业到
1: 什么程度？
0: 对，
1: 对吧？他能帮助什么级别的人去使用？
0: 我觉得像我们只有文本需求的，应该不至于要到那么专业，
1: 不至于，这肯定是，对吧？
0: 对，
1: 而且他包年688，其实，这最低的标准版，这价格我觉得也不便宜啊，啊，肯定是这样的，
0: 对，
1: 对吧？
0: 这个就算基础标准连续包年，我觉得价格都要中间打个点儿。
1: 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感觉对豆包所谓的失望哈、啊、越失望越说明大家依赖它程度挺高的。
0: 嗯，
1: 因为确确实实豆包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的话，就是很多朋友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给发语音啊，对吧，跟他聊个天啊什么的。特别是现在大家以前都是百度叫度娘，现在都问豆包了。你看刚才途径不也是吗？问豆包。快呀、
0: 啊、快，因为它总结网络的速度，其实我们都知道它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总结网络的速度。
1: 嗯，
0: 我们
1: 信息抓取嘛。
0: 对，但是其实大家还是要甄别一下它的准确性，这个倒是实话。
1: 嗯，
0: 那说到这个准确性呢，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刚刚就查了一下，我们俩各自查了一下自己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啊。就是我印，你看我印象还是在的，我就是真的是材料题、
1: 啊、没错，
0: 对吧？
1: 刚才我们其实这个半点的时候已经聊了半天啊。
0: 嗯，
1: 哎，关键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印象有点模糊，想着哦，不同的时候咱们就以每10年为一个节点吧，你看那作文题应该是有时代烙印的，结果刚才图星说就是他当年那高考题，我一看，嘿，高考题确实是可以穿越周期的。
0: 对，
1: 不管什么时候看、
0: 就是、对，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1: 哎，是不是很有那种三体的感觉，对吧、
0: 哦、
1: 那种科技感。
0: 然后但是就题目出来以后，我忽然想起来我应该写的是和亲情有关的。就是它这个其实还比较宽泛，它其实比较难跑题。
1: 哎，这确实是，
0: 因为
1: 都能囊括其中。
0: 它那个材料其实后面给出了相关你可以写取的范围内容，
1: 它最后一句话是它将引发你想些什么，就你想到什么都行，
0: 对，
1: 言之成理即可。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那年其实我觉得写跑偏的人会比较少，
1: 嗯
0: 啊，因为你写成应该什么样的类型？不，除了诗歌，
1: 嗯，
0: 我记得当年还有一句话就是除了诗歌题材，
1: 嗯
0: 啊，当时我记得是有标注的。
1: 哦，但是你们那年还挺硬核的，
0: 嗯，
1: 没标注，他是这么说的，请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作文内容的范围，都不是以它为题目啊，为作文内容的范围写一篇文章，文体不限。
0: 但是他那个字数，你如果你
1: 写诗歌很难达到800个字。
0: 对呀、啊、他那个字数是有要求的。
1: 就直接就自个儿就劝退了就、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字数是有要求的，一般来说，而且你经过高中几轮尤其是考前老师的这个教学、
1: 老师也不会允许你写诗歌，
0: 没有多少人
1: 啊
0: 非要走诗歌这条体系的。
1: 没错，
0: 对吧？那考前一周了啊，临近高考，我们今天来听一听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江苏省扬州中学语文教师陈桂华对于写作方面的一些小建议哦。
2: 陈桂华老师认为，高考语文试题可全部归纳为两类，阅读题和表达题。现代文阅读答题时要做到四个好，即读好、画好、审好、析好。命题者在设置客观题选项时，往往对原句进行改装和重组，主要采取删、漏、改、凑等方式设物。常见的设题陷阱包括以偏概全、武断绝对、无中生有、

0: 淆时态、偷换概念、混淆是非、指代有误、强加因果等。文言文阅读要做到浏览全篇，带着问题读文章。复习备考时，除巩固基础知识外，还要在练字练句篇章结构上着力。
1: 文言文的翻译呢，分值还是比较大的，职业为主，译业为辅，就是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先把它往下译，能译出来的地方就过。
0: 最后一周，语文作文仍有提升空间。陈桂华老师提醒，写作文先确保审题立意精准，再争取有亮点拿高分。题目要小，开头要巧，结尾要妙，中间有点料。常见的败笔则包括题目不妥、入题太慢、脉络不清、表达单调等。
1: 自己的文章呢，可以通过人工智能 AI 呢去写一下，当然肯定是要喂给他指令的。那这个指令呢要明确，例如要有亮点，或者说要求 AI 给你在语言方面进行润色，或者说在逻辑思路方面进行一个提升。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写出来的他跟你原来的比较起来，你应该会受到启发的。
0: 最后几天，考生还要坚持每天做一点新题，进行保温训练。
1: 一天一份综合卷，这个都不需要了，就适当的进行一些小练，那这个呢也是一种保温，而且呢不要做那个偏题难题，那适当的呢每天呢弄个20分钟啊，练一练选择题或者主观题写一写。我们把五本书拿出来，就把课文翻一翻，把原来的一些笔记啊再整理整理。
2: 我觉得陈老师这个建议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3: 对，确实是这样的。
2: 而且我觉得现在老师的很多教学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的在迭代提升的。你看，就自己写过的作文可以让 AI 再写一遍，就是你给 AI 喂一些指令，
3: 对，
2: 对不对？然后其实是找灵感。我一直觉得 AI 是一个在文本方面可以给自己提供灵感的一个方式，
3: 就单位时间内可以给你准备很充足的素材供你去辨别和选择，对吧？
2: 对。
3: 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不同时代的即将参加高考的这个孩子们啊，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不一样，获取信息的途径不一样，
2: 对。
3: 虽然都要这个思考啊，都要刷题啊，但是真的就像刚才图青说的，老师们也在结合当下的这个环境以及孩子们成长的这种状态，也在做出相应的这个教育的调整。
2: 对啊，也希望孩子们都能考出自己梦想的成绩，
3: 稳定发挥啊。
2: 对对，这时候真的就不要再做为难自己的题目了，就每天可能就像刚才老师说的，做一些保温训练，让自己保持在那个状态就好，
3: 练练手。
2: 好，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大蓝鲸来留言，在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聊聊当年你碰上的是哪一类型的高考作文题目呢？
4: 刷剧打游戏，
5: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First
4: Blood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色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学点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欢迎来到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图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那这个季节，那我们除了吃水果啊，喝果汁，不能错过的美食就是龙虾了。那说到龙虾呢，千万不要错过六月十二号到十四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会重磅回归哦，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盱眙。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那今年呢，在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你更是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全部都会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会现场神仙打架，你只需要闭眼直冲哦。十三香、蒜泥等经典口味会满足你的味蕾。
1: 关键是呢，三天连嗨哈，还有非常炸场的嘉宾阵容，像甜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都会在现场跟大家伙见面，真的就是网红实力唱将的大集合。不要担心啊，有些歌你不熟悉，因为旋律一出来啊，前奏一响，保管你会跟着全场一起跟唱，一起摇摆啊。所以这种全民欢唱的快乐，只有来到盱眙龙虾节的现场才能够体验到哦。以我们从南京出发为例吧，非常方便哈，最好是自驾。南京自驾到盱眙也就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说走就走，所以你是这个全家出行啊，呼朋唤友啊，都特别合适。关键是什么呢？哎，你到那边去，12号是周五，13号、14号正好是这个双休的周末哈，你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两天一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先去打卡一下当地的这个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然后呢，傍晚你直奔这个龙虾节广场去嗨玩哈，一方面吃龙虾，一方面刚才我们说的看这些精彩的演出。晚上呢，住在县城的商圈，步行就可以逛夜市，吃小吃，非常的方便。第二天你可以好好睡个懒觉，凭借着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的票根儿，那边非常著名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可以免费玩哈，赏山水美景，品一下盱眙的千年文脉。然后你下午呢，还可以再打包点龙虾，哎，回来跟你的这个没有来得及去盱眙的朋友或者家人再一起分享一下哈，抓紧时间购买盱眙龙虾节的门票吧。我们首先向朋友们这个热烈推荐的就是看台区的门票，只要168元每个人啊。看台区它有一个好。

0: 好处，就是它前面无遮挡，没有这个人群挡着你的视线，所以呢这是最佳观赏演出的位置哈。它没有餐桌，但是呢座位是先到先得的，非常适合那种就是轻体验的啊到盱眙区的家庭哈。另外还有 B 区和 A 区， B 区的话呢是228元每人， A 区的话是288元每人，甭管是 A 区还是 B 区都是有餐桌的啊，是按照票上的这个桌号一票一座平票入座。但是不管你是看台区的票还是 A 区票 B 区票，每张门票里面都会含有7到9钱超大号的这个高品质的龙虾，足斤足两，整整2斤啊。另外还会配有这个龙虾背包，背包里面的饮料啊小吃伴手礼都会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凭借着这个票根，刚才我们说的你可以去玩遍这些景区都有折扣啊。购票方式想朋友们来推荐一下，敲个黑板，就是你可以在此刻呢关注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好之后回复龙虾两个字，回复龙虾啊这两个字，会弹出一个海报，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扫码进入到官方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那你这会儿抢的呢，购买的是电子票啊，然后你选一下你具体的这个日子，到了那一天你到这个线下去的时候呢，线下用电子票兑换纸质门票就可以了。关键是好位置不等人啊，手慢无。6月12号、14号，这是12号到14号，我们一起相约在第26届盱眙龙虾节，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的嗨歌，一起逛一逛盱眙的山水美景，爽翻整个盛夏啊！
1: 没错啊，那另外呢，你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啊，在这个暑期和我们去好好的。
2: 欢迎来到 FM997城市爱学习。
1: 这一激动啊，这个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好好的去走一走，去逛一逛啊。只要你拨打一部热线4000071011就可以啦。那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也为各位准备好了各种暑期的这个路线啊。就是说实话，现在你在预定呢，想错峰有点难，你只能是找一个给你安排的都妥妥当当的出行方式了啊，
0: 就不要你烦神的。
1: 对啊，因为接下来肯定就是带着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出发了，就是可能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就是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朋友，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滴滴巴巴去旅行或者101的公众号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我们最近呢还上新了一些这个研学的这个路线，所以大家都可以通过一部热线先来了解一下啊。那在我们的这个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先是推出了我们的
0: 就是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对吧？这个青海我们这次还真的不一样哈，中国夏都西宁的凉爽一定会消除掉你所有的烦恼。关键今年我们这个在往年基础上还做了一个路线的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从西宁进出啊，去到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还有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包括张掖的七彩丹霞，所以你看正好是一个青甘环线。完整玩下来呢是8天7晚的时间，安排的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好哈。全程入住的都是4到5钻的酒店，还有青海的特色美食也带你一一的去打卡。所以就像图晴说的，记住我们这部咨询报名的电话号码4000071011，4000071011就可以了啊。
1: 对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南北疆都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都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来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直飞喀什，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啊。你可以通过我们的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还有一次三飞完成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大北疆环线，这是今年我们特别策划的一次北疆旅行，在伊犁各个景区一张照片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飞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只要你拨打我们的

0: 04-00-007-1001就可以咯。
1: 嗯，
0: 那我们的其实不管是南北疆还是我们的大美青海，都可以有这个小包团和定制产品，
1: 嗯，
0: 啊，大家同样可以咨询。嗯，
1: 哎，另外拖家带口哈，这个6个人7个人，你想这个安排一个7座车。对吧，就是专属于你们的这个团，你也可以打这电话，没问题的。
0: 对，另外今年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也不容错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研学独立营啊。之前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我们的直播没有，嗯，就是韩寒还特意体验了一下那个拉面。
1: 拉面，对，
0: 嗯，其实我一直很想体验那个拉面。
1: 嗯，
0: 就是看着感觉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1: 可以这样。
0: 对，但是我发现10个有9个都拉不成功，
1: 还有的就是拉断了，
0: 对，
1: 拉
0: 太容易断了，
1: 不那么均匀，
0: 嗯，
1: 对吧？
0: 那这个暑假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青海省拉面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非遗研学独立营，6天5晚会带领孩子走进青海高原，从一粒麦子开始学习和面、揉面、醒面、拉面，亲手做出属于自己的第一碗拉面。在这里呢，孩子看到的不只是美食，更是中国传统匠人的坚守与传承。
1: 嗯，
0: 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会亲自授课，带孩子近距离感受一根面背后的中国精神。没有说教，却能让孩子懂得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什么是坚守的力量，什么叫粒粒皆辛苦。所以这次是研学，更是一场关于成长、责任和感恩的人生课堂哦。7月2号正式首发，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吧。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啊，下班后干嘛？
2: 我要去上课。
1: 啊，这么卷？
2: 嘿，学点不一样的。
3: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2: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3: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周华健的一首，有没有一首歌让你这样的想起我？每次这首歌说起来，这个名字特别长，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听周华健的歌有什么感觉。其实我每次听周华健的歌，我总有一种，就是会想到仙侠这种戏剧啊，就是就很有年代感。周华健好像快要到南京来开演唱会了，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你没错没错。
0: 还有为什么今天会想到这首歌呢？就是我昨天看到这个关于，我不知道，又是一个暴露年纪的事儿。今天又说高考作文题目，然后今天又说到关于这个天涯论坛。
1: 哎呦呵，是的，又恢复了。
0: 就是之前我们真的是叫天涯论坛，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今天就是叫做天，今天我看到这个叫做天涯社区，我在说写这个天涯社区的一定还比我们再年轻一些。
1: 不是非得叫这个劲吗？
0: 我就在想啊，哎呀，这个一定比我们当时在天涯

0: 还要再迟一些报道的。
1: 不是，关键昨儿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有人说，哎，那天涯都回来了，那西子什么时候回来？对吧？
0: 对，就是不难看出，很多人对于天涯其实还抱着一种。啊，就是我们那时候看一些，就是、
1: 就爷青回嘛，
0: 啊，就那种情节还在当中、哎。怎么说呢？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事情还在拭目以待。
1: 嗯，
0: 因为现在是冲上热搜了嘛，天涯重启冲上热搜、
1: 嗯，
0: 天涯的服务器在同一天就被挤崩了。
1: 哎，是的，
0: 在6月1号，
1: 很多人都登录进去啊，看看，
0: 会发现登不上。
1: 对，
0: 在这个6月1号再度重启之后呢，不少80后、90后都直呼青春回来了、
1: 嗯。
0: 记者多次通过电脑、手机端访问啊，也发现网站卡顿严重，无法进入主页面。然后有用户称，多次尝试成功访问后呢，就无法登录原 ID 了。
1: 嗯，
0: 我觉得能记得自己原 ID 的
1: 也不容易，
0: 也很厉害。
1: 没错，
0: 嗯。但是我其实尝试过的，
1: 嗯，哦，你还真尝试过啊？什么时候、啊？
0: 因为我手机号码从来没有变过。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我跟你讲没有用，
1: 嗯，
0: 找不回密码。
1: 哦，
0: 因为我密码是不太可能记得得了。
1: 不是，你是一直没有变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没有变过？
0: 从我有手机。
1: 哦，是吗？
0: 对，从未变过
1: 电话号码。你就没有经历过当年的什么小灵通那个年代吗？
0: 小灵通，我家里小灵通是和家里的座机绑定的
1: 哦，
0: 就是自从有了就是
1: 移动手机，
0: 就是出了小灵通那个区域以后的移动手机，我从有了以后开始我就没有变过电话号码。
1: 哎呦，那你这可以啊。
0: 对，
1: 可以，可以，
0: 就是从我大学之后，因为从小、嗯、那个、这个手机是小在小灵通的手机之前嘛、
1: 嗯，
0: 就是从有了手机开始。
1: 嗯，
0: 我就没有。
1: 不是，你这有个便利条件，因为你大学就在南京读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到异地读的话，你肯定要换一个异地归属号的这个手机号码。你回来工作肯定
0: 不是不是。
1: 哎，对，
0: 我其实离开过南京大概1年的时间，但
1: 是
0: 没有，我当时保持了2个号。
1: 哦，
0: 南京的号一直保留的。
1: 哟，那个时候还有漫游呢，这会儿没有了。
0: 不用，但是有。
1: 哦，
0: 就是那个每个月的月租费再交，
1: 不拿它打。
0: 对，不打，
1: 保了一个号，
0: 对、
1: 哦、
0: 谁打了我就把他摁掉。用南京话说，用我爸的话说，把他摁的。
1: 哎呦这好有画面感。然后再用当地归属地的再给他回拨回去，有时候对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哎，
0: 关于天涯这个事儿，其实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觉得用明天、嗯、我觉得真的可以和各位
1: 聊一聊
0: 聊一聊、嗯、因为这个有很多现在的这种模式的问题。
1: 嗯，
0: 就是那时候我们看帖子，然后包括在上面
1: 留言
0: 和现在我觉得天涯再重启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生存、嗯、我觉得很多人都很关心、嗯、也很关注，
1: 包括每个人的心态实际上面对他的时候也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吧？
0: 甚至很多年轻人在想、嗯、哎，这是什么呀，就可能会很好奇，
1: 想体验一下。
0: 对、嗯、所以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嗯啊，就是这个，所以刚才为什么会想到周华健这首歌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旧船票能否登上 AI 新船，我们都还蛮期待的。
1: 明天我们来聊一聊，展开聊一聊。
0: 嗯
1: 啊，
0: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是杨洋带来的言之有理。那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我们的 FM99.7 之声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哦，
1: 明天见喽，拜拜
0: 拜拜。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997 城市爱学习，城市爱学习。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

0: 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跟你解读的这本书呢是左传。左传这本书啊，向来是以难读著称的。怎么个难读法呢？我们对比一下史记。史记其实除了是文言文版本之外啊，它是挺好读的，因为它是一个又一个的人物跟故事组成的嘛。我们基本上可以在一个篇章里完整的看到一个故事、一条线索、一个人物。而左传是编年体的，它的阅读界面就没有那么友好了。同样一个人物的他的一生的波折故事，它是分散在不同的年份里边的。你要想把这个人物的故事或者说一生重要的事件嘛讲完，你得看好多个年份，然后把它提取出来重新组合出来，你才能讲明白。这是他编年体的题材决定的。再一个，左传的语言界面也是很难，还是对比一个古籍，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比左传要好读得多，因为司马光在编辑这个资治通鉴的时候啊，他可能确实是考虑到了可读性的问题，就保证像我们这样的啊普通人也能看得懂，不一定要是文言文的大师才能看得懂。但是左传啊，因为相传是左丘明写的嘛，全称叫春秋左氏传，它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它的语言呢非常的古朴又深奥。它跟尚书相比的话，可能尚书比它再略难一些，但这两部书已经是就是古籍书里边进入到大众阅读领域当中最难读的两本书了。所以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如果你不借助一些这个学者的注释版本，你基本上很难读懂。所以我今天借用的是这个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来为你解读左传。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的汉学家李慧仪女士。在这本书里边呢，李慧仪女士给我们展开了一个更加复杂甚至晦涩的左传的世界。就是你不光要搞清楚左传里边每个字句的意思，梳理清楚左传当中一些纷繁复杂的事件人物关系，你还得去做更多维度的探寻。比如说左传里边某个片段，你要去判断它的资料来源是来自于当时郑国的史料，还是来自于楚人的历史记录，这是不一样的。从价值判断、记录者的意图、完整性都不一样。再比如说李慧仪女士呢，在书里边探讨了左传的叙事模式，还分析了一下像模范、音乐、女人在左传这本书里边它到底在意象上代指什么。还有作者呢会从左传这本书里边看到左传的作者解释的焦虑，就当时的世界已经开始礼崩乐坏了，而左传的作者啊，我们就姑且认为是左丘明吧，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去解释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混乱，但是呢又有点力不从心。那我们今天呢，一方面是借这本书啊，《左传》的书写与解读，来聚一般而窥全豹；再一个呢，也会引用我的好朋友吕征老师他的一些观点，因为他是精读过《左传》的啊。人文通识历史篇当中，我想单独出一个《春秋左传》篇，就请这个吕老师来跟我共同来解读。在本集当中，我们先借分析其中的一个篇章，来看看这个左传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幽深而迷人的。
4: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3: 我们今天要解读的这段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是在不在教材里边啊，我当年上

学的时候，它不在必修课程里边，当时是在选修科目里边。古文分析的时候考过这段，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年是个提优的卷子，就是一般考生不用考，考这道题就是用来选拔用的。郑伯克段于鄢，大家脑子里赶紧快速的搜寻一下啊，看能不能回忆起来。我们按照几种不同的读法来分析一下这段啊，阅读理解。第一种读法叫天真的读法。所谓天真的读法呢，就是我们就把每个字的字面意思当成是作者他要表达的意思，没有什么深层次的隐喻啊、暗喻啊等等。我们先按照这种方法来复习一下郑伯克段于鄢。这个呢是讲的当时郑国的国君郑庄公的故事。郑庄公这个国君能上位啊，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他的妈妈叫武姜，武姜当年在生这个郑庄公的时候啊，因为是戊申啊，那个字还挺难写的，宝盖头戊申。我们当下理解戊申一般就是难产了，这孩子就出世的时候呢让妈妈遭罪了，所以他妈妈呢就一直不太喜欢他，而宠爱小儿子叔段。这个也很冤啊，因为一般来讲从生育到养育确实老大头胎嘛，相对来讲会更困难一点，那生二胎三胎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但是这个妈妈就喜欢小儿子叫叔段。这个妈妈武姜呢就想让叔段来继承郑国国君的位置，但是她老公也就是郑庄公的爸爸不同意，所以呢郑庄公还是当上了国君。这个东西方都是一样啊，就长子继位法，长子继承，这个是东西方在这个头衔啊贵族的身份传承上都一直保持了一个礼啊，西方叫契约。哪怕你再喜欢老二老三老四，他们哪怕再优秀再聪慧再勇武都不行，老大来继承。这是一个涉及到人类伦理学的一个研究吧，在那个时期当中这种做法你看似不合理，但其实有非常严密的合理性。反正郑庄公还是当上国君了，但是他妈妈呢又不死心，郑庄公一当上国君，他妈妈就逼他把荆这个地方赐给他弟弟叔段作为封地，他弟弟就在荆这个地方发展势力，准备跟他妈妈武姜来个里应外合，用武力来夺取政权。这个期间呢，郑庄公的很多的大臣幕僚都提醒过他说，你妈跟你弟弟这个做法你路人皆知啊，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们就是在蓄意造反呢、啊，应该限制一下。郑庄公回答说再等等，同时还贡献了一个成语叫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就出自于左传。就这样一直过了21年，郑庄公得到消息说叔段密谋造反已经坐实了，他会带着军队攻打郑国的国都，然后你妈武姜做内应。于是郑庄公就先发制人打败了叔段，叔段流亡到了魏国。而叔段败逃之后呢，郑庄公就把他妈放到了郢这个地方，就不想见这个人，然后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就不到黄泉啊，我不会和他见面的，死了以后再说吧，活着不想见了。但是后来呢因为一些事情吧，他自己又后悔了，于是他想了个办法，他挖了一个能看到地下水的隧道，就当是黄泉了吧，然后在隧道里边跟他妈又见面了，母子和解了。左传的原文说的是遂为母子如初啊，这就是天真的读法。就只看这段文章的原字面的意思，这是一个从造反矛盾到和解的大团圆的故事。想造反的弟弟被大哥给制服了，然后大哥跟妈妈之间啊，这么多年母子的关系终于也和解了，其乐融融了。这个版本的解读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道德感化的力量，孝道嘛。啊，即便这个妈妈再怎么伤害我，啊，弟弟再怎么背叛我，那么出于长兄的责任，我也不会陷他于死地。出于儿子的孝道，我也不会拿我妈怎么样，一片和谐。这种天真的读法呢，它也有支持者，汉代的毛诗序包括清代的学者毛麒麟都支持这个理解。但左传呢，它深刻就深刻在这儿，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它也有暗黑的读法，大家也可以来猜猜看啊。这段故事如果你把它黑化一下，阴谋论，你会怎么来解读这故事呢？我会在下集当中来介绍一下郑伯克段于鄢这一段阴谋论暗黑读法。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我们继续来借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左传的书写与解读》这本书，分析《左传》当中的一段郑伯克段于鄢，来走进《左传》的宇宙，《左传》的世界。上集当中我们讲了关于这段郑伯克段于鄢有天真的读法，那这一集我们来说一说阴谋论的读法。在阴谋论的读法当中，郑庄公就是一个枭雄，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
腹黑。

0: 的很。在这段读法当中，郑庄公他之所以不制止他的弟弟叔段一直在京这个地方发展势力，而且眼睁睁看着他妈搞那些蝇营狗苟的小动作，而他自己呢刻意的去隐忍沉默扮猪吃虎，他就是要养成其恶，煽动这母子两人去造反，刻意的把他弟弟引导成一个叛国的罪人。就上帝要让他灭亡，就得先让他疯狂，他要是不疯怎么办呢？我就逼你疯，引诱你来疯，这样子我就有做掉你的十足的理由，所谓师出有名嘛。这原文当中有没有依据呢？有，公子吕当时劝郑庄公说，你这个弟弟太嚣张了，太明目张胆了吧。郑庄公回答说，吴庸将自击，他会自取其祸的。你想他说这个话，他哪来的底气呢？难道是他弟弟一定会遭天谴吗？被雷劈吗？还是他当时已经在着手准备了呢？金圣叹就评价说呢，此时郑庄公他只要稍微做点小动作，就可以及时的把这次的造反给扑灭掉，就能够让兄弟母子宽然有以得全，就不会闹到彼此最后下不了台的那个局面。但是他偏不，他就是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引诱这母子俩进入到疯狂的状态。而最后那段母子和好，在暗黑读法当中，那就是郑庄公在演戏，他既惩罚了他的妈妈，同时还要表现自己的孝心啊，所谓的杀人还要诛心，给自己塑造一个仁义孝顺的形象。所以最后那句话，遂为母子如初，这句话你可以做另外一种解读。什么叫如初呢？就是恢复到最初的样子。那最初的样子，郑庄公母子俩是什么样呢？初庄公误生荆江氏，遂恶之。初那个时候，因为郑庄公的难产吓到了他妈妈，他妈妈很讨厌他。母子如初，那不就是回到最初这样的一个有矛盾的状态了吗？吓到他妈，他妈还是讨厌他，这够暗黑了吧。我们再来看第三种读法，调和的读法。就是你把郑庄公想的这么的腹黑呢，显得人性也太绝望了，太黑暗了，太负面了啊！有的学者觉得受不了，受不了，于是调和了上面两种读法，进行了第三种解读。这第三种解读有一个人的出现呢，就很重要了，叫尹考叔。尹考叔是谁呢？就是郑庄公已经把他们母子俩造反的这一段啊，已经铺下来了，把他妈已经送到那个地牢里边关起来了，也说了这个不及黄泉不相见了。然后尹考叔就出现了，说你不该这样，你这样子对你妈太过分了，你也不能这么绝啊做事情。然后郑庄公被感化了，然后修了个黄泉啊，说咱俩在黄泉相见吧，幡然醒悟，得到感化。就这个调和的读法呢，就展现了一个内心阴暗凉薄的人最终被感化的过程。比如说左传的注释者杜预，他就说过，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尹考叔感而通之。就是说这个孝心啊，威力无穷，道德的感召力量是很大的，哪怕是一个再暗黑的人，他还是会回归到这种人伦当中孝心的感召嘛。虎毒不食子，子毒也不伤母嘛，还是能感化一个人内心的。就是一个反派暗黑人格的洗白，在戏剧上其实是非常有张力的。比如说经典的这个名著《悲惨世界》里边那个艾蓬尼，本来是一个黑帮无赖的女儿，整天在外面坑蒙拐骗偷抢盗，但是被爱情的力量感召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自己的爱人啊！这段在《悲惨世界》当中感动了无数人。一个好人做自我牺牲可能都没有这么让人感动，一个坏人做这样的自我牺牲感动了很多人。再比如说经典的美剧《越狱》当中那个坏警察，坏了三季还是四季啊，结果在结尾的时候他居然用自己的身躯扛起了一个闸门放自己的伙伴逃生啊，一下子感动了好多人。那个场景就是道德的力量也许在某一刻突然会放出光芒来，这就是调和的读法。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我们就借着这个几种不同的阅读的

0: 有小的那种特写白描，让人叹为观止。而镇伯克段于鄢这一段呢，他虽然写的不是战争，但是他的文学性之高也是举世公认的，各种古文选本当中都会收录下来，因为他的情节转折戏剧性冲突之大，基本上可以当剧本用。这段里面的文字也是非常的精巧，金圣叹先生就引过这段里面的一些文字的精妙哈。比如说这段故事，镇伯克段于鄢第一句话叫出镇武功取于身曰武将，金圣叹就把这句话里两个字核心字给挑出来了，一个是出，一个是岁。出这个字在左传当中是一个惯用模式，一般在回顾往事的时候都会写上出怎么怎么怎么样。而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岁为母子如初，就这篇文章的开篇第一个字是出，结尾最后一个字也是出，一头一尾统摄全篇。更有意思的是第一个出讲的是母子矛盾，出嘛难产嘛，妈妈不高兴嘛，最后一个出它字面上表达的是母子和解了，和好如初，但是你细细品味一下，如的是哪个出呢，就感觉余味无穷。这是两个出字笼罩全篇，还有三个岁字推动了整个故事发展的情节。第一个岁，庄公误身荆江事，岁误之，一个因果的关系嘛，因为难产所以讨厌这个儿子，这是母子不和的起点，是个因。第二个岁字呢，是镇庄公打败了弟弟叔段之后，岁至武江于成隐，就把武江就安置在了隐这个地方，而且发誓永不相见，这是矛盾的顶点了。它既是果也是因，果是在于有前面那段母子不和啊，然后才会有弟弟的造反，遂把他弟弟流放到隐这个地方了，是个果。但又是个因，因为母子矛盾还没调和啊，为后面的故事情节提供了一个因。最后一个遂就是一个整体的果了，遂为母子如初。三个遂，从最初的矛盾到矛盾到顶点到最终和解，可以说推动了整个情节的节奏。我们经常说一个故事当中啊，有文胆点睛之笔等等，这两个出三个岁可以说让整篇的文章都有了点睛之笔了。这是我们讲到左传这本书啊，它的魅力嘛，文字之美。在下集当中我们会来说到左传另外两个魅力，一个是蝴蝶效应因果关联，再一个叫逻辑和情理。有时候我们看古文的时候啊，就像我们去阅读一些西方的史诗神话一样，总觉得人物的这个行为举止啊缺乏逻辑性，很奇怪，跟断片一样，一个举动跟一个举动之间很难解释。而左传提供了一个角度，我们理解神话故事以及古籍当中的那些看似不合理的像断了片一样的人物的情节跟心理活动以及行为，我们到底去怎么解释它。
1: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介绍左传这本书。上集当中我们讲了左传的一个魅力，就是它的文字的精妙。这集当中我们继续来领略一下左传宇宙的博大精深。它的第二个魅力，因果关系，或者叫蝴蝶效应吧，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孤立存在的，它会受到别的事件的影响，也会影响别的事件。这点在左传这本书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举个例子，前面我们讲了叔段，他受到他妈妈的宠爱吧，妈妈喜欢二宝，这二宝呢恃宠而骄，而且妈妈帮助之下跟老大就镇伯硬是要了一块好地方，就是荆这个地方，把叔段呢就封在这里做王。而叔段在这个地方一待待了21年，一直到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722年，才决定呢起兵叛乱。他为什么隔了21年想起来要去叛变呢？好，我们把《左传》这本书翻到鲁桓公2年，在这年当中，作者追溯了一件发生在晋国的往事。公元前724年，曲沃庄伯伐邑，弑孝侯，就说的是作为小宗啊，小宗啊，就是不具有继承权的那个旁系，作为小宗的曲沃庄伯攻打晋国的国君，并且杀死了国君。这个事儿呢，它是发生在镇伯克段于鄢这个事情的2年前。那叔段跟他妈武姜在公元前722年发动兵变，有没有可能是受到了晋国这件事情的启发呢，或者说鼓舞呢？毕竟曲沃庄伯虽然没能够篡位成功，但是他确实是杀死了晋国的国君啊。好，如果说这两个事情之间的关联我们只能算是一个猜想吧，那么镇伯克段于鄢对于另外一个事情所发挥的影响
0: 就有扎实的证据了。

左传这本书翻到鲁隐公四年，记载了魏国的一件大事，周玉之乱。说魏国的国君魏桓公的弟弟周玉，他杀死了哥哥魏桓公，自立为国君。这个事儿跟郑伯克段于鄢是一样的，也是一个弟弟起兵造哥哥反的大戏。不同的是呢，魏国这次这位周玉他成功了。那么周玉之乱跟郑国的那场叔段发起的内乱有没有关联呢？在左传这本书里面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因为左传只简单的记载了几个字，四年春魏周玉弑桓公而立。但是另外一本书史记魏世家里边的记录证实了这个猜测。魏世家里边记载，魏桓公十三年，也就是鲁隐公元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慎亡，而周玉求与之友。魏世家里还说呢，玉自立为魏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这两句话说了什么呢？这两句话连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线索，就是说叔段啊，被郑庄公郑伯打败之后，他逃到了魏国，跟周玉结成了同盟，他帮助周玉成为了魏国的国君，而周玉成功之后说，我再帮你去抢郑国的国君之位。也就是说呢，郑伯克段于鄢这个事情直接影响了他北方的邻国魏国的政治局势。都是俩弟弟，俩弟弟想起兵造反，反自己俩哥哥，这边郑国的先失败了，失败了之后呢，这个叔段就跑了，跑到这个魏国去，说我有经验啊，对吧，我有失败的教训，我虽然没有成功的经验，我有失败的教训，我可以来帮你，我帮你，然后你再帮我。哎，他还真帮他帮成了，但是魏国后来也没有能力再帮叔段再把郑国国君给抢过来。所以这两个事情很有意思。左传呢，它是一个编年体的史书，它在叙述单个人物单个事件的时候呢，确实这个界面不太友好，你看起来比较费劲，就零零碎碎的。但是它的好处是呢，不同的事情你根据编年体，你上卦下联，你就会发现这种编年体的写法能够容纳更多的因果关系，能更丰富的体现事件之间的蝴蝶效应因果联系。这是左传的第二大魅力。左传的第三大魅力，用吕真老师的话说呢，叫逻辑能解释的问题就尊重逻辑，逻辑不能解释的问题那就注重情理。这是读历史的最正确的姿势。这个话怎么理解呢？我们还是回到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就说到郑庄公对于自己弟弟不断的壮大自己的势力，一直采取一个容忍的态度。那么有人觉得这可能是郑庄公软弱，有人觉得阴谋论，这是郑庄公很腹黑啊，刻意的在引诱你疯狂，然后再灭了你。其实呢，你查一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你会发现啊，郑庄公即位，也就是成为郑国国君那年，他才13岁。13岁你放在今天也就是个初中生。我们从情理的角度来想一想，一个13岁的少年面对一个强势的妈妈，他能做什么呢？他当然只能妥协，只能退让。但是成年之后就不一样了，成年之后会找到机会来反抗。所以郑庄公他在哪个年龄段，他就干了符合那个年龄段的特点的事情，这点合情合理。所谓的什么软弱啦、阴谋啦，你这么看的话呢，都属于过度解读了。这个主君年少的时候一般都是大权旁落啊，宫廷里边有重臣啊，有外戚，有家奴，都有可能把他当成一个傀儡。但成年之后就不一样了，但凡有点作为有点想法的少年国君吧，他到成年之后他都会采取行动的。你就想一想鳌拜是怎么被扳倒的，和珅怎么被扳倒的。那到这儿，这郑伯年少的时候隐忍，成年之后扳倒了自己妈跟自己弟弟，这也很合情合理。好，这是左传的第三大魅力，用逻辑和情理去揣测，用不着用阴谋论啊。吕真老师最后说呢，左传是一部伟大的书，一个伟大的文本，只有走进它的人才能有幸领略它的魅力和美丽啊。这本左传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大家没有听过瘾的话呢，我下面的两个工作计划跟大家提前汇报一下，跟左传有关啊。因为颜亮的书房啊，这个原本就计划讲100集的，一讲开心讲了拉拉呱呱已经130多集了。这样子，第一季呢，颜亮的书房可能会结在150集啊，因为150集讲下来，我也有一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啊，也需要去赶紧进补了，需要再去通过阅读吧，再去沉淀一些东西，稍微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来开第二季。大家想在第二季当中听到颜亮来隔哪些书来解读哪些？

书吧，大家也可以把你想听到我来解读的书留言在本集的评论区。我们第一季150集之后就先告一段落，然后去筹备颜亮的书房第二季，这是一个计划。还有一个计划呢，就是跟这个左传有关系了，就大家在第一季里听到我经常提一个名。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你。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2026年6月2号星期二晚间的2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王宇宙、杨宗纬、宝石 GEM，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宝石老舅董宝石带来的《月亮还没来》。
2: 好烦，又加班到很晚，你搭上空档。
1: 20:08了啊，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位此时此刻在听到。

0: 我们电波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心声啊，加班到很晚，搭乘的地铁是末班，亦或是自驾回家，可能很多跟朋友约的局，或者本身应该在周二这天有一些放松的机会，应该去有一些朋友的聚会，因为家庭，因为小朋友，或者因为种种种种的原因啊，你的老板临时要你加班，所有的约会泡汤，所有的局临时解散，不知道有没有戳中大家的痛点。一个人开车在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希望我们的节目好听的音乐能够伴随各位的同时能够疗愈你的内心。
1: 吹着那一滴树叶温柔摇摆。
0: 当然了，如果作为一个男生，你人生当中那轮皓月还没来啊，记得关注全程热恋。作为一名女孩子，你人生那个阳光还没有照进你的生活，也希望你能关注全程热恋。全程热恋带各位向爱出发。
2: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3: 总是遥不可及，生活的压力喘不上气，为何在如花似玉的年纪经历那么多的不容易。
0: 哎呀，为何在如花似玉的年纪经历那么多的不容易？但人生就是如是啊，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啊，各种烦心的事啊，总会比比皆是，但是办法总比事情多啊。这首歌曲也送给今天没有在直播间的我的小搭档张端老师，当然不是所有的歌词都送给他，就是关键的一个歌词啊，一定要送给他。
3: 如果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1: 好烦，
0: 哎，就这个，就这俩字儿啊，好烦，好烦啊！但是他今天不在直播间，我就很开心，就不烦了啊。
1: 好烦，很爱却要分开，恋爱谈不明白。
0: 好，我们这样吧，张端。
1: 好烦，
0: 哎，对对，谢谢谢谢杨宗纬老师帮我和声啊。
1: 如果最难得，
0: 哎呀，张老师今天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再过人生当中的另一关啊，这个回家乡去忙去了，嗯。寻找自己的父母，然后来到父母身边啊，这个哭得梨花带雨，跟爸爸妈妈说，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3: 山茶花，
0: 为什么就是搞不定啊？没事啊，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不对？当然了，如果说就到了桥头还不直的话，那你就跳水去吧，天也热，洗个澡去。来吧啊，这个抛砖引玉啊，请出我们热恋天团的我们的小杨同学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来，小杨同学。
4: 大家好，我是杨馨宇。
0: 哎，是的啊。这首歌曲之前听过吗？
4: 听过。
0: 哦，是听这个 live 版本的还是听王宇宙同学演唱的？
4: 我不知道具体是谁唱的。
0: 是单独一个女生还是像刚才这个版本里边有 rap 的部分这样？
4: 好像是有 rap 的应该。
0: 啊，那就是这版本。嗯，这是后来他们参加一个综艺节目。最开始是那王宇宙这同学，然后他演唱的歌曲，小姑娘也是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写出了这首歌曲，然后去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故事，啊，在这个可能陌生的大城市，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拼搏过程当中，不断的寻找、迷失、打破树立，重新去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跟价值观，当然。重新建立不代表是毁掉或者变得更加世俗，而是去迎合你现在的身份和状态，包括你身处的环境，去结合，能够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嗯，
0: 啊，其实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表现和最终成长的目的。很多人说我不愿意，我不想，我就要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好意思啊，老歌里边那个歌词写得非常准确，这个世界上从来没听说过就。这个人能多少，当然可能有一些人的出现啊，让这个世界的节奏有一些不同，但是不能说彻彻底底改变这个世界的衍生方式，包括它的改变方式、转变方式，都是需要你去配合。
4: 嗯，
0: 哪怕说可能会有一些牺牲，但是你相信这些牺牲，只要你方向是对的，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啊。
1: 若是
0: 感情也是如是，有的时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往往想的很多，然后表达的也比较内敛，我倒觉得你不如敞开心扉，自己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没关系，大胆的说出来。当然可能你现在的上限没有办法去触及到那个标准的时候，没关系啊， 等待自己变得更好，哪怕是单身独处，去享受这个过程，让自己变得更强更丰富。相信这个宇宙当中有冥冥当中的 N 多股力量，会把那个合适的人去送到你身边。当然了啊，不能说就天天在家等着啊，我已经很优秀了啊，尤其是推杯换盏酒酣耳热的时候，哎呀，我已经强得可怕了啊。那你就是喝多了是吧？人会有对比，会有鉴别，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慢慢寻找到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明显的这种体现。就跟你练跑步是一样的，无论是长度马拉松还是短跑计时，你发现哦，可能我坚持的时间越来越长，亦或是我在短跑的时候用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就是成长。但是你需要去衡量，而不是坐井观天闭门造车。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张德老师送出去，就是因为他天天在直播间里面有点坐井观天，对不对？这个井啊，我们来看着好不好，让张老师到其他的井里边去看看。所以张老师背井离乡，好冷的笑话。是得出去看看，出去转转啊。这个全职热恋节目呢，最近也有一系列的合作和联络啊，这个在下不才啊，侥幸啊，有幸荣幸啊，被选为这个六月中旬啊，参加我们第26届盱眙龙虾节啊开幕表演的嘉宾之一啊，阵容很强大。哎呀，我就非常斗胆，嗯，因为跟我同场表演的献祭的各位嘉宾，我对他们的艺术作品了解甚少啊，这两天在恶补啊，这个，小杨说吧，想不起来了，他们叫什么？来分享一下，来，希望大家6月12到6月14到盱眙去吃龙虾啊。
4: 对，最近又到了吃龙虾的这个时候。
0: 没错，
4: 在我们的6月12号到14号呢，这个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在这个盱眙龙虾街广场重磅回归了。
0: 没错，
4: 连续3天有非常多的这个嘉宾阵容炸场，比如说我们的杨洋老师是吧？
0: 我是专门留着炸的，炸不住场啊。那几位优秀的歌手才是炸场的。
4: 它是一种这个视听和味蕾的双丰收。
0: 没错，
4: 比如说有我们的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的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每一个人啊，没有餐桌，座位是先到先得的。那 B 区呢是228一个人 ，A 区是288一个人，有餐桌，一票一座，平票入座。那每张门票不仅包含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包括这个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等等，全部都安排到位。
0: 很不错啊，所以提醒大家了，到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啊，进入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6月12到6月14第26届盱眙龙虾节，各位相约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啊。这个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小杨家乡是无锡。
4: 对，
0: 无锡朋友吃龙虾吗？
4: 吃啊，我就很喜欢吃龙虾。
0: 无锡的龙虾也甜到美好。也不会吧，无锡排骨是这样。
4: 对，我们但是也有各种各样口味的
0: 啊。那基本上还是保留就是当地那种原汁原味，对吧？比如说金湖的金汤蒜香，可能就是哎，也是那种。
5: 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一边。

0: 出来看看我是谁家的。其实就是讲就是年轻人一旦在感情当中啊受挫，
1: 嗯，
0: 然后分开了之后茫然，
1: 苦情歌，
0: 迷失，然后曾经回到跟恋人啊花前月下双宿双栖你侬我侬亲密无间的某一个场景，然后再去想重拾记忆，又想在那个地方砸碎记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就像看牙齿，就像去做一些微创是一样的，你必须要经历一个痛苦才能把那个隐患的毒瘤把它挖掉，去重获新生，因为没有办法。就像有一部电影黄渤老师拍，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叫《心花怒放》。
1: 哎，我还真看过。
0: 哎，当时导演用了一个这个时空的错觉嫁接，大家很多人都以为说最后两个人可能会在丽江那个客栈去遇到一个准文艺女青年，经过了种种的痛苦之后，与一个失忆的然后婚变的这样一个前乐手相逢，重新编织一个爱的故事。但是其实
1: 人生没有那么多美好，
0: 哎，其实两个人的故事早已结束，而男主黄渤老师饰演的角色就是要回到那个客栈当中，然后亲手去把那个这个亲签去把它擦掉，同样也是擦掉彼此之间共同的记忆才能重新开始，不然你永远会在一个固定的过程当中，然后情与于中，永远会带着一个包袱和压力去进行你以后的人生，那样是很难去提速和迈进的。所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张丹老师的英超联赛这是最后一届了。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英超联赛那个会延续下去的啊，能延续下去多久是多久吧。除了英超联赛之外啊，还有一个

0: 新鲜的活动要介绍给各位了啊，也是男生宿舍的一个系列活动，叫百团大战。来，小杨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这个百团大战的名字叫做越夜越有样，青春正发光。
0: 嗯，
1: 6月5号的本周五晚上18:30呢，在南京市建业高新区震撼开启啊，是2026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的年终决赛。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那本次活动呢，集结了包括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等学校的17支优秀社团，有街舞，有声乐，有舞龙舞狮，还有花样跳绳等多元的才艺都轮番上阵，给你带来视听盛宴。6月5号的晚上18:30，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的抖音号，观看全程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年友好社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与你不见不散。
0: 没错啊，除了有百团大战的活动之外呢，这个现场还有这个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的市集啊，这其实现在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啊，对于未来这个择业呀、选工作呀、定方向啊、定专业呀啊，有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包括一个引领的作用。包括园区优秀的企业也会来参访，说不准可能下一家就是你可能要跳槽的对象。怎么这么早就跳槽？可能是第一份工作，你人生第一桶金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单位啊。当然了，也是有这个青春赛事啊，有企业的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逐梦前行啊。
2: 只选风一过想你的妩媚，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1998年出生，老家在河南安阳，目前在无锡定居，现在一家上市公司做电气工程师。我喜欢读文学类书籍以及跑步、爬山等运动，希望在全程热恋遇到一位三观正、性格好、文静内敛的女孩，期待与你的相遇。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刻了解。
1: 欢迎回来，20:45，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欢迎到我们热恋天团小杨同学。
2: 大家好，我是杨新宇。
1: 哎，来，刚才我们听到了大男主，哎呀，来自河南的崔先生的自我介绍了。接下来，请小杨同学介绍一下他的个人资料。
2: 好，
1: 居然听懂了，
2: 好的。
1: 中，河南话说中啊，
2: 中。那今天的男嘉宾崔先生呢，出生于1998年，身高1.65米，体重120，出生在河南安阳，现在居住在江苏无锡，职业是电气工程师，学历是大专，兴趣爱好是运动，包括跑步、乒乓球等等。婚姻状况是未婚，希望在我们节目呢找到一位大专及以上学历，出生在1995年到2001年之间，性格好、三观正、文静内敛的女孩。
1: 嗯，河南中原人士啊。哎，小杨，如果有一天因为生活原因或者是工作原因让你离开江苏，离开无锡，可能你会有这样的准备。
2: 嗯，
1: 那离开江苏你会经过一番极强的心理斗争吗？
2: 还好，因为我想去上海。
1: 好，不错啊，这个说明对自己的能力有认知，同样对梦想有追求，因为上海一直是梦想家的摇篮。嗯，
2: 对，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机会。
1: 对对，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我刚才老师那问题问的有问题啊，就是我说刚才说是思想斗争啊，那你准备准备好跟家人进行一番语言和武力斗争。爸爸妈妈这么好的大闺女怎么就到上海，在上海是梦想家摇篮，可是也有很多挑战，那生活方面可能林林种种各个方面都需要要上一个层次去考量，我姑且这样讲啊。
2: 嗯，
1: 所以你有准备好吗？
2: 准备，其实我自己是准备好的。
1: 所以现在有没有去
2: 他们
1: 加课去学上海话？刚上海五没有啊？
2: 嗯，
1: 因为上海人都说英语。开玩笑，也不是都说啊，也不是都说啊。你往那个陆家嘴那走一走啊。
2: 嗯，
1: 就是爸爸妈妈有没有就？接收到你这个信息，哎，我将来想
2: 接收到了。
1: 嗯，
2: 对，但是就是因为无锡离上海还是很近的。
1: 对，
2: 嗯，
1: 可是再近那不如自己家呀。
2: 哦，也是，
1: 对呀、
2: 啊。其实我爸就是这么讲的，
1: 嗯、
2: 他觉得就是表示说你去闯荡一番之后，还会发现还是自己的这个家乡最好啊，有爸爸妈妈在身边还是最好的。
1: 嗯，
2: 他这么讲嘛。但是我也刚刚说了，还是要有一个敢于破圈的勇气，就像我们刚刚那一位女嘉宾一样。
1: 嗯
2: 嗯。
1: 我也很支持你这个想法，但是我说的准备，除了内心那份坚韧，然后这个对于工作的方向，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上海滩不同于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就上海滩那个电视剧那个里边的感觉啊，什么许文强、马永贞，不是那个啊，现在也是需要你的专业能力对口，尤其现在像你们这一代孩子一个比一个优秀，各顶各的棒，在这个择业包括在岗位竞争的过程当中，这方面你得天独厚的优势，包括后天的这样一个能力，一定要多多思考。
2: 嗯，好，我继续努力、
1: 啊、对不对？嗯，
2: 也希望多多有这个给播音主持人才的机会。
1: 哎呀，傻孩子，不是说学了这个专业就得干这个的。
2: 嗯，
1: 对不对？你张端老师是那个江苏省中医院中药专业，他是喝中药的。不，他倒是学播音主持的，
2: 对
1: 不对？你我们台里有很多老师都不是学这个的。
2: 嗯，是。
1: 你看，你除了我跟张端还知道谁？你认识的名字？
2: 成吉思老师。
1: 成吉思，你看成吉思老师中文系的。
2: 哦，那也底蕴深厚。
1: 你看中文系那个，但是底蕴深厚，他跟播音主持没有关系啊。一做广播，他做了20多年，
2: 出口成章。
1: 嗯，说明什么？他
2: 跨专业，
1: 跨专业，对不对？除了出口成章成章之外，对不对？程老师他20多年的时间一直坐那儿，说明什么？这个人不过如此了。就是他已经融会贯通了，他扎根到这个行业了。
2: 嗯，
1: 干一行爱一行嘛，
2: 对
1: 不对啊？你像那个程明两爽，二位老师听说过吧？
2: 嗯，
1: 对吧？程明老师学的是那个土木工程，建筑。
2: 哦、
1: 梁爽老师学的是思想政治，那、
2: 哦、
1: 跟广播都没有关系，
2: 嗯、
1: 对不对？那你看现在啊，首屈一指的大腕。我们台里边阿树老师，
2: 嗯，
1: 你看

0: 二叔老师，你二叔原来是个模特，
1: 哦，
0: 童模。哎呀，那真是你小花裙子穿怎么着？他设计起来了不得，那对美有自己的审时，知道吧？你现在你做主持人也很棒啊，所以有的时候将来可能我再去上海见你的时候，人家说了：“哎呦，老杨头来干嘛了？”哦，我来见我曾经的实习生，哪一位啊？就是曾经我叫他杨新宇同学。哦，我们杨台长啊，来请到顶楼啊，你看。就不一定了，可能在这个行业当中发光发热，但是不代表会一直在话筒前啊，是不是？
1: 嗯，
0: 但热爱是没错的，热爱是全部动力的源泉，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位大男主是一样的，在自己的家乡当中啊，然后在无锡这边一直以来热爱工作，热爱着这份热土。嗯，在无锡也是有房有车，条件不错啊。我们来关注第二关键词。
1: 第
0: 一关键词刚聊到河南的，对，来，
1: 第一个关键词是人间稳压。我们这位男嘉宾的职业是上市公司的电气工程师，所以他的工作稳定，更重要的是他的情绪也非常稳定。
0: 听出来了，嗯，刚才说话的那个状态哈，
1: 嗯，娓娓道来的，
0: 哎，就像今年世界杯的参赛队伍一样。打一个成语，猜得到吗？毫无波澜。好了好了，
1: 太冷了，老师。
0: 我已经习惯这样了。有世间有这么一种事物，瘦瘦的，声音很大，放到地上就会下雨。
1: 放到地上会下雨？
0: 对，答案是萧敬腾。
1: 哦哦。
0: 好了好了好了，说大男主哈。
1: 打杨洋老师今天这个说了多少个冷笑话？
0: 因为今天天太热了，降个温降温啊。
1: 好的，那我们第二个关键词叫做热爱生活的运动派。
0: 嗯，
1: 我们男嘉宾的兴趣爱好非常的多，运动啊，这个跑步、乒乓球都是手到擒来，还有这个旅游，喜欢爬山，喜欢散步，他非常享受运动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0: 哎，你看现在运动有多种多样，前段时间还流行那个什么飞盘，
1: 哦对，
0: 还有匹克球，
1: 嗯，
0: 都是你们年轻人喜欢的。然后最近那些运动达人们，现在普通的什么健身房啊，然后那个什么马拉松啊，已经无法让他们觉得满足了。现在尤其你马上要去那个上海，怎么我定的马上要去上海给安排好了，是就是你一直希望去那个上海。上海现在很多这个职场人士啊流行一个
1: 攀岩
0: 啊，攀岩那是多少年前了，
1: 攀岩
0: 多少
1: 都是很多年前，
0: 很多年前了，攀岩、室内冲浪这些都已经是很多年前了。
1: 嗯，
0: 什么 High Rocks？
1: High Rocks？
0: 嗯，大概意思啊，我也不太懂啊。我听那个程明程老师喜欢这个，然后他跟我们台另外一龚老师现在在研究这玩意儿。怎么呢？进去之后就是像铁人十项一样，要完成十项超负荷的动作，然后就是这边弄一大堆砖，在没有轱辘的一个铁车子上往前推，然后俩手拿俩就大口袋里边不知道装的什么玩意儿，累得跟什么似的。然后这边几个人好像拉着手还抻这个大腿的筋，然后够一个什么，反正哎呀，真的，我这哎，我幻想了一下，当初哪吒闹东海的时候，估计也就这样。嗯，你回去搜搜 High Rocks， 反正这绝对是展示男人力量的这么一个内容。然后每人身上还印着印章。嗯，哎呀，反正现在爱运动是件好事情，生命在运动。但是各位啊，运动需要循序渐进，适可而止。如果你也是个爱运动的人，记得关注今天大男主。来，最后一个关键词。
1: 最后一个关键词叫纯情但理性。我们的这位大男主他没有谈过恋爱，他说自己这个大学的时候不开窍，来上我们的节目呢是因为他身边的同事给他一些建议，让他有点着急了。但是我们男嘉宾也觉得自己还是很理性的一个人啊，他不会被爱情冲昏头脑。
0: 哎，这个正是因为没有谈过恋爱，所以在爱情当中更要去好好的守住自己当初的那份初心。
1: 嗯
0: 啊，不要因为自己这个时候恳切希望或者需要，而就那句话嘛，宁缺毋滥嘛，对不对？不要因为到了年纪去做所谓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情，而是看你真正是否应该去接触到这个状态或者这件事情，包括这也是对其他人去负责，对吧？如果在感情当中因为家庭的这样一个催促或者身边人的一个所谓不可抗拒的影响， 导致你就是误入到感情当中，你第一次的体验感往往会很差，对他人的这种反馈的感觉也容易出现差池。比如说感情当中，一个男孩子想追女孩子，送礼物非常重要，要送到心巴上啊。所以介绍给各位的是，现在炎炎夏日，紫外线很强，空调吹得多，皮肤容易干燥，需要一个大牌的精华修护维稳。今天给各位介绍的是赫莲娜绿宝瓶强韧精华露啊，核心海茴香，海茴香，茴香馅饺子我都吃过。海茴香是什么？小杨给杨老师普及一下。
1: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海里的某种精华。
0: 海茴估计也能包饺子，嗯，精粹啊，专门针对夏季日晒、干燥、温差带来的皮肤问题啊，这个打好底子啊，让你脸上呢能够清爽水润，吸收快，不厚重，不闷肤，不搓泥儿，还搓泥儿，好家伙了，听起来，哎呀，好想去泡澡。日常护肤一瓶搞定啊，正品100毫升装，效期是28年的9月啊，补贴价今天只要359，每天仅限50单。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关键词359或绿宝瓶，点击神最右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即可购买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全程热恋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以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啊，也要感谢各位的信任，也要感谢我们的小杨同学啊，待会儿回去慢点，同样注意点身体，啊，
1: 好，
0: 因为这个咳嗽这个事儿不是说一到上海就会好的，嗯，但是在南京把咳嗽养好了，到上海怎么身体棒棒的，说着像明天要走似的，哎呀。好了，各位，就这么着吧。接下来男生宿舍，咱们全程热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望。
1: 你的心态如何完美的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今天呢，有很多的男神的同学们在现场，也是听完之后呢，非常的激动。像这样的奥运冠军进校园的活动啊，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好，非常的鲜活，非常的生动。以前呢，我们只是在各种媒体上可以看到奥运冠军们的身影，包括他们退役之后，他们最近在忙些什么啊，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哈，在我们很多的辛苦的同事的努力下，能够把奥运冠军进校园这个品牌活动能够一直坚持的走下去。当然6月5号的时候呢，属于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另外一个品牌活动啊，也将在我们的建业就正式跟大家见面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活动。确切的说呢，这是我们集结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16所学校的优秀社团，包括街舞、武术、乐队表演、非遗技艺等多元才艺轮番上阵。那么这次活动呢，将有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的市集，还有我们的这个建业高新区园区优秀企业的参访，以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希望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逐梦前行。那么6月5号下午晚上的6点半，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和英超联赛的抖音号，全程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

锦绣建业青年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与你不见不散。好，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啊，来自，挑一首大家都比较喜欢的歌啊，来自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啊，给大家送一点凉爽。

我刚才这个报出来的名单，大家就知道啊，谁是这项赛事的传统霸主啊，那就是南京艺术学院。那只要他们参加的赛事里面，就都是当年的冠军。那南京大学呢，是第一年参加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但是呢，他们一路过关斩将，高歌猛进，最后呢是成功的闯进了最后的四强，向冠军发起了有力的冲击。那这也其实挺出乎我的意料的。那后来呢，我看了南京大学的十大歌星赛的视频直播以后，我觉得又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南京大学他们特别重视校园文化，他们给校园歌手搭建了一个非常非常华丽的、炫目的，同时呢也极具锻炼意味的舞台。那么在这个舞台上，那当然可以享受到最好的舞美、最好的灯光、最好的观众、最专业的点评。所以呢，校园歌手有最强大的实力也很正常，顺理成章。所以我们特别期待这场英超联赛的总决赛能够摩擦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也特别希望淮阴师范学院希望苏州大学，希望南京艺术学院，希望南京大学的孩子们在我们给他们搭建的舞台上能够唱到自己最佳的风采。

0: 此时此刻呢，一场非常受人关注的足球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这就是2026年的土伦杯，由中国队对阵民主刚果队的比赛。那么在上轮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的小将呢以小打大，那么以弱胜强，最后呢是1-0战胜了实力非常强大的沙特队。那么在第二场比赛，他们遇到了民主刚果，大家所熟悉的苏超的很多小将啊，比如说苗润东啊，这个都在我们的赛场上啊。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只看到了苗润东啊，另外几位苏超的小将哈、啊，暂时还没有看见啊，不知道是因为直播的镜头比较远的缘故啊。土伦杯呢，其实严格来说呢，是一个青少年的比赛。那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阵仗也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它的比赛的场地呢，可能基本上都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易的场地举行。但是因为土伦杯呢，是在这个年龄阶段全世界范围之内水平最高，而且最具权威的赛事，所以尽管它的场地上可能没有太多的观众，它的场地也没有那么的豪华哈，也没有什么大的体育馆、体育场之类的，看起来就像一个简单的街心公园一样，但是呢，这个杯赛历届都受到了很多足球界人士，包括球迷们的关注。那么，不仅仅是它是世界各国足球梯队的青训的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检验和检阅，更重要的是呢，它吸引了世界范围之内的所有的这个足球的联赛的豪门啊，足球的经纪人、足球的专家、足球的研究人，他们的一些目光啊，因为他们都想从土伦杯身上去看到每个国家的球员未来的发展走向，所以这届杯赛啊，这个杯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中国队在土伦杯上呢，也曾经有过比较不错的成绩，但是呢，这些成绩相对来说距离现在比较遥远，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这一届中国队哈能够在开门红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更好的表现。其实呢，我觉得中国足球只要在缓慢的进步当中，让大家不断看到希望，我相信呢会有更多的朋友啊继续永远的支持中国足球。送给大家一首周杰伦的《蜗牛》，
1: 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每到六一儿童节，家长们总是会颇费心思地带孩子们去找一个好玩的地方，又热闹又有趣，既有美食也有文化，最好再来点寓教于乐。这个六一啊，我还真在南京找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市集，完全可以满足所有大小朋友的要求。今年的六一前后四天，在南京仙林美堂广场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创意市集，名叫让我们同在一起。它的发起者是一位台胞，市集上的摊位呢，也大多是来自台湾的美食和文创。参与的市民可以领一张宝岛通
3: 路线，所以小朋友到每一个地方呢，他有不同的任务，比如说有些地方就单纯的去试吃，然后有些地方呢，他可以有一些互动的一些体验，然后每次完成任务之后呢，他就可以盖一个章，那集满了这个八个章之后呢，他再回到台北市去完成最后一项任务，然后他就完成这个打卡，他可以再换一个小礼物，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其实就是把这种趣味性的东西结合到整个活动里面嘛，然后也借由这样的一个趣味性的东西让大家更了解台湾。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机票，这个机票上面有一些有包括是有七个试吃的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把一个小票给撕下来给到他，然后可以换一个试吃的小东西。那剩下的这个呢，就像一个机票可以给他们做纪念带回家。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打卡地图。这地图我们设计的也是，而且我们用一个比较厚的纸来做设计的，就是希望他们呢，除了他们在现场玩之后，他也可以带回家贴到书桌前面，他可以知道，比如说我们下次去台湾玩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哪些地方有好吃好玩的这样子。
2: 当大家完成了几张打卡的任务之后，会回到一言之旅的摊位上去兑换一份精美的礼品，都是文创产品，这些都是由您提供的吗？
3: 是的，是的，我们设计的一些小礼品吧，就是让小朋友比较开心的东西。它首先是应该是要完成一个，就是像一个九宫格，因为我们本身是做英语的吧，那台湾又也是有一种就是丢九宫格，像丢棒球，这样的一个小任务，然后他呢拼了一个单词，他就可以。戳戳乐，戳戳乐也是台湾夜市的一个小朋友很喜欢玩的，有点像开盲盒一样，就是呢就随便戳进去一个东西，里面是什么礼物你不晓得，它其实也算是比较古早味的一种小游戏吧。
2: 您看我们有这么多的摊位，有这么多的内容，您个人觉得最有特色的或者您最推荐的是哪一部分？
3: 当然可能大家最关注的，这也是我们邀请这些台湾小吃来的目的嘛，就是这个吃的东西肯定是大家最关注的，而且是平常可能本地比较少能够吃得到的，就是台湾的特色。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个人其实比较想要提的两个比较特色的呢，其中是一个喜憨憨他们做的像爱玉仙草冰啊，还有他们做蛋黄酥啊，之所以会想要去提到他们，是因为呢是去做他们的这个创作者是一群特殊的青年或者是儿童，这所谓的特殊的群体呢，他比如说有像自闭症啊、孤独症啊等等的，就是他们可能自己是没有办法独立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或者比较难去真的去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去维生的。而这个喜憨憨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也是一个台湾，算是我的台湾前辈，姓刘，叫刘杰女士，她做的一个公益项目，也就是呢，她把这样的一个组织，成立起来，然后帮助这一群的弱势群体、特殊的这种青年或者是儿童，让他们有一些手艺，包括是做咖啡啦、做糕饼啦，甚至是可以做表演啦。因为我个人也比较认同一些这样的公益有意义的事情吧，所以说我这次也特地邀请刘杰女士带着他们。

0: 的喜憨憨一起过来支持我们的活动，所以这一个是我觉得比较有特色、有意义的。那另外一个是恩恩家的农场，为什么觉得它有特别呢？因为恩恩呢，他其实是一个算是我的这个后辈了，因为他也是比较年轻的台湾的女孩，她是在英国读了学士跟硕士，拿到硕士学历之后回来，结果正常我们可能理解是就要去找一个所谓一个这种大众认同的一种很漂亮的一个工作吧。但是呢，他不是，他的回到家继承他的一个鸡场，就是养鸡的这种农场。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反差蛮大的。但是呢，因为他用他的一些年轻一代的，还有他国外见到的这种一些营销的方式呢，然后还有帮是台湾这比较传统的养殖鸡的这些高要求的规格，就让我觉得其实它也是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第一个是可能台湾人他的做事的一些严谨度，第二个是这种年轻一代的一些血液，然后再回归到了这些传统产业上面，能够再注入一些新的活力。所以就我也特别邀请他，他这次也参加我们这个市集啊，然后呢也给到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产品，对，所以这两个是我们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
1: 其实每一个摊位，我个人感觉都非常的有特色，而且我在这次的摊位当中还看到了很多有外国朋友在那边摆摊，有的卖花茶，有的卖咖啡，还有画家。那其实这些人的参与，让我感觉整个活动的国际性更强烈一点。
0: 对，其实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摊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外国友人，因为在仙林这个地区，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个地方，它有很多的高校，有来自各国的学生或者是老师，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我们也邀请他们来，不光是摆摊啊，还有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足球俱乐部的，他是来自教练，他是荷兰的，然后呢，他的等于在这边结婚，跟一个土耳其的结婚，然后呢，我们也有摆摊的，然后也有现场来参与活动的，就是昨天晚上让我觉得真的很像，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夜市了。
1: 市集上有个充满艺术感的摊位，一下就吸引了我的眼光。摊主 Alex 是在南航工作多年的老师，摊位上出售的是他的妻子 Arona 亲手绘制的油画和手工艺品。Alex 告诉我说，售卖这些作品的所得都将捐给一个专门帮助战争中的孩子们的基金会。
2: Hello。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摊位，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画画，被我的老婆自己画的，欢迎你看一下。还有一些不同的装饰，这都是乌克兰的文化，我们来自乌克兰。现在我们在中国，在南京生活上班，我是大学的老师，这个是我们的慈善活动，谢谢中国朋友们。
1: 那天现场还有一个特别热闹的地方，架着球门，摆着一排小足球，孩子们呢都在那里玩得不亦乐乎。这个摊位啊，正是市集发起者陈远锦在介绍中曾提到的那位荷兰朋友创办的足球学校。我抓紧时间和摊主 Mary 聊了一下。
3: 我们是一个南京的足球俱乐部，我们来自荷兰的，10年之前来中国就是想给孩子们4到16岁的孩子们足球培训，然后这个俱乐部我们在浦口区开始上课，然后越来越变大了，现在在全南京都有上课，比如现在有宣武区，在宁省体育，然后在浦口向上湖，在仙林旗下有2个地点，阳澄湖还有自动创业园，有不同的地点。然后我们上课的方法是这样子，双语上课，让孩子们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英文听力口语。但是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就是给他们语言课，是我们的目的是给他们专业的足球课，但是是一起的。然后我们上课方法是用荷兰方式上课，所以有一点不太一样。
4: 荷兰的足球训练方式？
3: 是的，是的，就是我老公就是创始人，他从荷兰过来的嘛，然后他在那里也是一个专业
4: 足球
3: 教练。对，他小时候就是18岁之前开始做教练了，所以他很长时间有经验。
4: 我看到有很多的

0: 小朋友，然后家长都会在您的这个摊位前，有的在练踢球，然后有的在咨询。您觉得现在的家长和孩子是不是会对这些运动啊，足球类比以前更加的关注一点？
1: 其实我们也感觉是苏乔以后，更多的小孩子，更多的家长感兴趣足球，更多人教我们，对，我们也觉得是有影响的。
0: 嗯，
1: 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学生是我们从第一开始到现在就是10年踢了10年了。对，比如孩子他4岁开始了嘛，现在14岁他还跟我们一起踢
0: 啊。
1: 对，而且我们有这种的一些项目，我们带孩子们去荷兰夏令营，让他们在那里也体验。然后今年的话我们还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夏令营，那边的夏令营为什么我们选择，是因为那边有全世界的踢足球的孩子，就是有基础的孩子都去那边，可以踢比赛，十天以后孩子的变化很多，很满意的。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2: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当然了，要说到市集上最受欢迎的，那自然是来自台湾各地的特色美食。其中既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最近在台湾大火的创意料理。于是我找到了美食团队的总负责人，南京台青创业学院的副总经理韩明国，请他介绍一下这次的特色产品。
4: 这次就是非常开心能够参加当我们总在一起2026在您台青美食美物的创意市集，主要就是协助主办单位进行美食摊商的召集。在江苏的范围内，我们招募了大概20几个美食的摊商，主要都是由我们台胞在大陆这边长期做经营的。里面最有特色的东西，相信就是大家都非常了解的哦，台湾最知名的就是第一个是这个蚵仔煎。第二个就是台湾很有名的大汤包小糖，再来还有黑糖珍珠奶茶、盐酥鸡，然后还有像这种台湾很有名的这种台式的泡菜臭豆腐。那另外有一个可能南京的朋友比较少听说的，就是这种台湾的炒面面包，就是在这个面包上面放上这个台式的炒面。
0: 它是在面包上面加炒面，就是碳水加碳水的意思吗？
4: 啊，是的，没错，就是碳水炸弹啊，就是碳水加碳水，而且吃了非常有饱足感，基本上也没有很贵，对，但是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吃这个炒面面包觉得非常的满足。
0: 这个听起来跟我们印象当中好像比较熟悉的台湾美食就有一点点不同了。那这样的美食摊位大概有多少个？
4: 美食摊位大概有20个。
0: 所有的摊位都是来自于台胞？
4: 对，都是来自于台胞。那他们都是来自台湾的各地都有的，比如有这个从台北啊，然后高雄啊、台中啊、台南啊，都有很多不同的单位地方来的。
0: 他们是长期在南京摆摊吗？
4: 南京有部分的，然后有一些是在江苏，然后还有这是最远好像有从宁波过来的吧。
0: 在我们现场的那么多摊位当中，我知道咱们南京台青创业学院也有3个摊位，这3个摊位分别又是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4: 青创学院其实是一个辅导台青在南京就业创业的一个基地，一个台青基地。那我们这次呢，就是有几个产品，第一个就是有台湾阿里山的高山冷泡茶，有金门的一条根，那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从园区过来，他主要是做摄影服务的啊，他现场就是有提供照片的直播啊，现场还有照片的打印。
0: 其实这里边照片打印的那一位应该是我们现场我觉得他是最忙碌的人，看他总是不停地背着相机然后奔跑在每一个角落。可是这和一般的摄影师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4: 张总是这样，他现在在浦口火车站，朱自清的那个背影的那个火车站，在浦口车站那边有一个固定的点位，就是有一个火车头，然后他主要提供的服务就是拿着相机然后现场帮你拍，拍完之后呢，他们公司现在利用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马上就可以线上就可以修片，而且修完片之后呢，马上就可以帮你把照片打印出来，

0: 单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好像跟一般景区的快照没有什么不同啊。但是它除了打印照片以外，它也可以提供你的电子档。那我们这次是做了一个结合啦，就是如果说有买这个高山冷泡茶的话，就可以赠送这个照片的打印的服务，还有拍摄的服务这样子。对，做一个异业结盟嘛。
1: 所以昨天在现场，我们看到很多一手喝着高山冷泡茶，然后一手又举着自己很漂亮的新照片的游客。冷泡茶能不能给大家也来介绍一下？它和我们通常习惯喝的茶叶是有茶叶上的不同，还是它的泡制的方法有不一样？
0: 其实它就是阿里山那边大概1500米左右的高山茶，然后是用这个乌龙茶的做法做出来的。但是，一般其实大家都知道，喝乌龙茶一般会用热水泡哦。可是用热水泡，就是很多人其实不一定能喝的习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两天天气其实比较炎热啊，所以我们想说，就不要用热水泡，就用这个冷水冲泡的这个方式。那冷泡茶的做法呢，一般是大概它前一天晚上你要睡觉以前，你就找一个这个水瓶子，然后呢，比如像我们是500cc 的水嘛。啊，那500cc 的水，我们里面就放大概6克冷泡茶的茶叶，之后大概隔6到8个小时，就隔天早上你可能起床，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拿着，然后带着就可以直接喝。那它泡出来的茶呢，会比较清甜，跟我们一般热泡的时间，比如热泡的时间你可能比较不好掌握，有人其实泡的短，茶味就不够；有人时间可能泡的长，茶味又太浓，喝起来会有一种那个茶碱涩涩的味道这样子。对，所以冷泡茶它。第一个就是比较清凉好入口啊，第二个就是没有这样茶叶一般比较涩的味道啊，还有我们现场其实还有金门一条根啊，金门一条根你知道吗？
1: 金门一条根是不是一种膏药，用来舒缓疼痛或者劳累之类的？
0: 对对啊，金门一条根就是非常有名啊，就是金门的一种这个植物，应该很多人朋友都知道吧？到金门基本上都会买一点，我们的金门一条根就是从金门。带过来的，而且以前你们买的可能都是贴布，就是为了这个有一些消费者他其实用贴布用久了，他的皮肤比较敏感，很容易红肿，所以我们现在他们厂家也规划了，就是有这种精油的膏药，直接抹在身上就可以了，就不用用贴布，对，也可以杜绝这种过敏红肿的现象。
1: 那天我在这个集市上，从下午一直玩到了晚上，听乐队演奏，品尝美食小吃，还买了不少特色产品，特别的热闹。每一个摊位前都人头攒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乐子。看着身边的每一张笑脸，我真的感受到了发起人尹陈远景说到的初衷，让我们同在一起。
2: 当我们同在一起，其实当时我在想到这样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台湾的小孩从小我们就会唱这一首歌，就是"当我们同在一起"，这是一个对，就是朗朗上口的，所有的小孩都会唱。当我们同在一起的"同"呢，其实它这首歌是相同的"同"。但是因为儿童节嘛，我把它改成儿童的童，但是它的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同在一起，一同的意思。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彼此不了解、不认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距离。但是当我们在一块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一些了解，你才会有自己的所谓的认知跟判断。当我们同在一起，它有两层意义，一个是儿童的童作为儿童节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童其实简单、比较单纯的。但是我们的就大人可能会活得比较累，可能就是因为很多比较面对很复杂的各种的人事物吧。但是呢，其实当我们永远保持一个所谓的儿童的心态，比较单纯的心态去做人，可能会活得更轻松、更快活一些。所以说，就祝福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儿童一直都在。所以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记得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可以很轻。而我们去匈牙利是为了在多瑙河的夜色里把灵魂浸透。布达佩斯被称之为多瑙河明珠，它是双子之城，布达古老，佩斯热烈。我们要在傍晚登上渔人堡，看国会大厦的灯光如何一盏盏等就是点亮，让金色倒影在河面碎成星河，然后在外表沉静内心滚烫的这种感受当中慢慢体会古老的文化和美好。所以这一路呢，中欧用三副面孔为大家注解浪漫。奥地利是温文尔雅的古典乐手，捷克是才华横溢的流浪诗人，匈牙利则是深情不语的西洋画家。跟着阿树一起去那里吧，让我们的脚步成为乐章，让我们的眼睛装满故事。如果你想报名咨询，就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详情。名额只剩最后的一部分了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白天大哥一大早一开始就把我们把这种即将7月24号出去玩的这种气氛推到了高潮啊，那就是顺道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我们出去玩的点滴，希望有更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去报名，一起去旅行。其实你这会儿听到其实就是一种缘分，就是冥冥中一种召唤，说哎，今天暑假真的可以我们一起去中欧东欧去走一走看一看啦。
1: 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又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树，听阿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5: 有一种女人叫潘
6: 西，有一种大方叫 Tess，
5: 有一种自信叫 Evan，
6: 有一种本事叫 Les。
5: 我们不是一般人，
7: 我们是

0: 嫂嫂难进。
1: 我的骚扰南京还没开始骚呢，我就一直处理这个个人微信上面的信息，就已经觉得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啊。这个新闻还没说，可是这个凉席已经卖的已经是如火如荼，可能是因为这个季节大家真的要用上这个凉席了，所以我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冰皮凉席就很多人感兴趣都想买。是因为我呢是前天晚上第一次用这个100多块钱的冰皮凉席，我一下子觉得哦，所以一定要买到特别适合自己的。像我的这个床上啊，不管是我用的那个被子，是我们买的那个夏凉被，当时买的是130块钱，然后铺的这个席子是冰皮凉席床笠款啊，是170块钱。啊，然后我那个枕头呢是99块钱的那个慢回弹深睡枕，所以这所有东西全是从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当中买的。我床上的所有的这个寝具啊，

0: 已经全部换成了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加在一起才几百块钱啊，都不如人家一套那个寝具的价格高，但是东西是真的好啊。你看那个冰皮凉席为什么卖得这么好，就是你想你夏天你如果睡那个凉席的话，是这个竹席要是硬对吧，那个有的呢还这个闷汗啊，就很讨厌。那我们这个冰皮凉席它厉害在什么呢，凉感软感服帖感好打理全拉满，凉而不冰，整晚上不沾身，这是真的。就是它不是那种麻将啊竹子啊藤条啊这些，就像是你铺上去你说哎，这不就硬一点的一个席子吗，这不是冬天可以去睡的吗，夏天能睡吗，但是你真躺上去那个感觉就真的不一样了。你的肌肤接触到那个表面滑滑的凉凉的很舒服，而且它非常透气，就是叫凉而不冰，哎，它不会让你觉得什么老寒腿老寒腰不舒服那种的，就是凉感足不刺骨不冰腰。有的人怕吹空调体寒，老人小孩都特别适合用。而且它虽然才100多，它是 A 类的母婴级标准，排汗特别快不闷汗，整夜很干爽。而它的那种床笠是一个全包的设计，就是装也好装，然后装好了之后它不会说你睡个席子可能第二天早起来的都跑了。它四周高弹力宽边松紧带，它360度牢牢地包裹住，不跑床不滑床不移位，哎呀，还能够隔尘啊，防脏啊，保护床垫，而且整张这个床垫可以机洗可以水洗，真的非常适合懒人而且好用。就这样的我真的找不到理由说哎，你们看看我觉得就应该入手，甚至你们家原来用的那个特别好的你把它束之高阁，今年用用这100多块钱的冰皮凉席，或许你的睡眠会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好。听我的没有错啊，你也可以听到广播之后考虑试一试，换一换，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如果加过你就说我要买冰皮凉席或者买夏凉被啊，都可以把那个链接推给你，你可以挑一挑选一选。如果你没加过我的微信你现在就加，加完之后跟我要链接。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先来关注南京天气，未来5天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今天多云到阴，南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23度到24度，最高温度33到34度，建议出行备好雨具。本周气温比较稳定，最高气温都是32、34啊，最低温度都是20到24，所以一定要及时的补水，补水这点很重要，防晒防晒这点很重要。圆圆又给我发信息了，我看到手机上他的信息弹出来说凉席非常好啊，凉席，我就直接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你就点开之后以后啊就可以常常的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买到你喜欢的好东西，品质又高又便宜。昨天我又买了个什么呢，昨天买了一个饮水机，美的的那个饮水机，100多块钱。我其实是因为原来花的好几千块钱的那种那个叫饮水机，就直接加热那个饮水机啊，用了好多年坏了不能用了，我索性就找个机会把它给抛弃了，或者说让它退休了啊。我就买了个100多的那个美的的饮水机，就是上面会装那个就是桶装水的那种，蛮好的呀。我以后就在超市买这个桶装水，我家里面那个叫什么叫饮水机也可以不用了，因为那个饮水机老是要换那个滤芯，换一次滤芯都换好多钱，关键是我在家里面也平时也不烧饭，也就是喝点水，所以每年要花那么多钱换来换去的滤芯只接那么点水，我觉得有点不划算。我大部分时候喝的是饮料和咖啡啊，真在家里面喝茶喝水的还真不多，所以呢我就买这个100多块钱的这种饮水机，上面放一个桶装水还挺好的。然后快到什么地步呢，好像我是上午买的下午就到了。我们现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吗，好快哦，我很兴奋。我当时我上午还下了盒马的快递啊，就是买了很多东西，当时就没有买那个桶装水，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等几天才能到，哪个晓得这晚上就到了呢，早知道就把水整起来，现在就摆在家里摆着，我等我下一波开始网购的时候我再给自己买桶装水。 里面放一个小小的那种桌面上那种桶装水，真挺好玩的。就是可以自己没事儿喝喝水泡泡茶。因为有的时候我看看我一些同行啊做直播，他们一边直播一边拿一个玻璃杯，玻璃杯里面有很多的茶叶，就喝，一边喝一边说话，我觉得好有生活气息哦，非常的让人觉得很温暖很舒服，我也想成为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们家有很多好茶叶，我没有泡，那么泡用什么方式泡啊？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之前给大家提过那个冷萃茶也是非常好用的，你得有水啊，对吧？不管是哎，对了，我买的那个美的的那个饮水机，它有凉水和热水两个选择，以前我那个直饮机还没有凉水呢啊，就直接是热水，还那么贵，这个才100多块钱，又有凉水又热水，想喝哪个喝哪个，多好！上面放的反正放的是饮用水啊，这个矿泉水都特别好，所以如果你们也想买个这种桌面上用的这种，就是饮水机的话啊，可以有凉水热水选择的话，你可以去下单啊，可以找我的个人微信要这个链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交通方面是说老门东周边有两条道路会实施单向通行，从6月10号开始啊，住在老门东周边或者是要去老门东周边生活和工作的朋友注意一下，垒工巷就是古董巷到木匠营实施机动车西向东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还有木匠营就是垒工巷到马道街实施机动车北往南单向通行的管理。这是6月10号开始，但什么时候结束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另外新建的巢湖到马鞍山的高速铁路就是巢马高铁，马鞍山东站8道安庆端插铺交叉渡线施工完满建成，标志着巢马高铁和宁安高铁在马鞍山东站成功接轨，以后我们坐高铁啊就很方便啦，可以直达巢湖寒山之类的。这个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就会越来越近。我有一个马鞍山学院的朋友啊，他是在那边当老师，现在马鞍山学院其实在当涂，在那个 S3号线的太白站，在那一站其实蛮远的啊，但是有了地铁之后再加上这个高铁啊，就是这个不管是筹码高铁啊还是宁安高铁啊，让他觉得就算生活在姑熟镇就是当涂的一个镇上，他都觉得四通八达非常方便。就是他是河北人，当年没来之前觉得马鞍山是一个哎呀很小众很小众的城市啊，但是现在发现马鞍山真的挺好的。你看啊，那天跟一个扬州的朋友聊天，他就说，我说扬州真的挺好的，千年古城，然后好吃的好喝那么多，他说不如马鞍山。我说 why？ 他说马鞍山有地铁。那我说扬州有早茶，他说泰州人说早茶比扬州好吃。我说扬州面好吃，他说扬州的面不如北方的面好吃。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可能一个人生活在一座城市当中就会对一个城市祛魅吧。像我们常常去扬州还是觉得挺美的啊，倒是泰州我去过很多次，可是泰州的早茶我也吃了也就那样吧，并没有传说中比扬州好吃，对吧？然后泰州还有啥呢啊，印象不是特别深了啊。有没有泰州的朋友快给我来推荐推荐泰州真正值得打卡的是什么。另外6月份南京有9个景区免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明城墙、七梁山、南塘二陵、老山、天生桥、汤山民文化村、金牛湖景区、金牛湖野生动物园王国，还有古猿人洞景区，都是有这免费开放的时间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1: 听众陈女士是位程序员，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代码超过12个小时，不到30岁眼睛就开始频繁的干涩胀痛，看东西啊还模糊。还有位刘先生是一位网约车司机，白天黑夜连轴转，长时间开车用眼，眼睛经常布满血丝，到了晚上看路灯啊都觉得刺眼。他们都吃了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个月后兴奋的反馈，眼睛不会像以前一样干涩难受，晚上开车看路也清晰多了。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体感呢？是因为它采用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牛磺酸的科学配方。越橘呢富含花青素，能够有效的抵御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释放的高能的短波蓝光。叶黄素

0: 呢是视网膜黄斑区域的核心营养，帮我们过滤有害光线，维持视觉的清晰度。那胡萝卜素在体内能够转化为视黄醇和视黄醛，为眼睛加油充电。牛磺酸则能够调节眼内的渗透压，让眼球保持水润，告别干涩。原价呢是198一瓶，但是今天啊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198能够带走两瓶。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下单，搜银江南精选，口字旁今天的金，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不管你是天天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备战考试的学生党，还是经常开车用眼的司机师傅，又或者是想为孩子护眼的家长，这款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都是上好的选择。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别等看不清世界才后悔。现在就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把这份护眼大礼包带回家。198护眼两个月，微信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4: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8七8766。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亚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0: 包竟然是早饭哦 ！Good morning！
1: 哈哈，小朋友笑真开心，真可爱。所以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可爱，有没有谁有勇气有胆量这时候已经准备开始打电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答题了？60秒的时间会给你出一些常识题，看看你能不能答对。打电话抢线，此刻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当中，84652997。
0: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大啦滴答啦，
1: 84652997。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准备好了吗？快来抢线啊！本节目特别感谢燕青功夫会馆的冠名播出。很多的小朋友最近啊，都是由爸爸妈妈给他们预约了去燕青功夫会馆去体验感受一下这个武术的魅力和美好。其实现在这个武术啊，到大家不要想着说去就是孩子会摔。

0: 摔打打，会磕磕碰碰，不是的啊，其实就是强身健体，还能表演，我觉得这真的挺好的。那么去了之后，除了可以免费体验之外，还可以领取到我们的树苗专属车贴，贴在车上啊，还有机会领取这个大玩具，我觉得都挺好的。那天我问宁小宝，我说都是哪些家长或者小朋友愿意去武馆学习呢？他说一般像精力过于旺盛的呀，在家特别皮，家长在家都搞不定啊，通过学武术，哎呀，精力进行了一个释放啊，当然了，学完之后他整个人也更有规矩了，更挺拔了。还有那种就是小朋友啊，平时锻炼比较少，不爱运动，比较懒的小朋友，家长把他送过去，哎，跟着小朋友们一起学，提升一下体能也蛮好的。当然还有一些体态问题，像驼背、含胸，通过训练改善体态，增加技能。还有那种比较内向的、不自信的小朋友，哎，就之前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位小朋友叫洛洛，他打电话进来，他也是这个燕青功夫会馆的学员，怪真的就是落落大方了，通过学武术建立了自信。还有就是家长会给孩子做多手准备，对吧，成绩不怎么样嘛，通过比赛拿名次啊，降低入学门槛呀、啊。像29中今年像我们燕青功夫会馆就有好几个孩子基本达标了，成绩500左右就可以，而且可以跨学区，比正常分数线低100多分。有一些有前瞻性的家长，后面高考如果拿到省级奖项，就等于提前就不用担心了啊。所以就是燕青功夫会馆倒是很值得各位家长朋友们去了解一下。如果你们要预约感受啊，你可以加一下他们的这个微信啊，就是找我吧，找我，我把那个微信推给你们，然后你们不管是预约免费体验还是去领取车贴都可以。领取车贴其实直接去燕青功夫会馆南京的任何一家分会馆都可以领取到，燕子的燕，青青草的青，燕青功夫会馆，你们家门口有的话你就可以顺道去领取一下。那么预约名额请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我帮你预约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来，我们听一听今天早晨有哪些小朋友胆子很大，有胆量打进电话了，84652997。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
1: 激情60秒。
0: 我们来静静的听一听，看这位小朋友他的声音够不够亮，够不够清脆。早上好。
3: 哎，我哥哥早上好。
0: 哎呀，真好，声音非常亮，非常的优秀。你的小名叫什么呀？
3: 叫彤彤。
0: 彤彤啊，还是淘淘？
3: 彤彤。
0: 彤彤是吧？
3: 糖糖。
0: 哦，糖糖是那个麦芽糖的糖吗？
3: 对。
0: 为什么叫糖糖？是因为你是小甜心吗？
3: 不是，因为我爱吃糖。
0: 啊、哦，从小就爱吃糖啊。
3: 嗯。
0: 哦，那你的牙齿不会是有蛀牙吗？
3: 蛀牙已经补了，现在爸爸妈妈不怎么让我吃糖了。
0: 补完蛀牙了，糖吃不上了，喜欢吃甜食。但是喜欢吃甜食据说会长胖，哎，那你现在是小胖墩儿吗？
3: 不是。
0: 啊，那你还挺好的。那你平时有运动吗？比如说去。
3: 我去打羽毛球、跳绳，夏天的时候有时候会去游泳。
0: 哦，你还会游泳啊？你是自己学的游泳，还是只是在水里面扑腾啊？
3: 嗯。就是有教练教我游泳，
0: 哦，那你
3: 学会了蛙泳。
0: 哦，还学会了蛙泳。那你喜欢游泳吗？
3: 喜欢，现在还在学自由泳呢。
0: 哦，那你会扎猛子吗？阿树哥哥会扎猛子哟，你会吗？
3: 我不会。
0: 那你就是现在只是在学怎么游，当有一天学会了，一下子把头咵一下子扎到那个泳池的池底，在水底下在那游，那个感觉肯定也特别的有意思。如果有一天你能够完全整个人啊，就是把头都埋到了水底，那么水底下就你一个人，你觉得那个时候你的大脑里面会在想什么呢？想一想，水底下就你一个人，好安静。
3: 会不会前面有宝藏？
0: 前面有宝藏呀！啊，那是海底。嗯、啊，
3: 因为有人来，就像是海底一样，没有 没有人，在深水区那个时候
0: 啊，
3: 应该前面会有宝藏。
0: 哦，就是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以后就算学会游泳，千万记住阿叔哥哥说的话，不要轻易的往那个水深的地方游，好不好？
3: 好。
0: 嗯。
3: 水清则浅，水绿则深，那个水黑则冤。然后。
0: 你这是哪知道的？你这背的挺好的，水黑则冤啊，水绿则深什么的，说的很有道理。你一看那个水的颜色，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情况。嗯，
3: 对呀，水很清，很清澈。
0: 啊，哎，你看这小朋友懂得还真挺多的，而且特别能聊。你今年几岁啊，糖糖？
3: 十岁。
0: 十岁啊，好的，你是女孩吧？
3: 对，
0: 聊半天，别到时候我就，不过也不重要了啊，反正男孩女孩都可爱。那接下来时间要请你和你的家长一起来答题，今天谁帮你一起答题呀？
3: 爸爸。
0: 你爸爸帮你去答题，好的啊。那么答对了之后，你跟爸爸可以听一首好听的歌。你们俩有没有想听的歌啊？想一下，是你来推荐还是你家老爸来推荐？
3: 疯狂的鸽子。
0: 疯狂的鸽子啊，
3: 如果没有就写野人。
0: 疯狂的鸽子，没有的话就听雪人啊。
3: 野人
0: 啊，哇啊，野人是那个孟维来唱的野人对吗？
3: 对。
0: 哦，好哦，这是一首感觉很小众的歌。哎，你是在哪听到的呀？是你爸爸手机上听的吗？
3: 不是，我用手表听的，我手表有那个听歌的功能，但我没像那个叫
0: 是 APP 呀、
3: 啊。
0: 哦，厉害死了，他的小天才手表还能听歌。你那个手表可以登微信吗？
3: 只能加好友。
0: 哦，只能加好友。
3: 我不是华为的，华为可以登微信。
0: 哟，你还给人家华为打广告。这两天阿叔哥哥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叫《泥中记》，那个阿姨写他们家女儿，也就是十岁半，也跟你差不多大。他们家女儿常常，因为她还有个弟弟，她女儿常常在那个手表上面那个iPad 那个微信上面朋友圈发朋友圈，经常说啊，我的妈妈要是抱抱我就好了啊，我的妈妈如果能够来接我上下学就好了。你会在朋友圈发一些这种跟爸爸妈妈说的话吗？
3: 不会，我就只发一些我自己觉得好看一点的照片，或者去了哪我拍了些照片。
0: 哦，挺好。就是会记录一下是吧？
3: 嗯，
0: 真棒啊。好的，那这个时候不聊了，我们马上时间来答题，看你能不能把题目答对，在你爸爸的帮助之下，好不好？
3: 好，
0: 来请听题。请问梨园弟子在古代一般指的是哪一部分人啊？
3: 梨园弟子。
0: 是谁？说的是谁？这都是哪个职业啊？
3: 唱戏的。
0: 哎，唱戏的被称之为什么？戏曲演员啊。唱戏啊，戏曲演员。那么长江中游最大的一座城市是哪座城市啊？长江中游，长江流经的几个大城市对吧？想想有哪些。
3: 有
0: 中部地区，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
3: 南京。
0: 南京，我们属于华东啊。再往上跑就是武汉啊。去过武汉吗？
3: 我没去过。可是我外婆他们去过。
0: 以后有机会可以去走走。
3: 我舅舅在那儿上大学。
0: 谁在那儿上大学的？
3: 舅舅。
0: 你舅舅在那儿上大学呢。那有机会可以去看看舅舅。
3: 花园。我那时候在花园。
0: 什么园？
3: 幼儿园。
0: 你在那上幼儿园啊？
3: 不是，那时候我还在南京上幼儿园呢。
0: 啊，你舅舅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你在南京上幼儿园。哦，那你舅舅现在大学毕业了，在哪儿工作呢？在哪个城市？
3: 上海。
0: 啊，在上海工作。哦，那你有时间可以去上海，也可以去玩玩，去看看舅舅什么的，好不好？
3: 我以前去过上海，那边好多好玩。
0: 这小唐呢可能
3: 爸爸让我先去玩旋转木马，可是因为旋转木马那时候不排队，然后我非要去玩小飞象，最后旋转木马和小飞象都要排队。
0: 哦，就是没有听妈妈的话啊，所以两个都没玩上啊，还是都是排队玩的是吧？
3: 嗯
0: 嗯，你看
3: 排了两
0: 啊、哦，那咱俩要是这么聊的话，可以聊到明天早晨，你也不用上学了。我发现你挺能聊的，你跟阿朱哥哥聊天，你跟谁都这么能聊吗？嗯，
3: 我说我们全班话痨
0: 啊，你们全班话痨，怪不得，可会找话题的，老能聊了。哎呀，真好啊，我还蛮喜欢会聊的、能聊的。好，那就暂时先聊到这儿，后面还有一个小朋友在等你啊，还在等待，我们先把时间留给他们，好不好？嗯，好的，我们来先听野人，听一半，谢谢你，拜拜，
3: 拜拜，
0: 拜拜啊！提醒各位啊，热线电话84652997，本节目由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燕青功夫会馆主要做4到16岁少儿武术、少儿太极、少儿散打，包括成人武术、成人太极、成人散打，就连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你总是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可以考虑去燕青功夫会馆先去体验上2节免费体验课，然后再考虑要不要让孩子去学习这个武术啊。这种眼界打开很重要，去体验的时候还可以免费领取树苗专属车贴，还有机会领取大的玩具啊，所以要去，一定要去啊！在找时间的时候，有8家分会馆，具体有哪些，请你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预约和查询。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4个字的汉语全拼。

这首歌是2024年的作品，用民谣摇滚混合唢呐的这个独特编曲，诠释了一种主动选择边缘的生活哲学。歌词里面唱，躲在山里看烟火，守着那烂泥坨，就是把现代人对自由的渴望藏进山野意象里，叛逆当中带着一种淡淡的治愈。

0: 我们的热线电话84652997。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上的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声音够不够清脆，够不够响亮呢？我们来听听看看啊。早上好。
1: 阿
0: 豆
1: 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声音挺大的，但是不够清晰，你得离听筒再近一点，好不好，小可爱？对，往前站一点。再重新打。
1: 阿树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小可爱，小宝贝，你告诉阿树哥哥，你今年几岁啦？
1: 七岁。
0: 七岁啊，你的小名叫什么呀？
1: 严墨。
0: 小名叫严墨呀？
1: 啊。
0: 哦，为什么叫严墨呢？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因为我大名叫周
0: 云墨。哦，这样子啊。啊，那你现在是上一年级还是上大班啊？
1: 一年级。
0: 哦，才一年级的小朋友。一年级小朋友每天早晨上学的时候，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或者说你以前上幼儿园的时候有没有过不想上学的这个时候？有没有过啊？

0: 有。
1: 有啊，什么时候会不想上学呢？你就想每天大家都很喜欢上学，为什么你会不想上学呢？
0: 星期一。
1: 星期一不想上学，因为周末玩得太开心了。那你现在去学校，跟同学们相处的都怎么样啊？
0: 可以吧。
1: 可以啊，有交到朋友吗？
0: 有。
1: 有啊，那你们七岁的小孩，你们都是怎么交朋友的呀？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像我们大人交朋友，会见到面就是说，你好，我叫阿树，然后呢，我是电台工作的，然后呢，我一个月工资1500。跟人家聊天，然后就慢慢成为朋友。那你呢？你们小朋友见面怎么成为朋友的呀？
0: 就直接说跟你玩呗。
1: 啊，直接说跟我玩就跟你玩了是吧？
0: 嗯。
1: 哦，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女孩。
1: 啊，你是女孩啊？好，那你作为一个小女孩，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爱好啊？有没有喜欢的东西呀？有没有？
0: 猫，
1: 猫，喜欢猫，但是你们家不给养猫吧？你妈妈给你养猫吗？
0: 养
1: 了，
0: 养了。
1: 哦，那你每天回去还可以撸猫呀，是不是？
0: 嗯。
1: 那猫那么多毛，你不觉得很麻烦吗？
0: 我不觉得呀。
1: 不觉得？那毛都是谁打理、谁清理呀？
0: 妈妈。
1: 妈妈啊，为妈妈鼓掌！哈哈哈。那今天早上谁陪你一起答题呀？
0: 妈妈，
1: 妈妈啊，那我们来采访一下严默妈妈。严默妈妈，你们家那个猫，每次有那么多猫毛，你打扫起来有没有有刹那觉得很烦？有没有过？
2: 没有啊。
1: 你也喜欢猫是吧？
2: 对啊。
1: 哎呀，我真的是很羡慕你们。哎，你们喜欢小动物，有喜欢小狗的，有喜欢小猫的，可以养起来，让自己每天都有治愈感。我不喜欢，就我一想到我还要遛狗，一想到我还要打扫猫毛，我就崩溃，我就不想养。你们。这打扫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让你一直这么努力的去跟着后面打扫呢？单纯就是喜欢是吗？
2: 对呀，而且你每天都要打扫呀。
1: 啊，就在家里面本身每天都要打扫卫生是吧？
2: 对呀，而且猫多可爱呀，每天回来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
1: 你们家女儿还不够吗？还有你们家
2: 另一方面，
1: 挺好的啊！哎呀，真好，每天都打扫卫生，这一听我就觉得是个贤妻良母啊，或者说是一个就是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的一个女性啊，非常优秀。好，那今天早晨，请你和你们家女儿一起再来试试看，能不能把常识题答对？你们俩有没有信心啊？
0: 我还有一个妹妹。
1: 哦，你还有个妹妹也在车上吗？
0: 对。
1: 啊，那让妹妹也来打招呼。你都这么小，妹妹得多小？妹妹会说话吗？
0: 会啊，她跟我一个班的，一样大的。
1: 啊，那是你啊？你们俩双胞胎啊？
0: 对啊。
1: 啊，来，妹妹跟阿树哥哥说一声早上好，跟我打个招呼来。
0: 阿树哥哥早上好。
1: 早上好。哎呀，你跟姐姐，你俩是双胞胎，你们两个长得，有没有就是人家有的人认得出来，有的人认不出来？有没有人一眼看得出来你俩谁是姐姐谁是妹妹的？除了爸爸妈妈以外，
0: 有很多。
1: 那你俩其实外面就是外在长相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是不是啊？是不是？那你有什么不一样？是谁的眼睛更大一点呢？还是谁的眉毛更粗一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还是谁更活泼一点？
0: 姐姐的眼睛，一个双眼，一个单眼皮，都是单眼。
1: 啊，这就是妹妹说我的都是单眼皮，姐姐一个单一个双，这么细。好的，那这个时候请你们哇，一对双胞胎姐妹还有妈妈一起来答题。那你们有想听的歌吗？可以来推荐一下。
3: 想听啥歌？
0: 那你说。
2: 晴天。
1: 晴天，周杰伦是吧？
2: 对，周杰伦的。
1: OK， 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来请听题。请问正常雨水偏弱酸性是因为它溶解了哪种气体呀？

0: 女儿奖，大三奖，思乡之情，恭喜你答对了。请问湿地生态系统被称为地球的什么？地球身上的一个器官，湿地生态系统属于地球的什么？很多人会以为是肺，其实不是肺。
1: 心，
0: 也不是心，是肾，地球之肾。哎，战国时期主张兼爱非攻的学派是哪一家？
1: 兼爱非攻。
0: 兼爱和非攻，非常的非。
1: 老家
0: 快乐快乐老家。正确答案是墨家。挺好的，这题目是确实有点难，但是你们表现很好啊。我们来听晴天，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是晴天，好不好？
1: 好不好？
0: 好不好啊？你们到学校可以，你们俩一起用这个姐妹双生花的方式给大家推荐一下阿树哥哥的节目，让他们早晨上学路上都听《快乐上学路》，行吗？
2: 嗯，可以。
0: 可以啊。好，我记住了，姐姐叫颜墨，妹妹叫什么？
2: 颜染。
0: 颜染，好的，谢谢你们，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把晴天送给大家，好萌哦！再就是声音不够清楚啊，下次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大一点啊。然后希望那种小话痨多打电话。这里是 FM 997精灵之声，周一到周五早晨正在直播的《快乐上学路》《快乐上班路》。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

虽然这首歌叫晴天，但整个故事都在下雨。虽然歌词都是风和雨，但歌名依旧是晴天，因为晴天是一种期盼。因为在下雨天才会想念晴天，只有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早晨的下雨天，我飘荡在另一边。AOX 说，一个人厚着脸皮没羞没臊的去爱另一个人的概率，一生只有一次。也可以有两次吧，同一个人。

0: 美丽的欧洲，去感受中世纪的文化和魅力。我今天问了一下 DeepSeek， 我说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有没有值得去的地方，有没有值得去的理由，人家直接给我整了一小段话，看了之后我觉得哇，我恨不得明天就可以飞过去。而我们是7月24号过去，而且那个时候那边的天气20-30度，特别舒服。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旅行啊，其实就是走进了一首有多瑙河城堡和咖啡香写成的长诗。正在听节目的你，你能够 get 到我跟你说的这种感觉吗？我们会一起去找寻那种在蓝色多瑙河河畔和河面上的一种幸福吗？你比如说奥地利维也纳的街头，连空气都带着圆舞曲的节奏，对吧？去那些经典的景点之外，我们还可以在中央咖啡馆点一杯咖啡，看时间如何像蛋糕上的奶油般缓慢地融化。我们还会去萨尔兹堡，萨尔兹堡的石头小路上仿佛还回响着莫扎特的童年琴音。而我们也会去哈尔施塔特，哇，那个地方真的好漂亮啊，明信片小镇，它的湖面把雪山和木屋都倒映成水中的童话。来到捷克，站在查理大桥，查理大桥上的雕塑是沉默的守护者，而伏尔塔瓦河在桥下唱着斯梅塔纳的歌。我们在捷克的老城广场等待天文钟的报时，迷失在卡夫卡曾经走过的街道上，如果就算是迷路了也是一种浪漯。我们会登上城堡区俯瞰整座古城，那些红色的屋顶像一片燃烧的海洋，告诉你生活可以很重，但美可以很轻。我们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布达古老佩斯热恋，傍晚登上渔人堡，看国会大厦的灯光如何一盏盏点亮。对于这个行程感兴趣，加我的个人微信来了解。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周杰伦的音乐就是有那个中欧，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那种旋律，古典音乐的味道在里头，对不对？就是特别适合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7月24号跟着阿树一起去。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早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应天大街高架、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呢，都是双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行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西甲大道在柳塘立交段的西向东方向，和玄武大道在东洋坊立交段东向西方向车辆也稍多一些。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往陆河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主要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状态良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公交方面，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从6月6日的首班车起，公交101路开往五马路总站北方向增设迎春路海绵湿地公园照护站，公交611路恢复停靠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1号门。